0: 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7: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8: 9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9: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9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 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境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8: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6: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8: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10: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8: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
9: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 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6: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6: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4: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建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5: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14: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6: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1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1: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它身旁的这一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它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它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6: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16: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0: 环球华人。
6: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17: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6: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16: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

0: 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2: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3: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4: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3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1/2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品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10: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储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0: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哦，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
1: 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2: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2: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0: 是的。
2: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2: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2: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0: 没错，
1: 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
0: 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3: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0: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
1: 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它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
0: 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您请看这里，
3: 原液缓冲罐。
0: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3: 哦，这个就是牛尿。
0: 对，
3: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0: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
3: 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
0: 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3: 1500吨，
0: 对呀。
3: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看这，
2: 循环泵。
0: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1: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
0: 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3: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0: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3: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0: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1: 全部都是过滤水吗？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2: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1: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 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根乐高小人一样。这是我们的
4: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 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1: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

0: 弃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贯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1: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0: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 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2: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3: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
2: 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3: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0: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它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2: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3: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0: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儿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罐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0: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抛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抛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1: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0: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3: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0: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3: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 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 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
2: 挂满枝头。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4: 你可以尝一个。
2: 好。
4: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4: 我们的土豪，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2: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3: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
4: 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4: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 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百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0: 可以叫细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鱼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节点，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节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节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枯槁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0: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3: 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0: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3: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3: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方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2: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4: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5: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子。
3: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6: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3: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6: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3: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6: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3: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 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

0: 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1: 郑华姐，哎，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2: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2: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怕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2: 你知道我们立冬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1: 有40多万人口。
2: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1: 这么多？
2: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1: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2: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立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3: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4: 拉一把拉。
3: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5: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5: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1: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5: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1: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5: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0000多只了。
1: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5: 对。
0: 147种鸟类，50000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5: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5: 我们前段时间跟立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

0: 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七外部。
1: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2: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1: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3: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4: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5: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6: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5: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7: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星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6: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9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6: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防震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5: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8: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5: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9: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5: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10: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既可进行 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策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5: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10: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往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翔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5: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8: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5: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11: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5: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12: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13: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12: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13: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4: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杂草。
15: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苔，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4: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13: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6: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的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到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13: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6: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12: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13: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住，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6: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13: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塘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7: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18: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13: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 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19: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它，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13: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6: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情，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13: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堡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20: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13: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21: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0: 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他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5: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6: 院子呢不大，你
7: 像
6: 这个
7: 叫什么
6: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7: 嗯，这种小小的
6: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5: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6: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5: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6: 90几年。
7: 到90年代了，
6: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

0: 我就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傅代慧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1: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0: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1: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他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0: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点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1: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0: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我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1: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0: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啊。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1: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0: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 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1: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0: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1: 她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1: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0: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然后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1: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5: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垂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 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6: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5: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6: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5: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6: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吧，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5: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6: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一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拾起皮螺，借重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

0: 像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1: 铜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铜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九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铜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2: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1: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

0: 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关注牙病防治。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这个孩子的年纪其实是在1岁半不到2岁左右，他的牙齿就已经坏成这个样子。
2: 就我觉得如果牙不及时治的话，整个牙都可能完蛋。
3: 你觉得如果牙齿蛀了，你愿不愿意去医院呀？
4: 这个手势已经回答我们了。
3: 不愿意。
1: 牙龈损如果不及时治疗，还有可能会引起孩子的发音呀、心理啊等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5: 这就是我们的细胞资源库，所有经过制备处理符合质量的细胞就可以冻存在这个细胞资源库里面。
3: 让健康成就家国向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一平。
6: 我是姚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3: 姚乐啊，你看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是请到了三组家庭啊、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个家庭的小宝宝和他们的妈妈啊头上分别戴着好看的发饰，而且这发饰上都有数字。你看啊，我们孩子们的这个头上的数字是大概是19啊20左右，那妈妈们的数字呢就是31 32 30左右。哎，这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讲究吗？
6: 我其实一进盆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首先这肯定不是年龄啊、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猜这应该是各位口腔里牙齿的数目。
3: 也就是我们在乳牙期的时候乳牙大概就是20颗左右。
6: 是的。
3: 然后恒牙长大了啊，长恒牙了大概就是会在31 32颗。
6: 不是所有的人智齿都会长全的。
3: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有区别。我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绕这个牙齿健康来展开的，对不对？
6: 是的。
3: 好，欢迎三组家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牙齿健康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只要每天认真刷牙就不会有龋齿。
3: 哎，这个到底大家会怎么来选择呢？提醒大家有没有认真刷牙呢？来，3 2 1，请作答。
6: 亮灯。又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
3: 好，那我们还是请第一组家庭来分享一下。
7: 我认为这个说法呢，跟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不吃糖就不会有蛀牙，有点类似，就是表面一看好像挺有道理，但是细细一想还是有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吧，我们刷牙肯定是比较认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要定期洗牙呀，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而且还不能100%保证没有龋齿。那如果是儿童的话，他们刷牙肯定不像大人这么认真，效果也没有这么好，如果只是靠刷牙就想预防龋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3: 听起来有点道理啊。
6: 对，
3: 牙好就有经验，是不是？好，谢谢。来看看第二组家庭，你们觉得是对的？
8: 我认为这个毋庸置疑吧。啊，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从幼儿园老师那儿就开始教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对的。
3: 只要做到了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就 OK 了。
9: 我其实认为这个观点也是有点片面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吧，从可能几个月开始给他用那个就是套在手指上那个牙刷就在刷牙了，然后甜食也吃的比较少，早晚都坚持刷牙，但是我们家孩子牙还是很不好，是非常的不好。对，刚才那个王医生之前播的那个图片里边就是有一排小黑牙，我们就存在这个情况，然后包括后边的乳牙有7颗都有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说认真刷牙他肯定就不会有龋齿了，而且我认为像他爸爸也是每天都有在很认真的刷牙，就牙齿也很不好，就是也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遗传也会有一些因素。
10: 其实我觉得几位家长说的呢都是各有道理吧，因为这个龋病的防治呢本身它就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还像另外一个家长说的，它是不是会有遗传的因素呢？其实龋病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并不会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确实是每一个个体它牙齿的一个抗龋的一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牙齿的坚固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小孩呢可能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天生就容易坏牙的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呢，正确的刷牙刷好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好，其实我们讲正确的刷牙方法，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口腔清洁。其实小朋友

0: 有的口腔清洁呢，应该是从他一出生就应该去做的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长牙，但是我们应该是通过对他，口腔的一个清洁来减少细菌的一个定植，并且让小朋友呢从小就适应啊、口腔里面刷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小朋友在洗澡啊、洗脸的时候，顺便就把口腔的清洁给做了。那么在小朋友六个月左右开始长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刷牙，家长可以用指套牙刷或者是质地比较硬的纱布进行牙齿的清洁。那么小朋友差不多两岁半左右，所有的牙齿都萌出完全了，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咬合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牙刷进行规律的牙齿清洁。那我这里呢用这个模型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要使用牙膏，牙膏我们一般三岁以下的小朋友推荐使用的是大米粒大小的牙膏，那么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到六岁之间我们推荐的是豌豆粒大小的牙膏，那么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把牙膏挤到跟牙刷头相对来说差不多一边长或者少一点的量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刷牙呢，乳牙的刷牙讲究的是面面俱到，我们采用的是圆弧法的刷牙法。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刷牙习惯啊、在家长的帮助下，那么我们从一个牙面的远端开始啊、转着圈的啊、对每一个牙面进行清洁，清洁完了以后我们再跨过半个牙位，再对前一个牙面再进行这样转圈的方法进行一个清洁。那么再把所有的牙面清洁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换一个方向，清洁完唇侧我们就清洁舌侧啊，舌侧清洁完了以后，大家千万别忘了把咬合面再给清洁干净，我们讲究一定要讲究刷牙的面面俱到。那么在上牙下牙都清洁完毕以后，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啊进行含漱漱口，或者是把嘴巴里面的牙膏吐掉，可以让这个氟化物在牙面上待一段时间啊，更加的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刷牙呢还要配合牙线的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他所有牙面的接触呢是面对面的接触，所以我们刷牙的过程中啊，你会发现我们的刷毛是进不到牙缝里面的，所以刷完牙的时候我们还应该采用牙线啊，对牙缝邻缝进行清洁。
1: 啊，王医生，关于这个牙线呢，其实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推荐用这个牙线，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麻烦用这个东西，所以一直没有用过，可以说现在你如果给我一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
0: 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牙线的用法啊、我们说清洁口腔呢一定一步不要落下，除了刷牙以外呢一定要用牙线，因为邻缝的位置是小朋友龋病特别容易高发的位置，这个呢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对牙齿邻缝这个位置的一个清洁。我们市面上的牙线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牙线棒，一种呢是这个成卷的牙线，你选择哪一种都可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牙线的使用方式。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牙线卷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采用小臂长短的这样一段牙线给它截取下来，我们呢把牙线缠在两个食指上。一般的来说给孩子用牙线的时候，家长应该站在孩子的身后，这样你的支点呢是更好的可以固定住他的头啊。我们把牙线轻轻地深入到两个牙齿的缝隙之间，这个时候一定要轻力啊，深入进去呢包裹住前面的牙齿啊，轻轻地上提，这样上下反复提拉几下，我们这个牙齿的软中面就清洁干净了。那么同样的方法呢，我们把牙线向后绕一下，再包裹后面的牙齿，再上下的进行提拉清洁，这样我们旁边的这颗牙也给清洁干净了。那每清洁完一个牙缝呢，我们就应该再换一段牙线再清洁下一个牙缝，我们要把每一个牙缝都清洁干净。那有些家长会问了，是不是所有的刷完牙就要使用牙线呀？早晨上学的时间还蛮紧张的，不一定会有时间用牙线。其实牙线的使用呢，一天一次啊，你在睡觉前刷完牙，用好牙线， 就 OK 了。小朋友应该是在学龄前七岁之前，应该都是以家长情节为主，他自己情节为辅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小朋友差不多上小学了以后啊，当然每个小朋友的发育的阶段是不一样的，上小学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是小朋友情节为主，家长要起到一个监管的这样的监控的作用，检查的作用，最后确认他是不是情节干净了。
2: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3: 屏蔽。
2: 相信刚才经过了去伪存真的环节呢，大家一定对牙齿的护理有了新的认知。
3: 是，儿童口腔医学啊，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2: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主任、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郑树国。
3: 今天啊，郑医生为我们准备了一段演讲，呵护孩子生命中的第一副牙。让我们有请郑医生。
2: 有请。
4: 大家好，我是郑树国，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在平时的口腔健康教育当中啊，我经常会问我们的听众一个问题，尤其是针对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就问他们，孩子何时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但是答案五花八门。那么什么时候孩子应该进行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呢？实际上应该是口腔的主角牙齿开始萌出的时候，第一次口腔检查的时间就是第一颗牙齿萌出的半年之内。可以看出这个牙齿萌出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放到前几年之前，实际上我们中国还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儿童的乳牙萌出时间和顺序。大家都知道，我说一个现象，大家能体会到哈。我们经常年轻的父母啊，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就会说，邻居家的孩子可能几个月就开始长第一颗牙齿，我们的孩子怎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没有长牙？就是说，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有差别的。实际上，不仅仅决定了说不同的个体之间，比如说生活的地域不同，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和那种比较寒冷的地方，其实牙齿的萌出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个人的营养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营养不良啊，那么牙齿的萌出也会迟缓。所以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非常有地域性和种族特点的。我1986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开始我的医学生涯。那么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用的教科书上的数据，基本上引用的还是国外白种人的数据，也就是高加索人种，也就是参考了1962年瑞典学者研究的数据。当然我们翻阅了大量的包括英文的文献，我们自己的教科书都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数据，所以我才深深地觉得我们了解中国儿童的乳牙萌出它的时间和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课题也是非常急迫的。那么正是因为此的话呢，在12五规划当中，我们国家的科技部在科技基础专项当中也规划了这么一个课题，那么我也有幸呢牵头承担了这个课题。说起来这个课题做起来实际上还是非常艰辛的，那么整个课题的实际上历经了3年的历程，而且我们采用了多中心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实际上它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啊、包括气候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根据国家这种大的区分东中西，我们选了3个省。那么每个省的话呢，实际上又选了城市和农村，因为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这种6个点，实际上我们就获得了能基本上代表我们国人的乳牙的萌出时间和顺序。我们追踪观察的时候，基本上是从3个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行观察，那么一直追踪到这个孩子大约在所有的牙齿都萌乳牙都萌出的时候，这个历经差不多就3年的历程。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啊，我们创新的使用了这种牙面复分法来计算这个牙龄。因为从国外的这个教科书包括我们专业当中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牙齿的萤出它分为程度，比如说萤出1/3啊，就整个牙冠的1/3露出来，或者是到2/3甚至完全萤出，这样的分法的是非常粗犷的啊，就是很难达到一个精确的数值。所以我们这次研究的时候呢，实际上把这个分法更为细致了啊，分为更细的维度，通过牙面复分计算， 这样的话使我们计算那个时间点更接近我们牙齿的萌出。其实举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也可能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那个牙齿是哪一刻萌出的，突然发现哦，这个牙齿怎么就长出来这么多了。所以我们通过复分法计算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

0: 接近，更准确的接近它真正的萌出的时间，这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就更为可靠和真实。正是因为我们做了这项比较艰巨的工作，加上我们在方法上的创新，所以在2021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的科技成果奖的一等奖。我们国人有了自己的数据，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儿童口腔保健和预防工作。一般我们专业的建议是，第一颗牙齿萌出，半年内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说到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那么好多家长会有疑问，说第一次口腔检查孩子那么小，那么我们查哪些内容呢？实际上这里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年轻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我们第一项检查就是有关孩子口腔的发育是否正常，是否存在一些异常的发育。因为一些异常的发育在早期表现并不明显，一般家长很难发现，只有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方面就是，好多发育的异常如果在早期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的预后是非常好的，而且干预起来也非常简单。此外的话呢，除了牙齿的口腔的发育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询问孩子的饮食习惯和口腔的清洁习惯。因为对年幼小的孩子来讲的话，喂养习惯非常关键。我们的专业人员会通过父母的询问当中了解存在哪些不良的口腔喂养习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孩子的口腔清洁习惯。因为很多家长也会觉得，那么孩子牙齿刚刚萌出，甚至牙齿萌出的数目很少，是不是就开始做口腔清洁？那么好多家长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当第一颗牙齿萌出的时候，也是我们开始进行口腔清洁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提到这个词的话呢，我们好多家长或者好多观众呢都有体会，牙科恐惧症，我们也称它为口腔治疗恐惧症。好多人一提看牙呀，心情就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实际上呢，往往与小的时候，就是儿时的时期呢，没有接触这个口腔医疗环境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第一次口腔的健康检查，在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让孩子从幼小啊就接触了这个环境，那么将来呢，对避免牙科恐惧，也就是我们说的口腔治疗的恐惧症，是非常有好处的。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儿童都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都有一副灿烂的笑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郑医生为我们带来这段演讲啊，也希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儿童乳牙萌出时间及顺序共享数据库，未来能够为呵护每一个孩子生命中第一副乳牙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嗯，是的，郑医生的研究项目啊，填补了此前儿童乳牙萌出状况方面缺乏国内人群数据的空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儿童口腔医学领域还诞生了哪些先进的技术。
1: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健康中国行。
3: 据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足10%，而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目前已有的药物只能针对慢性炎症进行控制，无法彻底根治。几乎所有的牙周病患者最终都难逃牙槽骨萎缩、牙齿脱落的宿命。今天，中国的医学家们结合最新的科研成果，创造出了令牙齿重获新生的奇迹。
4: 这是我们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工程实验室在研究口腔再生医学的分子生物学平台。我们的所有的研究生现在正在做的是研究口腔再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机制和机理。在这牙病当中的话，最多的目前来说的话是牙周病，牙周病发病率高达86.9%。以目前的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我们难以取得比较好的临床效果。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工作啊，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颠覆性的治疗技术，来实现我们的牙周组织的稳定，也从而保证牙齿的稳固。
3: 田伟东，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教授，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该实验室先后获得6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及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学研究奖。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寻找到口腔再生的秘密武器。
4: 这个世纪以来啊，医学上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发现了干细胞，它还可以来促进和修复组织的这个缺陷的功能和结构。20多年以前的话，我们在牙齿的组织里面，包括脱落的乳牙和牙齿还没有完全发育的牙囊等各种组织里面，我们都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干细胞。那么这个细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好的干细胞的活性，那么我们把这类细胞的话就称之为间充质的干细胞。
3: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干细胞，它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牙齿也有一种干细胞，还被称为万用宝藏细胞。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5: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就是出现了一个滞留，就新的牙齿掉长出来了，旧的牙齿还没有掉。这是鼻腔，看到没？里面是空的，这里头是干细胞，牙的牙髓干细胞就在你乳牙的牙髓腔里面。像田老师他们的那个乳牙干细胞，就是很多情况就来自于这种小朋友该掉没掉的乳牙。我们越是保护的好的牙，它的牙髓的干细胞，它的活力呀，这方面都会好。
3: 就在这样一颗小小的牙齿中，医学家们找到了新生的奇迹，而且它还有不同于其他干细胞的优势。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应用需要配型，否则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而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几乎没有排异反应，所以一体移植不需要配型。根据测算，通过干细胞的传带扩增，一颗变废为宝的牙齿有可能治疗3至5千名牙周病的病患。在四川省细胞库中，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都被储存在-196摄氏度的液氮存储罐中，可以保存长达20到30年之久。
4: 按照我们现在通用的细胞库的建设与管理规范，那么整个这个空间的话，我们可以存储300到500万人份的细胞。
3: 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历经2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2022年正式开启了全球首个利用牙囊干细胞治疗牙周病的临床研究。通过将液态的干细胞制剂注入移植到临床试验者的牙周组织病变的区域，来进行自身修复，长出新的组织。那些饱受牙周病困扰的临床试验志愿者们，有望迎来牙周组织的新生。虽然目前人类要实现种牙得牙还有难度，但我们在前进的方向上始终步履不停。
6: 要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好，今天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

0: 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呢，把他们在鼻炎防治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给了我们，希望呢，请专家在节目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带着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请王大夫为我们的听众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0: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12: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由于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比如说一些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胺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要避免。
10: 那再请教一下王大夫，鼻喷雾和滴鼻药水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这种使用的区分呢？
12: 对，那么由于成人和小孩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代谢能力不一样，因此呢，这个药物呢会有一些这个儿童剂型和一些成人剂型啊，这个是有。那么小孩的话呢，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呢，他说呢，他要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临床观察。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孩的一些临床观察啊，当证实了对这个比如说2岁以上的儿童

0: 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数据啊，临床数据、临床的这个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共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他有两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两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个是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1: 嗯，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嗯，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0: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啊，细菌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啊，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啊，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黄普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啊。一般呢，我们会选一些，比如说慢性鼻窦炎，我们会用一些鼻喷激素呀、粘液促排剂等等啊，鼻腔冲洗。那么抗生素呢，只是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啊，这个当然有一些专业术语，就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呢，可能对这个慢性鼻窦炎有效果，可以长期使用。但这个呢是一定要遵守这个尊重这个医生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对这个抗生素的这种耐药。
1: 好的，那我们看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就是盐水洗鼻，用盐水来冲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帮助？
0: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就是这个，它实际上是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嗯，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0: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采取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过敏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源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就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找到他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腺样体肥大啊，9岁小孩也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这个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1: 嗯，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0: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 别症状呢是属于慢性鼻窦炎，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它合并为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它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它的情况呢，我们说呢，它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指导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定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隔偏区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不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呢，是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 35.6%， 这已经超过1/3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地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 16.98% 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地蹲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运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地锻炼，轻轻松松地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0: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早期胃癌手术之后；四、有胃癌家族史；五、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六、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自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四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五，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六，计划长期使用非自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六种情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健康中国，小马医生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 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 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

0: 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2: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就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

0: 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高温闷热的夏天，一夜的雨水冲走暑热，带来清新，是不是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呢？苏轼就有这样一首词，描写了这样的感受。虽然当时他被贬黄州，生活困顿，可是从这首词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他对生活的热爱。这首词就是《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鹧鸪天》，宋·苏轼。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旷世奇才。有人说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候，不是二十多岁时因大文豪欧阳修的盛赞名动京师，也不是中年时东山再起入龙图阁官至礼部尚书，而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段岁月。彼时的他身处低谷，却以豁达潇洒的情怀创作了一首又一首传世名作。被贬黄州以后，苏轼在黄州城东门外开垦了一处荒田，起名东坡，亲自躬耕，自建房屋，名曰雪堂，过起了幽居生活，自号东坡居士。平时每日或出没于阡陌之间，或放浪于山水之中，超脱尘俗，物我两忘。如此这般，转眼就过了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一个夏日的雨后，空气清新，苏轼出来散步，只见远处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维护在他的墙院周围，充满了诗情画意。天高云淡，落叶纷飞，翠竹迎风，鸣蝉阵阵，红渠照水，心事还在夏夜里辗转，眼前已然是初秋的清凉。苏轼略一沉吟，便写下了这首《鹧鸪天》。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表现了苏轼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词中先写游赏时所见村景，描写出林、山、竹、墙、蝉、草，还有池塘、百鸟、红渠九种景象，远近结合，动静结合，情趣盎然，诗情画意。接着才点名，所有这一切均因昨夜的雨而引起，抒发了自己雨后得清凉的喜悦，读来婉转蕴藉，回味无穷。最后结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化用了唐代诗人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浑然天成，又深化了全词的意境，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透出看破红尘的禅意。所谓浮生，正是诗人仕途失意、人生飘忽不定的真实感受，但是字里行间却没有怨恨，有的只是一副平和的心态。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人生的旅途当中，友情是朋友间最美好的情感。年少时期的友情因为纯真而显为珍贵，也是化解成长孤独的良药。那么要如何看待少年时期的友情呢？在《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作家阮梅以自己少年时期的几段友情为例，对女儿讲述了她对于友情的理解，为青春期孩子的困惑提供一个化解的途径。今天的智慧学堂，我们就继续来欣赏《亲爱的女儿》第四篇《随缘的友情最美》，播讲时代。
3: 亲爱的孩子，你来信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同学，你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知道他功课繁忙，没有时间洗衣服，你默默地帮他洗了。看到他无精打采，你给他买来提神健脑的保健品，知道他饿了，就买来零食送给他吃。你真的，真的很在乎他。可他在和你好上了不到半年，就远不像当初那样在乎你了，甚至还去交了新的朋友。有一天，你看到了他们从校外回来，路上遇见你，居然不理不睬，你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觉得是他对不住你，你期盼着他还能像当初那样与你独好。孩子，看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一个是友情如生命的，与平日里的矜持完全不一样的小女生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享受友情的最佳境界是两心相知，可是你这么多的付出却再也得不到回应，难怪你要难过了，我理解你。只是友情的事，它强求不得，只能随缘。就像我和小时候的伙伴三三，中学时代的同学连雨蓉的相遇与分别。三三与我同住一个屋场，在村子里属他和我最要好，就是说我们家的屋台子和他家的屋台子并排建在一起。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望见升起的炊烟，他们俩会同时撒开腿脚跑回家，你端出你的饭菜，我端出我的饭菜，坐在操坪里交换着菜吃。没想过是什么缘由，每次总是我家炒的菜多，我也愿意与他分享。他家有一个长胡子爷爷，长胡子爷爷有一个长杆的水烟袋，我家没有，可我很想摸一摸那杆水烟袋，去找三三商量。三三说，你追着我跑，抓着了我才给你。于是在那个太阳毒辣到能晒脱人一层皮的午后，在铺满稻草和野藤的和平上，我和三三光着脚板一圈一圈地叫着笑着跑。就在我选准最短的路线跑，想着一定会抓住他时，意外发生了。我的右脚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原来他家的野草野藤下面有半截啤酒瓶，锋利的玻璃尖扎进了我的脚底，我倒在了脚的血泊与我的洞窟之中。看到我哭，三三比我哭得还厉害。从此以后，我想看他们家的食物，三三都会给我，不再以竞跑的游戏定夺。哪怕是那根烟杆，我想什么时候要玩，他都能骗来了给我。不知为什么，在三三家，我从没见过他的父亲母亲，也没见过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次，看着他长长的指甲里面黑黑的泥垢，我学着母亲摆一把椅子叫他坐下，便拿了家里那把黑叶子剪刀帮他剪，还帮他挑出里面的黑泥巴。那时候没有指甲剪买，帮他剪指甲我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谁知道会不会剪到肉里去呢？我一直好担心，既然有风险，那么帮他剪指甲只能成为我和他的秘密。我们像一对姐妹在一起整整疯了三年， 其中有半年的时间，他爷爷出门了，没有人做饭。母亲叫他到我家吃，我特别开心。一口锅里吃饭，一个被窝里睡觉，太开心了。我以为我们会像姐妹，永远不会分开。可是孩子，人生是一次太长久的旅行，哪怕在学校里也会遇到很多的人，发生很多的事。那些人和事会让我们的友情不再那么专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三不再与我一起回家了，他有了新的同伴。我看见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就像你说的，他明明看见了我，也仅是看见了而已，更不像过去那样跑向我，甚至我送给他的菜，他再也不肯多吃。对三三的哀怨，整整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亦有了新的同伴，我和三三不再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见了面，我只是问他，回家了呀？已亭亭玉立的三三便露出八颗牙齿的少女笑，回来了。那话语，那笑，好熟悉，又好陌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傍晚，看着他那八颗牙齿的笑，想着曾经的友谊似水而逝。我回味和他在一起的细碎日子，忍着青春伊始的疼痛，强把笑容绽放在我的眼眸里。离开三三，我学会了放手友谊，学会了把祝福写在心里，其实就是美好到极致的友情，同样只能随缘。
4: 人的心境往往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的交往也更会随生活关注点的转变而转变。友情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带有功利的色彩，更没有强迫的成分。从两小无猜的尽情玩耍，到学习成长的相互扶持，随着生命旅途的进展，新的同行者也会带来新的友情。
3: 莲，是我读初二时同班同桌的女孩，她黑黑瘦瘦，小眼睛，大嘴巴，站在人群里一点儿也不起眼。初见面时，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模样，可她竟起了一个令我和其他女生十分嫉妒的名字，莲，莲花的莲。叫莲的女孩话不高声，学习没见怎么拼命，却总是高分，帮人也是静悄无声，借什么笔呀书的，一个抽屉像是百宝箱，总有借必应，一脸笑眯眯的样子。交往久了才知道，这个叫莲的女孩啊，有莲一样的品性。我生气的时候，她竟然不会生气，只要有事找她，她就在。后来我们慢慢走近，我不再把嫉妒写在脸上，也学会了尽量少生气。这样我有了安静的心性，慢下性子来做习题。和她在一起，常常是我把做了的习题给她看，对了的他会嗯一声说声好，错了的他会告诉我怎么做，他在纸上写给我看。卷子呢，每次发下来了，他会先看看我的，考得好他会以手掌拍拍我的手掌鼓励，考得不好呢，他会笑着搂搂我说没关系。我的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的成绩几乎就是在他的步步监督下提高的。就这样我们都读完了高中，就这样我们相望于毕业回家的路上。不知是哪一天，两年后的一个春天吧，再见面，他当教师了，我进了厂，竟发现他一直在写隶书，我一直在绘画。于是这个春天的重逢欣喜异常，我们相约互相监督，互相勉励。晚上我约他到我做工的厂里住，给他看我整墙临摹的人体骨骼图，缠着他将隶书一笔一画教我练习。我们约定，如果不下雨，每个早晨去同一个油菜花地跑步看日出。 因为有莲，那个油菜花开的春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年的春天，漫天的油菜花就这样在我俩的视线里繁花成海，香香的花儿浸染着我们的欢笑声，把我们的梦想推到很远很远。整整有两个春天，我和他跑在油菜花的田垄上，像两个花仙子在花海间流连，我们相约就这样跑到永远。可女孩的友情哪有永远呀？到了嫁龄，各自成婚，她嫁了隔壁的南县，我去了更远的水田乡里，那是你的出生之地。婚后我们没有了联系，也顾不上联系。可奇怪的是，就在你出生后办满月酒的当天，我还是收到了他的一份特殊贺礼。那是一套绣了五彩丝线的小童装，棉的布料印着天的纯蓝，三五朵金黄的花朵笨拙地开着。那是他，是莲通过友人送来的。看到他，我似乎回到了我们那段曾以脚步丈量过的美丽春天，那里有我们相离不相忘的泛滥着油菜花香的少年友情。之后我们再次失去了联系，或许你不相信，这么多年我们音信渺茫，这么多年我们再没遇见，但你会相信，人到中年，再没见着那个旧时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刻意地去寻找那个人。我想，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怎么和你说得清？女孩的成长比男孩多了嫁接之痛，类似我们家乡的那种桑树的嫁接，轻轻描实，切取一根青茎，粘合上另外一种树的根，用稻草绑牢了，用沙土培养着，活了再移栽到另外一个园子里，再经风雨。女孩嫁到了婚姻里，只有到了孩子长大，女孩的成长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亲爱的孩子，身为女孩，很多的路你没走过，很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机会去懂。走在婚姻的路上，有了你哥和你，我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你们一起慢慢的长大。我也要长大呀，孩子。就在我们一起长大的路上，我便这样丢失了莲。我想，莲也一定是这样丢失了我。
5: 两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一起在油菜花田里奔跑，那个叫莲花的莲的女孩与少年时期的阮梅彼此看见，彼此鼓励，让生活多了欢笑和色彩。当然，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在下一段的生活中，阮梅又遇到了另一段友谊，那就是荣，芙蓉的荣。
1: 后来我偶遇上了昔日的同学荣，那是同城的一次聚会，是荣的丈夫专为我们安排的一次同学聚会，只有我和荣两个人的聚会。在橘黄的灯光下，我看了好久才认出了荣少年时的样子。在高中时代的校园，荣穿着料子衣，我们穿棉布做的衣。偏偏那时候提倡勤俭节约，校园广播里常常警醒学生们不能穿料子衣。每次听到类似的广播，荣就心惊肉跳的，急得不行，因为他没有布衣。他家的条件原本就好，不仅是穿着，就连带菜，全班也只有他能带着好点的菜到校来，常常是肉炒榨菜、猪油炒什么的。我们在一个寝室，周末回家归来，第一件事便是比菜瓶子。这个时候，他的瓶子能香透整间屋，
3: 我敢说，和他待过一寝室的同学都不会忘记他。原因是他的确不小气，再好的菜谁都有份，舍得把好东西与别人分享。与荣相认后的生活是美妙的，小资的，养胃的。荣会烧一桌好饭菜叫我去吃，荣会陪我买最适合的衣裳，荣会时不时把我从写作的疲惫状态中拉回到现实，一起轻松地逛街吃零食。可再好的饭菜我也会做了，再好看的衣服也不想过多地占有了。他的孩子大了，我的孩子也大了，慢慢的，我们疏远了，我们同行一条路，走到一个岔口，如树分出枝条，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行走。现在想想，与荣的密切交往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同处同一小城，但已经极少联系。我们有太多的家事，工作上的事，牵扯着我们有限时间的分分秒秒。在我们腾不出时间去常常相约见面，我们就这样想起来了，随手去打一个只是叙说友情的电话，接了说说话，没有接便想想，想过后又做自己必做的事。只是再久不见，荣仍在心里，暖暖的在心里呀、啊、就像三三和莲，原来相互珍惜，缘去互道珍重。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信中提到的同学真的是如你所说，不太懂得珍惜你给予他的珍贵友情，或者他根本已经不需要你的友情付出，那我劝你最好放弃努力，为了他，也为了你自己，将两人的友情回归到单纯的同学关系上来，这样不是不可以。友情不是亲情，亲情因血缘关系缘聚一生，少有更改；友情则常常因两情相悦产生，缘尽而情逝。所以他的人际范围很大，随意性也较大。过去了的友谊，就让它青枝绿叶地长在你心里吧。友谊原本就是一棵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友谊的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向你挥舞，它会给你新的与往日不同的惊喜。因为随缘的友情最美丽。你的母亲。
6: 生命的旅途，不同阶段都会遇到同路者，能够将不期而遇的同行化作一段段能滋养彼此生命的友情。关键是不要期待对方的回报，而是要学习为对方付出，学会付出的生命才是灿烂丰盈和温暖的。友谊的小船需要驶向一个更美好的目标，但愿我们都能拥有珍贵的友情，从年少到年老。主持人钟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地要帮楚昭府，便纷纷地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得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万两银子。柴禹锡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蓟相，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7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7路的湘军和民船呢？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陈从信将头点了一点。赵光义问：那怎么解决呀？只需改变一下原有漕运船只的管理办法，汴京城的吃粮问题便可以解决。赵光义将信将疑地说：就这么简单？陈从信说：对，就这么简单。赵光义问：那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陈从信说：可以。他慢慢地将杯中的茶喝完，又慢慢地说道：从信曾经在楚地40一带游历，知道漕运的弊端所在，盖从驾船人缺乏食物，故意怠工，这是一误。其二，凡漕运所经过的州县都要停船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其三，每一趟漕运至少要耽搁10天时间，如果把我说的这3个问题解决了，不用再增一条船，汴京的吃粮问题便可解决。赵光义大喜说：丫丫说的这3个问题不难解决。当即命人去请楚昭府，把陈从信的话向他学说一遍。楚昭府听了大喜，向赵光义千恩万谢，并提出一个请求，请陈从信到三司使帮他半年。赵光义很是爽快地答应了。果如陈从信所言，只是改变了一下对漕运的管理办法，没有增加一条船，便解决了汴京人的吃粮问题。从此楚昭府成了开封府的常客。关于楚昭府和田崇进频频出入开封府的问题，原因何在？还没有等赵匡胤弄明白，在出入开封府的高官中又蹦出来4个良品以上的高官，3文1武，3个文臣是李昉、卢多逊和陶谷。莫说又增3个文人，就是再增30个，赵匡胤也不怕。他有一句名言，就是100个文人。

0: 人臣皆纵贪浊，未及五臣一也。也就是说，纵有100个文臣作乱，也不及一个武臣作乱。他尽管这么说，口中却像吞了一只苍蝇。何也？这三个文臣不是一般的文臣，是他视为近臣的三个文人。武臣呢，也不是一般的武臣，是他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要近的兄弟，是他视为左膀右臂的人物，是比节度使还要厉害的武臣。如此一个人物，竟不顾朝廷禁令去攀高接贵，不到10天2次出入开封府。这个人就是大宋第一战将潘美。张玉见赵匡胤看完了他的记事簿，一言不发，两条眉毛皱得几乎要拧出水来，试探着问道：“
1: 二伯，小侄可不可以走了？”
0: 赵匡胤摆了摆手说：“
2: 哦，别急。”
0: 他右手指着下巴，凝眉沉思。大概过了喝一杯茶的时间，赵匡胤放下右手，一目张玉说道：“
2: 你能不能帮二伯查一查，田崇敬和潘美为啥突然和你三王叔热乎起来？”
0: 张玉使劲儿将头点了点。第10天晚上，张玉将第二本记事簿呈给了赵匡胤，并向他汇报了田崇敬、潘美和赵光义热乎的原因。田崇敬的舅舅死了，田崇敬的表弟窦文举为老爹选了一块坟地，而这块坟地里有一座孤坟，窦文举也不和孤坟的侄儿协商，直接给扒了。孤坟的侄儿找他理论，他把人家给打死了。街坊邻居看不下去，联名把窦文举告到开封府，开封府把窦文举抓了起来，判了死刑。窦文举的妈求田崇敬为儿子说情，还给他下了跪。田崇敬便去求赵光义，赵光义法外开恩，改窦文举死刑为流放。而这个流放的地点是邓州老虎沟，而这个沟深不过丈2，因为邓州一马平川，很少有野兽，而有人竟发现这沟中有一个老虎出没，故而取名老虎沟。赵匡胤越听越气，紧咬着嘴唇，脸色铁青。张玉把话顿住：“
1: 二伯，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2: 哦，二伯没事，你接着往下说。”“
1: 那小侄就说一说潘美叔叔的事了。”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说：“
2: 嗯，你说吧。”“
1: 潘美叔叔和俺三王叔结了儿女亲家。”
0: 张玉话音不高，却像一帮重锤打在了赵匡胤的头上。他忽地站了起来，欲言又止，复又坐下。他将手一连摆了3摆说：“
2: 你去吧。”
0: 潘美家的情况赵匡胤再熟悉不过了，除了夫人，他还有3个小妾，共有5儿8女。长子取名为德，次子取名为固，三子取名为正，四子取名为清，五子取名为熙，8个女儿依次取名为端庄、舒雅、梅兰、竹菊。赵光义的家庭情况他更清楚，5个王妃为赵光义育有5子2女，长子取名德崇，次子取名德明，三子取名德昌，四子取名德言，五子取名德和。长女曰韵，次女曰玉。光义既然和潘美结为了儿女亲家，必定一方是男，一方是女，到底孰方为男，孰方为女，叫人难猜。赵匡胤不猜了，传旨潘美进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此时亥时将近，这么晚了，皇帝突然召见，潘美还以为宫中出了大事，汗流浃背地赶进宫来，谁知 赵匡胤独自坐在便殿里，一边看书一边饮酒，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潘美欲行君臣大礼，被赵匡胤拦住了。
2: 哦，不必了。
0: 他朝对面指了一指说，
2: 坐，请坐。
0: 等潘美落座后，小内侍立马驱了过来，为他斟酒斟茶。赵匡胤对小内侍说，
2: 汝只需将酒壶茶壶装满，放到御案上，去后边等着，不换不要过来。
0: 小内侍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殿内只剩下赵匡胤和潘美。三杯酒下肚，潘美避席说道，
2: 陛下深夜召臣进宫，不全是为了喝酒吧？
0: 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2: 哦，你想多了，朕召你来就是为了喝酒，坐，坐下。
0: 等潘美坐下后，赵匡胤举杯说道，
2: 来，喝酒，继续喝。
0: 又喝过三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2: 还不到亥时三刻，朕便批完了奏章，见时间尚早，就取出《大宋勋将传》来看，往事历历在目啊。哎，若非汝等力劝，若非汝等舍生忘死的为大宋开拓疆土，朕怎么会有今天？每当朕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了你们这些功臣，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特别是你，你为朕独闯周庭，又为朕收复南汉，你是朕的最好兄弟，你是大宋的第一战将啊。
0: 说到这里，赵匡胤的眼圈有些泛红，潘美受到了感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2: 陛下，您得以为万乘之君，乃是天命所归，臣能有今天，全赖陛下所赐。汉光武帝刘秀宴请功臣，喝到半酣之时，问之曰，诸卿如果没有遇上朕，自己思量可以做到什么官？邓禹率先答道，朕可以做到郡中博士。轮到马武回答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做到守卫，捕捉盗贼。汉光武帝笑着说，汝自己不为盗贼就不错了，还望做什么守卫？但是汝如果努力一番，做到一个亭长，那是没有问题的。臣就是马武啊，若是不遇到陛下，哪有今天呢？
0: 赵匡胤笑着说，
2: 哦，你太过自谦了，来，喝酒，喝酒。
0: 又喝了三杯，赵匡胤故作漫不经心地说，
2: 光义这几年干得不错，干得不错的原因是他知道礼贤下士，故而他的身边聚集了几十个文武兼备和有识之士，而且朝中大臣也愿意和他结交，门前车水马龙，你也应该多到他那里坐坐呀。
0: 潘美的脑袋瓜像风车般的转了起来，
2: 莫非我和晋王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他知道了？他一定是知道了，他要是不知道，岂能这么晚还召我来喝酒？看来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既然他知道了，我就得实话实说，免得他生疑。
0: 想到这儿，潘美嘿嘿一笑说，
2: 好，启奏陛下，臣已经去晋王府坐过两次了。
0: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2: 哦，去了两次，不多不多，但不知是为公还是为私啊。
0: 潘美说，
2: 哦，为私。哦，你也有事求他？
0: 哦，不是。
2: 那是为了什么呀？
0: 赵匡胤又问。
2: 哦，臣八女儿潘菊落地的时候，右手五指内握，无论怎么掰也掰不开。前不久，臣知贱妾带着潘菊去相国寺进香，被赞宁长老撞见，他硬说潘菊有旺夫之相，而且那握着的手是给丈夫掌印的。这话不知怎的传到晋王耳中，晋王便让赞宁长老前来提亲，想要潘菊做他三儿德昌的媳妇。臣一再婉拒，可晋王不干，没奈何，臣便答应了。为了商议订婚之事，臣去了晋王府两次。
0: 赵匡胤故作欢喜说，
2: 哦，你两家结亲好啊。 一个是王爷，一个是大宋第一战将，可谓是门当户对呀。况且你女儿有旺夫之相，而那个德昌又是朕看着长大的，且特别聪明。有一次朕带着他去万岁殿，他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的坐了下来。朕十分惊讶，问道：天子好坐吗？他回答说：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他才5岁，5岁的小屁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他是不是个奇才呀？潘美附和说：是一个奇才。但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忙改口说：少时有才不算真有才。南朝江淹少时聪颖，6岁便能作诗，人称江郎，也称神童。长大后灵性日退，所作之诗不复成语，遂有江郎才尽之窍也。赵匡胤笑着指着说：你倒会自谦，这话若是让你亲家公知道了，怕是要和你翻脸呢。潘美也笑了：哎，你的胆子可不小啊。赵匡胤将话锋一转说：潘美吃了一惊，陛下这话从何说起？朝廷3令5申，一是朝中大臣不得通婚，二是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三是朝中大臣不得交接外臣。3条禁令，你犯了2条，不怕朕治你的罪吗？潘美反应倒还灵敏，嘿嘿一笑回道：臣不怕，臣私自往来的是晋王，臣通婚的也是晋王。赵匡胤反问说：怎么，晋王不是臣吗？潘美说：晋王是臣，但他不是一般的臣，他是陛下的亲弟弟，他还兼着宰相。每当陛下离开汴京，便委他为汴京留守。留守是干什么的？留守是带陛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况且您爱晋王，又爱得有些过分，晋王患病，您亲自为他纠治，您怕他疼，便冒着纠伤自己的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纠后才去纠晋王。去年百官给您祝寿，您喝高了，指着晋王对群臣说：晋王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他的福德怕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匡胤悚然一惊说：哦，朕说过这样的话？潘美十分肯定地答道：说过。赵匡胤说：不可能。潘美说：这事史官已经记录在案了，陛下若是不信，明日可召史官一问。第二日，赵匡胤召史官落实，果如潘美所言，又悔又气，真想自个儿扇自个儿几个耳光。俗话不俗，喜鹊麻雀望处飞，赵光义是自己捧大的，大的贵不可言。既然这样，朝臣为什么不往他那儿飞呀？现在他已经是王了，以后还要贵不可言，那就是说他要做天子了。既然赵光义要做天子，和朝臣往来有什么错？和朝臣通婚又有什么错呢？没有。赵光义既然没有错，和他私相交往的人、通婚的人何错之有？他原本想敲打一下潘美，再通过潘美去敲打赵光义，谁知他没有敲打住潘美，反让潘美给敲打了一下。这一敲也好，把他给敲醒了。什么是养虎之患？我自己所作所为便是养虎之患呢。正由于自己的过分信任和纵容，赵光义的声望和班底的力量即可与自己抗衡了。再不下手解决，自己养大的虎反倒会吞噬自己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赵光义是自己的亲弟弟，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素来主张以忠义孝悌治天下，若操之过急，打压过重，难免要遭世人非议。不能急，不能急呀，一步一步来。第一步，他打算把光美推上前台，用光美来牵制光义。第二步，让德昭多出面，一旦时机成熟，就立他为太子，绝了光义和拥戴光义的那一帮人的孽念。第三步，
0: 迁都，摆脱广义在开封的势力。他正想着

0: 亲事，窦仪来报，今年的科举取士复试已经结束，殿试何时举行？赵匡胤口谕一旨，
1: 后日戌时三刻在讲武殿进行。
0: 窦仪刚一转身，赵匡胤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他刚认识，是巡视洛阳时认识的。那时他正骑着马走在去龙门石窟的路上，突然从道边的树后窜出来一个儒生，举着一本奏折拦住马头，说是有十大国策要献。随侍的侍卫见了，忙飞奔过来，抓住儒生的胳膊要将他拖走，被赵匡胤制止住了。
1: 这一儒生高名上姓，家居何方啊？
0: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问道。儒生用洪亮的声音回道，
1: 小生姓张，名齐贤，曹州渊巨人，三岁时遭遇后汉之乱，举家迁洛阳，因敬慕唐朝李大亮的为人，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石亮。
0: 赵匡胤点了点头问道，
1: 那你手中拿的是什么？
0: 张齐贤答道，
1: 新国史册，小生花了5年心血方才写成。
0: 赵匡胤说，
1: 诚如此，那就呈上来吧。
0: 张齐贤说，
1: 别急，小生想当面向陛下陈述。也可，但要说的简单一些。
0: 张齐贤道了声尊旨，以手画地，逐渐陈述十件事，分别是下病坟、富民、封建、敦孝、兴太学、举贤才、祭田、选良吏、慎行、惩奸。
1: 赵匡胤说，你所说的这十件事，有9件可以作为国策，但封建一说万不可行。为什么封建一说不可行呢？
0: 赵匡胤说，
1: 分封王室和功臣土地之事，是自周天子至秦始皇已经废止，岂可再行？
0: 张齐贤梗着脖子说，
1: 要行，正因为秦始皇不搞封建，二世而亡，因而小生劝陛下。
0: 赵匡胤将脸一沉说，
1: 你不要再说，朕不想听。
0: 张齐贤坚持要说，赵匡胤勃然大怒，命侍卫将他拖到路旁，拴在一棵树上。赵匡胤游玩了龙门石窟，气渐渐消了，这才下诏将张齐贤释放。赵匡胤回到汴京，将张齐贤的新国实册仔细看了一遍，确实写得好，不仅问题找得准，理也说得透，语言还十分生动，叹曰，
1: 真宰相之才也，只可惜呀，看问题有些偏执，若是有人善加引导，改掉偏执的毛病，定能成为一代良相。
0: 为了让张齐贤成为一代良相，赵匡胤特意把前相王府和魏仁甫召到宫中，要他们设法接近张齐贤加以引导。前不久，赵匡胤又将王府和魏仁甫招来，询问张齐贤近况，二人异口同声说，
1: 张齐贤偏执的毛病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让他参加一下今年的科举考试啊？
0: 赵匡胤道了一声可以。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后悔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留给我的儿子来用，为了让他能够一心一意辅佐我的儿子，我还得压他，让他从我儿子手里起来，让他感恩我的儿子。但是已经答应让张齐贤参加科考，作为一个皇帝岂能出尔反尔？但他知道张齐贤只要参加科考一定能被录取，不过他也存了一个侥幸心理，李白那么有才，也没有听说他考中状元，考就让他考吧，考不上更好，即使考上了还有殿试这一关呢。因为赵匡胤关注着张齐贤，故而才把窦仪叫住。
1: 窦爱卿，有一个叫张齐贤的考生，不知考得怎么样啊？
0: 窦仪一脸喜色说，
1: 棒极了，全场第一个交卷，还考了个第一。
0: 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也没说话，只是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他可以走了。窦仪一边走一边想， 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个人？而且这么多考生，他为什么单单问他一个人？看来这个人与皇上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又不像要关照的样子。甚而看来这张其贤铁定是要落选呐。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9: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10: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1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12: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9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11: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9: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1: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13: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11: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
12: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15: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7: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列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 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9: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18: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9: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9: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20: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19: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9: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2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他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他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他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9: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0: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

0: 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1: 环球华人，
2: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3: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
4: ใช่，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ขายไม่ได้ไงเราก็ต้องมาระบายออก5-10 บาทก็ขายไปขาดทุนก็ขายไปให้มันหม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อ่ะ。
3: 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2: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0: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2: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5: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2: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6: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2: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7: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

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畜牧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呀，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

0: 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清一些，但还是很浑浊。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集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
0: 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2: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0: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集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3: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 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根乐高小人一样。这是我们的
4: CSTR 厌氧反应罐。 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忠仁，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4: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 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3: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
2: 源源不断产出
3: 沼气，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4: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儿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5: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4: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抛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抛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5: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油油的有机肥。
6: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4: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6: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4: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百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2: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2: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0: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2: 我干农业20多年，到20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2: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百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2: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节，这就跟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节。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节，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2: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0: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2: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0: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金鸡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0: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除了

0: 对啊，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1: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其实特别稳定。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2: 我不是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子。
0: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
3: 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
0: 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3: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植物园会赔掉。
1: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
3: 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的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
1: 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
4: 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郑华姐，
5: 哎，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4: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 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1: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5: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1: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4: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 人口有多少吗？
5: 有40多万人口。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这我就不知道了。
4: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5: 这么多？
4: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5: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4: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1: 如今，城里头。 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 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时。 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 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0: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2: 拉一把拉。
0: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3: 鲫鱼，以鲫鱼为主。
1: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3: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4: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0: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的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1: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4: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0: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4: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对呀，
1: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0: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4: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0: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地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鹭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体内损失呢体外补。
1: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5: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1: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4: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6: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6: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4: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5: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4: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6: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5: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9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5: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4: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7: 我国长征10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4: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8: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实验。
4: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9: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 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策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四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4: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9: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往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8号甲、朱雀2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3号、古神星1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4: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7: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4: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10: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4: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11: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12: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11: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12: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3: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14: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3: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12: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5: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导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12: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5: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11: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12: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

0: 光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汉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2: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鸡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3: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4: 你人要是近距离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邵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5: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6: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

0: 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三十年的故事。
1: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2: 院子呢不大，你
3: 像
2: 这个
3: 叫什么
2: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3: 这种小小的
2: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1: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2: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1: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2: 90几年
4: 到90年代了。
2: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了。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1: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2: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1: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2: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1: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他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 又悲伤。

0: 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多梅回忆说，
1: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么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0: 刘多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两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1: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0: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1: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0: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0: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0: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1: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然后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0: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 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5: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代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立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6: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它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州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5: 福州同立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立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立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6: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5: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6: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浦城县的时候， 找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普通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普通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剁好的这个肉泥吧，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但是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5: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6: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拾起皮肉，这重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如纸、色如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5: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7: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5: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 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

0: 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关注牙病防治。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这个孩子的年纪其实是在1岁半不到2岁左右，他的牙齿就已经坏成这个样子。
2: 就我觉得如果牙不及时治的话，整个牙都可能完蛋。
3: 你觉得如果牙齿蛀了，你愿不愿意去医院呀？
4: 这个手势已经回答我们了。
3: 不愿意。
1: 牙龈损如果不及时治疗，还有可能会引起孩子的发音呀、心理啊等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5: 这就是我们的细胞资源库，所有经过制备处理符合质量的细胞就可以冻存在这个细胞资源库里面。
3: 让健康成就家国向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6: 我是姚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3: 姚乐啊，你看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是请到了3组家庭啊、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个家庭的小宝宝和他们的妈妈啊，头上分别戴着好看的发饰，而且这发饰上都有数字。你看啊，我们孩子们的这个头上的数字是大概是19啊、20左右，那妈妈们的数字呢就是31、32、30左右。哎，这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讲究吗？
6: 我其实一进盆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首先这肯定不是年龄啊、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猜这应该是各位口腔里牙齿的数目。
3: 也就是我们在乳牙期的时候，乳牙大概就是20颗左右。
6: 是的。
3: 然后恒牙长大了啊，长恒牙了，大概就是会在31、32颗。
6: 不是所有的人智齿都会长全的。
3: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有区别。我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绕这个牙齿健康来展开的，对不对？
6: 是的。
3: 好，欢迎三组家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牙齿健康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只要每天认真刷牙，就不会有龋齿。
3: 这个到底大家会怎么来选择呢？提醒大家有没有认真刷牙呢？来，3、2、1，请作答。
6: 亮灯。又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
3: 好，那我们还是请第一组家庭来分享一下。
7: 我认为这个说法呢，跟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不吃糖就不会有蛀牙，有点类似。

0: 表面一看好像挺有道理，嗯，但是细细一想还是有问题，嗯，就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吧，我们刷牙肯定是比较认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要定期洗牙呀，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而且还不能100%保证没有龋齿。那如果是儿童的话，他们刷牙肯定不像大人这么认真，效果也没有这么好。嗯，如果只是靠刷牙就想预防龋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1: 哦，嗯，哎，听起来有点道理啊。
2: 对，
1: 对，牙好就有经验，是不是？好，谢谢。来看看第二组家庭，你们觉得是对的？
3: 我认为这个毋庸置疑吧。啊，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从幼儿园老师那儿就开始教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对的。
1: 只要做到了。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就 OK 了。
4: 我其实认为这个观点也是有点片面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吧，从可能几个月开始，我给他用那个就是套在手指上那个牙刷就在刷牙了，然后甜食也吃的比较少，早晚都坚持刷牙，但是我们家孩子牙还是很不好。是非常的不好。对，刚才那个王医生之前播的那个图片里边，就是有一排小黑牙，我们就存在这个情况。然后包括后边的乳牙有7颗都有补过。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说认真刷牙，他肯定就不会有龋齿了。而且我认为，像他爸爸也是每天都有在很认真的刷牙，就牙齿也很不好，就是也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遗传也会有一些因素？
5: 嗯。其实我觉得几位家长说的呢都是各有道理吧，因为这个龋病的防治呢本身它就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还像另外一个家长说的，它是不是会有遗传的因素呢？其实龋病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并不会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确实是每一个个体它牙齿的一个抗龋的一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牙齿的坚固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小孩呢可能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天生就容易坏牙的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呢，正确的刷牙，刷好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好，其实我们讲正确的刷牙方法，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口腔清洁。其实小朋友的口腔清洁呢，应该是从他一出生就应该去做的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长牙，但是我们应该是通过对他，口腔的一个清洁来减少细菌的一个定植，并且让小朋友呢从小就适应啊，口腔里面刷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小朋友在洗澡啊、洗脸的时候顺便就把口腔的清洁给做了。那么在小朋友6个月左右开始长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刷牙，家长可以用指套牙刷或者是质地比较硬的纱布进行牙齿的清洁。那么小朋友差不多2岁半左右，所有的牙齿都萌出完全了，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咬合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牙刷进行规律的牙齿清洁。那我这里呢用这个模型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要使用牙膏，牙膏我们一般3岁以下的小朋友推荐使用的是大米粒大小的牙膏，那么3岁以上的小朋友到6岁之间我们推荐的是豌豆粒大小的牙膏，那么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把牙膏挤到跟牙刷头相对来说差不多一边长或者少一点的量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刷牙呢，乳牙的刷牙讲究的是面面俱到，我们采用的是圆弧法的刷牙法。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刷牙习惯啊，在家长的帮助下，那么我们从一个牙面的远端开始啊，转着圈的啊，对每一个牙面进行清洁。清洁完了以后，我们再跨过半个牙位，再对前一个牙面再进行这样转圈的方法进行一个清洁。那么再把所有的牙面清洁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换一个方向，清洁完唇侧我们就清洁舌侧啊。舌侧清洁完了以后，大家千万别忘了把咬合面再给清洁干净，我们讲究一定要讲究刷牙的面面俱到。那么在上牙下牙都清洁完毕以后，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啊进行含漱漱口，或者是把嘴巴里面的牙膏吐掉，可以让这个氟化物在牙面上待一段时间啊，更加的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刷牙呢还要配合牙线的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他所有牙面的接触呢是面对面的接触，所以我们刷牙的过程中啊，你会发现我们的刷毛是进不到牙缝里面的，所以刷完牙的时候

0: 我们还应该采用牙线啊，对牙缝、龈缝进行清洁。
1: 啊，王医生，关于这个牙线呢，其实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推荐用这个牙线，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麻烦用这个东西，所以一直没有用过。可以说现在你如果给我一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
0: 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牙线的用法。啊，我们说清洁口腔呢，一定一步不要落下。除了刷牙以外呢，一定要用牙线，因为龈缝的位置是小朋友龋病特别容易高发的位置。这个呢，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对牙齿龈缝这个位置的一个清洁。我们市面上的牙线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牙线棒，一种呢是这个成卷的牙线，你选择哪一种都可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牙线的使用方式。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牙线卷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采用小臂长短的这样一段牙线给它截取下来，我们呢把牙线缠在两个食指上。一般的来说，给孩子用牙线的时候，家长应该站在孩子的身后，这样你的支点呢是更好的可以固定住他的头啊。我们把牙线轻轻地深入到两个牙齿的缝隙之间，这个时候一定要轻力啊，深入进去呢包裹住前面的牙齿啊，轻轻地上提，这样上下反复提拉几下，我们这个牙齿的软中面就清洁干净了。那么同样的方法呢，我们把牙线向后绕一下，再包裹后面的牙齿，再上下的进行提拉清洁，这样我们旁边的这颗牙也给清洁干净了。那每清洁完一个牙缝呢，我们就应该再换一段牙线，再清洁下一个牙缝。我们要把每一个牙缝都清洁干净。那有些家长会问了，是不是所有的刷完牙就要使用牙线呀？早晨上学的时间还蛮紧张的，不一定会有时间用牙线。其实牙线的使用呢，一天一次啊，你在睡觉前刷完牙，用好牙线就 OK 了。小朋友应该是在学龄前七岁之前，应该都是以家长清洁为主，他自己清洁为辅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小朋友差不多上小学了以后啊，当然每个小朋友的发育的阶段是不一样的，上小学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是小朋友清洁为主，家长要起到一个监管的这样的监控的作用，检查的作用，最后确认他是不是清洁干净了。
2: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3: 屏蔽。
2: 相信刚才经过了去伪存真的环节呢，大家一定对牙齿的护理有了新的认知。
3: 是，儿童口腔医学啊，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2: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主任、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郑树国。
3: 今天啊，郑医生为我们准备了一段演讲，呵护孩子生命中的第一副牙。让我们有请郑医生。
2: 有请。
4: 大家好，我是郑树国，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在平时的口腔健康教育当中啊，我经常会问我们的听众一个问题，尤其是针对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就问他们，孩子何时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但是答案五花八门。那么什么时候孩子应该进行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呢？实际上应该是口腔的主角牙齿开始萌出的时候。第一次口腔检查的时间就是第一颗牙齿萌出的半年之内。可以看出这个牙齿萌出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放到前几年之前，实际上我们中国还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儿童的乳牙萌出时间和顺序。大家都知道，我说一个现象，大家能体会到哈。我们经常年轻的父母啊，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就会说，邻居家的孩子可能几个月就开始长第一颗牙齿，我们的孩子怎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没有长牙？就是说，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有差别的。实际上不仅仅决定了说不同的个体之间，比如说生活的地域不同，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和那种比较寒冷的地方，其实牙齿的萌出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个人的营养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营养不良啊，那么牙齿的萌出也会迟缓。所以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非常有地域性和种族特点的。我1986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开始我的医学生涯，那么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用的教科书上的数据基本上引用的 还是国外白种的数据，也就是高加索人种，也就是参考了1962年瑞典学者研究的数据。当然我们翻阅了大量的包括英文的文献，我们自己的教科书，都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数据，所以我才深深地觉得我们了解中国儿童的乳牙萌出它的时间和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课题也是非常急迫的。那么正是因为此的话呢，在12-5规划当中，我们国家的科技部在科技基础专项当中也规划了这么一个课题，那么我也有幸呢牵头承担了这个课题。说起来这个课题做起来实际上还是非常艰辛的，那么整个课题的实际上历经了3年的历程，而且我们采用了多中心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实际上它的生活习惯呀、饮食啊，包括气候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根据国家这种大的区分东中西，我们选了3个省。那么每个省的话呢，实际上又选了城市和农村，因为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这种6个点，实际上我们就获得了能基本上代表我们国人的乳牙的萌出时间和顺序。我们追踪观察的时候，基本上是从3个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行观察，那么一直追踪到这个孩子大约在所有的牙齿都萌、乳牙都萌出的时候，这历经差不多就3年的历程。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啊，我们创新的使用了这种牙面复分法来计算这个牙龄。因为从国外的这个教科书，包括我们专业当中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牙齿的萤出它分为程度，比如说萤出1/3啊，就整个牙冠的1/3露出来，或者是到2/3，甚至完全萤出，这样的分法的是非常粗犷的啊，就是很难达到一个精确的数值。所以我们这次研究的时候呢，实际上把这个分法更为细致了啊，分为更细的维度，通过牙面复分计算，这样的话使我们计算那个时间点更接近我们牙齿的萌出。其实举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也可能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那个牙齿是哪一刻萌出的，突然发现哦，这个牙齿怎么就长出来这么多了。所以我们通过复分法计算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接近、更准确的接近它真正的萌出的时间，这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就更为可靠和真实。正是因为我们做了这项比较艰巨的工作，加上我们在方法上的创新，所以在2021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的科技成果奖的1等奖。我们国人有了自己的数据，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更好的开展我们的儿童口腔保健和预防工作。一般我们专业的建议是，第一颗牙齿萌出半年内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说到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那么好多家长会有疑问，说第一次口腔检查孩子那么小，那么我们查哪些内容呢？实际上这里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年轻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我们第一项检查就是有关孩子口腔的发育是否正常，是否存在一些异常的发育。因为一些异常的发育在早期表现并不明显，一般家长很难发现，只有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方面就是，好多发育的异常如果在早期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的预后是非常好的，而且干预起来也非常简单。此外的话呢，除了牙齿的口腔的发育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询问孩子的饮食习惯和口腔的清洁习惯。因为对年幼小的孩子来讲的话，喂养习惯非常关键。我们的专业人员会通过父母的询问当中了解存在哪些不良的口腔喂养习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孩子的口腔清洁习惯。因为很多家长也会觉得，那么孩子牙齿刚刚萌出，甚至牙齿萌出的数目很少，是不是就开始做口腔清洁？那么好多家长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当第一颗牙齿萌出的时候，也是我们开始进行口腔清洁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提到这个词的话呢，我们好多家长或者好多观众呢都有体会，牙科恐惧症，我们也称它为口腔治疗恐惧症。好多人一提看牙呀，心情就特别特别的紧张， 那么实际上呢，往往与小的时候，就是儿时的时期呢，没有接触这个口腔医疗环境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第一次口腔的健康检查，在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让孩子从幼小啊就接触了这个环境，那么将来呢，对避免牙科恐惧，也就是我们说的口腔治疗的恐惧症，是非常有好处的。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儿童都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都有一副灿烂的笑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好的，非常感谢郑医生为我们带来这段演讲啊，也希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儿童乳牙萌出时间及顺序共享数据库，未来能够为呵护每一个孩子生命中第一副乳牙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嗯，是的，郑医生的研究项目啊，填补了此前儿童乳牙萌出状况方面缺乏国内人群数据的空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儿童口腔医学领域还诞生了哪些先进的技术。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健康中国行。
5: 据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足10%，而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目前已有的药物只能针对慢性炎症进行控制，无法彻底根治。几乎所有的牙周病患者最终都难逃牙槽骨萎缩、牙齿脱落的宿命。今天，中国的医学家们结合最新的科研成果，创造出了令牙齿重获新生的奇迹。
6: 这是我们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工程实验室在研究口腔再生医学的分子生物学平台。我们的所有的研究生现在正在做的是研究口腔再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机制和机理。在这牙病当中的话，最多的目前来说的话是牙周病，牙周病发病率高达86.9%。以目前的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我们难以取得比较好的临床效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啊，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颠覆性的治疗技术，来实现我们的牙周组织的稳定，也从而保证牙齿的稳固。
5: 田伟东，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教授，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该实验室先后获得6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及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学研究奖。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寻找到口腔再生的秘密武器。
6: 这个世纪以来啊，医学上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发现了干细胞，它还可以来促进和修复组织的这个缺陷的功能和结构。20多年以前的话，我们在牙齿的组织里面，包括脱落的乳牙和牙齿还没有完全发育的牙囊等各种组织里面，我们都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干细胞。那么这个细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好的干细胞的活性。那么我们把这类细胞的话，就称之为间充质的干细胞。
5: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干细胞，它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牙齿也有一种干细胞，还被称为万用宝藏细胞。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7: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就是出现了一个滞留，就新的牙齿掉长出来了，旧的牙齿还没有掉。这是鼻腔，看到没？里面是空的，这里头是干细胞，牙的牙髓干细胞就在乳牙的牙髓腔里面。像田老师他们的那个乳牙干细胞，就是很多情况就来自于这种小朋友该掉没掉的乳牙。我们越是保护的好的牙，它的牙髓的干细胞，它的活力呀，这方面都会好。
5: 就在这样一颗小小的牙齿中，医学家们找到了新生的奇迹，而且它还有不同于其他干细胞的优势。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应用需要配型，否则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而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几乎没有排异反应，所以一体移植不需要配型。 根据测算，通过干细胞的传代扩增，

0: 颗变废为宝的牙齿有可能治疗3至5千名牙周病的病患。在四川省细胞库中，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都被储存在-196摄氏度的液氮存储罐中，可以保存长达20到30年之久。
1: 按照我们现在通用的细胞库的建设与管理规范，那么整个这个空间的话，我们可以存储300到500万人份的细胞。
0: 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历经2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2022年正式开启了全球首个利用牙囊干细胞治疗牙周病的临床研究。通过将液态的干细胞制剂注入移植到临床试验者的牙周组织病变的区域，来进行自身修复，长出新的组织。那些饱受牙周病困扰的临床试验志愿者们，有望迎来牙周组织的新生。虽然目前人类要实现种牙得牙还有难度，但我们在前进的方向上始终步履不停。
2: 要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好，今天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9: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0: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

0: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1: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由于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纳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比如说一些。鼻喷激素啊，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胺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要避免。
0: 那再请教一下王大夫，鼻喷雾和滴鼻药水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这种使用的区分呢？
1: 对，那么由于成人和小孩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代谢能力不一样，因此呢，这个药物呢会有一些这个儿童剂型和一些成人剂型啊，这个是有。那么小孩的话呢，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呢，他说呢，他要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临床观察。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孩的一些临床观察啊，当证实了对这个比如说2岁以上的儿童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的这个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共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说他有2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2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个是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0: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1: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啊，菌群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呢，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啊。一般呢，我们会选一些，比如说慢性鼻窦炎，我们会用一些鼻喷激素呀、粘液促排剂等等啊，鼻腔冲洗。那么抗生素呢，只是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啊，当然有一些专业术语，就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呢，可能对这个慢性鼻窦炎有效果，可以长期使用。但这个呢，是一定要遵守这个尊重这个医生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对这个抗生素的这种耐药。
0: 好的，那我们看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就是盐水洗鼻，用盐水来冲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

0: 有没有帮助？
1: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这个一种就是这个，它实际上是不是盐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0: 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1: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啊，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才去治疗。一个呢就是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过敏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源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找到它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腺样体肥大9岁小孩也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这些这个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0: 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1: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有些症状呢是属于慢性鼻窦炎，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他合并有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他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他的情况呢，我们说呢，他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指导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定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隔偏曲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不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呢，是

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35.6%，这已经超过1/3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地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16.98%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的蹲一会儿，然后慢慢的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运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的锻炼，轻轻松松的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0: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早期胃癌手术之后；四、有胃癌家族史；五、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六、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自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四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五，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六，计划长期使用非自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六种情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健康中国，小马医生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 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 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 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

0: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高温闷热的夏天，一夜的雨水冲走暑热，带来清新，是不是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呢？苏轼就有这样一首词，描写了这样的感受。虽然当时他被贬黄州，生活困顿，可是从这首词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他对生活的热爱。这首词就是《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鹧鸪天》宋·苏轼。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旷世奇才。有人说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候，不是二十多岁时因大文豪欧阳修的盛赞名动京师，也不是中年时东山再起入龙图阁官至礼部尚书，而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段岁月。彼时的他身处低谷，却以豁达潇洒的情怀创作了一首又一首传世名作。被贬黄州以后，苏轼在黄州城东门外开垦了一处荒田，起名东坡，亲自躬耕，自建房屋，名曰雪堂，过起了幽居生活，自号东坡居士。平时每日或出没于阡陌之间，或放浪于山水之中，超脱尘俗，物我两忘。如此这般，转眼就过了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一个夏日的雨后，空气清新，苏轼出来散步，只见远处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维护在他的墙院周围，充满了诗情画意。天高云淡，落叶纷飞，翠竹迎风，鸣蝉阵阵，红渠照水，心事还在夏夜里辗转，眼前已然是初秋的清凉。苏轼略一沉吟，便写下了这首《鹧鸪天》。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表现了苏轼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词中先写游赏时所见村景，描写出林、山、竹、墙、蝉、草，还有池塘、百鸟、红渠九种景象，远近结合，动静结合，情趣盎然，诗情画意。接着才点名，所有这一切均因昨夜的雨而引起，抒发了自己雨后得清凉的喜悦，读来婉转蕴藉，回味无穷。最后结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化用了唐代诗人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浑然天成”，又深化了全词的意境，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透出看破红尘的禅意。所谓浮生，正是诗人仕途失意，人生飘忽不定的真实感受，但是字里行间却没有怨恨，有的只是一副平和的心态。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人生的旅途当中，友情是朋友间最美好的情感。年少时期的友情因为纯真而显为珍贵，也是化解成长孤独的良药。那么要如何看待少年时期的友情呢？ 在《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作家阮梅以自己少年时期的几段友情为例，对女儿讲述了她对于友情的理解，为青春期孩子的困惑提供一个化解的途径。今天的智慧学堂，我们就继续来欣赏《亲爱的女儿》第四篇《随缘的友情最美》，播讲时代。
0: 亲爱的孩子，你来信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同学，你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知道他功课繁忙，没有时间洗衣服，你默默地帮他洗了。看到他无精打采，你给他买来提神健脑的保健品，知道他饿了，就买来零食送给他吃。你真的，真的很在乎他。可他在和你好上了不到半年，就远不像当初那样在乎你了，甚至还去交了新的朋友。有一天，你看到了他们从校外回来，路上遇见你，居然不理不睬，你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觉得是他对不住你，你期盼着他还能像当初那样与你独好。孩子，看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一个是友情如生命的，与平日里的矜持完全不一样的小女生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享受友情的最佳境界是两心相知，可是你这么多的付出却再也得不到回应，难怪你要难过了，我理解你。只是友情的事，它强求不得，只能随缘。就像我和小时候的伙伴三三，中学时代的同学连雨蓉的相遇与分别。三三与我同住一个屋场，在村子里属他和我最要好，就是说我们家的屋台子和他家的屋台子并排建在一起。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望见升起的炊烟，他们俩会同时撒开腿脚跑回家，你端出你的饭菜，我端出我的饭菜，坐在操坪里交换着菜吃。没想过是什么缘由，每次总是我家炒的菜多，我也愿意与他分享。他家有一个长胡子爷爷，长胡子爷爷有一个长杆的水烟袋，我家没有，可我很想摸一摸那杆水烟袋，去找三三商量。三三说，你追着我跑，抓着了我才给你。于是在那个太阳毒辣到能晒脱人一层皮的午后，在铺满稻草和野藤的和平上，我和三三光着脚板一圈一圈地叫着笑着跑。就在我选准最短的路线跑，想着一定会抓住他时，意外发生了。我的右脚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原来他家的野草野藤下面有半截啤酒瓶，锋利的玻璃尖扎进了我的脚底，我倒在了脚的血泊与我的洞窟之中。看到我哭，三三比我哭得还厉害。从此以后，我想看他们家的食物，三三都会给我，不再以竞跑的游戏定夺。哪怕是那根烟杆，我想什么时候要玩，他都能骗来了给我。不知为什么，在三三家，我从没见过他的父亲母亲，也没见过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次，看着他长长的指甲里面黑黑的泥垢，我学着母亲摆一把椅子叫他坐下，便拿了家里那把黑叶子剪刀帮他剪，还帮他挑出里面的黑泥巴。那时候没有指甲剪买，帮他剪指甲我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谁知道会不会剪到肉里去呢？我一直好担心，既然有风险，那么帮他剪指甲只能成为我和他的秘密。我们像一对姐妹在一起整整疯了三年，其中有半年的时间，他爷爷出门了，没有人做饭，母亲叫他到我家吃，我特别开心，一口锅里吃饭，一个被窝里睡觉，太开心了。我以为我们会像姐妹，永远不会分开。可是孩子，人生是一次 太长久的旅行，哪怕在学校里也会遇到很多的人，发生很多的事。那些人和事会让我们的友情不再那么专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三不再与我一起回家了，他有了新的同伴。我看见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就像你说的，他明明看见了我，也仅是看见了而已，更不像过去那样跑向我，甚至我送给他的菜，他再也不肯多吃。对三三的哀怨，整整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亦有了新的同伴，我和三三不再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见了面，我只是问他，回家了呀？已亭亭玉立的三三便露出八颗牙齿的少女笑，回来了。那话语，那笑，好熟悉，又好陌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傍晚，看着他那八颗牙齿的笑，想着曾经的友谊似水而逝。我回味和他在一起的细碎日子，忍着青春一时的疼痛，强把笑容绽放在我的眼眸里。离开三三，我学会了放手友谊，学会了把祝福写在心里，其实就是美好到极致的友情，同样只能随缘。
2: 人的心境往往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的交往也更会随生活关注点的转变而转变。友情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带有功利的色彩，更没有强迫的成分。从两小无猜的尽情玩耍，到学习成长的相互扶持，随着生命旅途的进展，新的同行者也会带来新的友情。
0: 莲，是我读初二时同班同桌的女孩，她黑黑瘦瘦，小眼睛，大嘴巴，站在人群里一点儿也不起眼。初见面时，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模样，可她竟起了一个令我和其他女生十分嫉妒的名字，莲，莲花的莲。叫莲的女孩话不高声，学习没见怎么拼命，却总是高分，帮人也是静悄无声，借什么笔呀书的，一个抽屉像是百宝箱，总有借必应，一脸笑眯眯的样子。交往久了才知道，这个叫莲的女孩啊，有莲一样的品性。我生气的时候，她竟然不会生气，只要有事找她，她就在。后来我们慢慢走近，我不再把嫉妒写在脸上，也学会了尽量少生气。这样我有了安静的心性，慢下性子来做习题。和她在一起，常常是我把做了的习题给她看，对了的他会嗯一声说声好，错了的他会告诉我怎么做，他在纸上写给我看。卷子呢，每次发下来了，他会先看看我的，考得好他会以手掌拍拍我的手掌鼓励，考得不好呢，他会笑着搂搂我说没关系。我的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的成绩几乎就是在他的步步监督下提高的。就这样我们都读完了高中，就这样我们相望于毕业回家的路上。不知是哪一天，两年后的一个春天吧，再见面，他当教师了，我进了厂，竟发现他一直在写隶书，我一直在绘画。于是这个春天的重逢欣喜异常，我们相约互相监督，互相勉励。晚上我约他到我做工的厂里住，给他看我整墙临摹的人体骨骼图，缠着他将隶书一笔一画教我练习。我们约定如果不下雨，每个早晨去同一个油菜花地跑步看日出。因为有莲，那个油菜花开的春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年的春天，漫天的油菜花就这样在我俩的视线里繁花成海，香香的花儿浸染着我们的欢笑声， 把我们的梦想推到很远很远。整整有两个春天，我和他跑在油菜花的田垄上，像两个花仙子在花海间流连。我们相约就这样跑到永远。可女孩的友情哪有永远呀？到了嫁龄，各自成婚，她嫁了隔壁的南县，我去了更远的水田乡里，那是你的出生之地。婚后我们没有了联系，也顾不上联系。可奇怪的是，就在你出生后办满月酒的当天，我还是收到了他的一份特殊贺礼。那是一套绣了五彩丝线的小童装，棉的布料印着天的纯蓝，三五朵金黄的花朵笨拙地开着。那是他，是莲通过友人送来的。看到他，我似乎回到了我们那段曾以脚步丈量过的美丽春天，那里有我们相离不相忘的泛滥着油菜花香的少年友情。之后我们再次失去了联系，或许你不相信，这么多年我们音信渺茫，这么多年我们再没遇见，但你会相信，人到中年再没见着那个旧时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刻意地去寻找那个人。我想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怎么和你说得清，女孩的成长比男孩多了嫁接之痛，类似我们家乡的那种桑树的嫁接，轻轻描时切取一根青茎，粘合上另外一种树的根，用稻草绑牢了，用沙土培养着，活了再移栽到另外一个园子里，再经风雨。女孩嫁到了婚姻里，只有到了孩子长大，女孩的成长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亲爱的孩子，身为女孩，很多的路你没走过，很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机会去懂。走在婚姻的路上，有了你哥和你，我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你们一起慢慢的长大。我也要长大呀，孩子。就在我们一起长大的路上，我便这样丢失了莲。我想，莲也一定是这样丢失了我。
2: 两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一起在油菜花田里奔跑，那个叫莲花的莲的女孩与少年时期的阮梅彼此看见，彼此鼓励，让生活多了欢笑和色彩。当然，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在下一段的生活中，阮梅又遇到了另一段友谊，那就是荣，芙蓉的荣。
0: 后来我偶遇上了昔日的同学荣，那是同城的一次聚会，是荣的丈夫专为我们安排的一次同学聚会，只有我和荣两个人的聚会。在橘黄的灯光下，我看了好久才认出了荣少年时的样子。在高中时代的校园，荣穿着料子衣，我们穿棉布做的衣。偏偏那时候提倡勤俭节约，校园广播里常常警醒学生们不能穿料子衣。每次听到类似的广播，荣就心惊肉跳的，急得不行，因为他没有布衣。他家的条件原本就好，不仅是穿着，就连带菜，全班也只有他能带着好点的菜到校来，常常是肉炒榨菜、猪油炒什么的。我们在一个寝室，周末回家归来，第一件事便是比菜瓶子。这个时候，他的瓶子能香透整间屋。我敢说，和他待过一寝室的同学都不会忘记他。原因是他的确不小气，再好的菜谁都有份，舍得把好东西与别人分享。与荣相认后的生活是美妙的，
3: 小资的，养胃的。荣会烧一桌好饭菜叫我去吃，荣会陪我买最适合的衣裳，荣会时不时把我从写作的疲惫状态中拉回到现实，一起轻松地逛街吃零食。可再好的饭菜我也会做了，再好看的衣服也不想过多地占有了。他的孩子大了，我的孩子也大了，慢慢的，我们疏远了，我们同行一条路，走到一个岔口，如树分出枝条，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行走。现在想想，与荣的密切交往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同处同一小城，但已经极少联系。我们有太多的家事，工作上的事，牵扯着我们有限时间的分分秒秒。在我们腾不出时间去常常相约见面，我们就这样想起来了，随手去打一个只是叙说友情的电话，接了说说话，没有接便想想，想过后又做自己必做的事。只是再久不见，荣仍在心里，暖暖的在心里呀、啊、就像三三和莲，原来相互珍惜，缘去互道珍重。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信中提到的同学真的是如你所说，不太懂得珍惜你给予他的珍贵友情，或者他根本已经不需要你的友情付出，那我劝你最好放弃努力，为了他，也为了你自己，将两人的友情回归到单纯的同学关系上来，这样不是不可以。友情不是亲情，亲情因血缘关系缘聚一生，少有更改；友情则常常因两情相悦产生，缘尽而情逝。所以他的人际范围很大，随意性也较大，过去了的友谊就让它青枝绿叶地长在你心里吧。友谊原本就是一棵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友谊的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向你挥舞，它会给你新的与往日不同的惊喜，因为随缘的友情最美丽。你的母亲。
2: 生命的旅途，不同阶段都会遇到同路者，能够将不期而遇的同行化作一段段能滋养彼此生命的友情，关键是不要期待对方的回报，而是要学习为对方付出，学会付出的生命才是灿烂丰盈和温暖的。友谊的小船需要驶向一个更美好的目标，但愿我们都能拥有珍贵的友情，从年少到年老。主持人钟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
3: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的要帮楚昭府，便纷纷的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的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万两银子。”柴禹锡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

0: 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七路的将军解决？什么？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许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陈从信将头点了一点。赵光义问，那怎么解决呀？只需改变一下原有漕运船只的管理办法，汴京城的吃粮问题便可以解决。赵光义将信将疑地说，就这么简单？陈从信说，对，就这么简单。赵光义问，那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陈从信说，可以。他慢慢地将杯中的茶喝完，又慢慢地说道，从信曾经在楚地泗水一带游历，知道漕运的弊端所在，盖从驾船人缺乏食物，故意怠工，这是一误。其二，凡漕运所经过的州县都要停船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其三，每一趟漕运至少要耽搁10天时间，如果把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不用再增一条船，汴京的吃粮问题便可解决。赵光义大喜说，丫丫说的这三个问题不难解决。当即命人去请楚昭府，把陈从信的话向他学说一遍。楚昭府听了大喜，向赵光义千恩万谢，并提出一个请求，请陈从信到三司使帮他半年。赵光义很是爽快地答应了。果如陈从信所言，只是改变了一下对漕运的管理办法，没有增加一条船，便解决了汴京人的吃粮问题。从此楚昭府成了开封府的常客。关于楚昭府和田崇进频频出入开封府的问题，原因何在？还没有等赵匡胤弄明白，在出入开封府的高官中又蹦出来四个两品以上的高官，三文一武。三个文臣是李昉、卢多逊和陶谷。莫说又增三个文人，就是再增30个，赵匡胤也不怕。他有一句名言，就是100个文臣皆纵贪浊，未及武臣一也。也就是说，纵有100个文臣作乱，也不及一个武臣作乱。他尽管这么说，口中却像吞了一只苍蝇。何也？这三个文臣不是一般的文臣，是他视为近臣的三个文人。武臣呢，也不是一般的武臣，是他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要近的兄弟，是他视为左膀右臂的人物，是比节度使还要厉害的武臣。如此一个人物，竟不顾朝廷禁令去攀高接贵，不到10天2次出入开封府，这个人就是大宋第一战将潘美。张玉见赵匡胤看完了他的记事簿，一言不发，两条眉毛皱得几乎要拧出水来，试探着问道，
1: 二伯，小侄可不可以走了？
0: 赵匡胤摆了摆手说，
2: 哦，别急。
0: 他右手支着下巴，凝眉沉思，大概过了喝一杯茶的时间，赵匡胤放下右手，一目张玉说道，
2: 你能不能帮二伯查一查，田崇进和潘美为啥突然和你三王叔热乎起来？
0: 张玉使劲儿将头点了点。第10天晚上，张玉将第二本记事簿呈给了赵匡胤，并向他汇报了田崇进、潘美和赵光义热乎的原因。田崇进的舅舅死了，田崇进的表弟窦文举为老爹选了一块坟地，而这块坟地里有一座孤坟，窦文举也不和孤坟的侄儿协商，直接给扒了。孤坟的侄儿找他理论，他把人家给打死了。街坊邻居看不下去，联名把窦文举告到开封府，开封府把窦文举抓了起来，判了死刑。窦文举的妈求田崇进为儿子说情，还给他下了跪。田崇进便去求赵光义，赵光义法外开恩，改窦文举死刑为流放，而这个流放的地点是邓州老虎沟，而这个沟深不过丈2，因为

0: 邓州一马平川，很少有野兽，而有人竟发现这沟中有一个老虎出没，故而取名老虎沟。赵匡胤越听越气，紧咬着嘴唇，脸色铁青。张玉把话顿住：“
1: 二伯，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1: 哦，二伯没事，你接着往下说。”“
2: 那小侄就说一说潘美叔叔的事了。”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说：“
1: 嗯，你说吧。”“
2: 潘美叔叔和俺三王叔结了儿女亲家。”
0: 张玉话音不高，却像一帮重锤打在了赵匡胤的头上。他忽地站了起来，欲言又止，复又坐下。他将手一连摆了三摆，说：“
1: 你去吧。”
0: 潘美家的情况赵匡胤再熟悉不过了，除了夫人，他还有三个小妾，共有五儿八女。长子取名为德，次子取名为固，三子取名为正，四子取名为清，五子取名为熙，八个女儿依次取名为端庄、舒雅、梅兰竹菊。赵光义的家庭情况他更清楚，五个王妃为赵光义育有五子二女，长子取名德崇，次子取名德明，三子取名德昌，四子取名德言，五子取名德和，长女曰韵，次女曰玉。光义既然和潘美结为了儿女亲家，必定一方是男，一方是女，到底孰方为男，孰方为女，叫人难猜。赵匡胤不猜了，传旨潘美进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此时亥时将近，这么晚了，皇帝突然召见潘美，还以为宫中出了大事，汗流浃背地赶进宫来。谁知赵匡胤独自坐在便殿里，一边看书一边饮酒，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潘美欲行君臣大礼，被赵匡胤拦住了。“
1: 哦，不必了。”
0: 他朝对面指了一指，说：“
1: 坐，请坐。”
0: 等潘美落座后，小内侍立马趋了过来，为他斟酒斟茶。赵匡胤对小内侍说：“
1: 汝只需将酒壶茶壶装满，放到御案上，去后边等着，不换不要过来。”
0: 小内侍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殿内只剩下赵匡胤和潘美。三杯酒下肚，潘美避席说道：“
1: 陛下深夜召臣进宫，不全是为了喝酒吧？”
0: 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1: 哦，你想多了，朕召你来就是为了喝酒。坐，坐下。”
0: 等潘美坐下后，赵匡胤举杯说道：“
1: 来，喝酒，继续喝。”
0: 又喝过三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1: 还不到亥时三刻，朕便批完了奏章，见时间尚早，就取出《大宋勋将传》来看，往事历历在目啊！哎，若非汝等力劝，若非汝等舍生忘死的为大宋开拓疆土，朕怎么会有今天？每当朕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了你们这些功臣，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特别是你，你为朕独闯周庭，又为朕收复南汉，你是朕的最好兄弟，你是大宋的第一战将啊。”
0: 说到这里，赵匡胤的眼圈有些泛红，潘美受到了感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1: 陛下，您得以为万乘之君，乃是天命所归，臣能有今天，全赖陛下所赐。汉光武帝刘秀宴请功臣，喝到半酣之时，问之曰：‘朱清如果没有遇上朕，自己思量可以做到什么官？’邓禹率先答道：‘朕可以做到郡中博士。’轮到马

0: 武回答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做到守卫，捕捉盗贼。汉光武帝笑着说，汝自己不为盗贼就不错了，还望做什么守卫？但是汝如果努力一番，做到一个亭长，那是没有问题的。臣就是马武啊，若是不遇到陛下，哪有今天呢？赵匡胤笑着说，哦，你太过自谦了，来喝酒喝酒。又喝了三杯，赵匡胤故作漫不经心地说，光义这几年干得不错，干得不错的原因是他知道礼贤下士，故而他的身边聚集了几十个文武兼备和有识之士，而且朝中大臣越愿意和他结交，门前车水马龙，你也应该多到他那里坐坐呀。潘美的脑袋瓜像风车般的转了起来，莫非我和晋王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他知道了？他一定是知道了，他要是不知道，岂能这么晚还召我来喝酒？看来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既然他知道了，我就得实话实说，免得他生疑。想到这儿，潘美嘿嘿一笑说，好，启奏陛下，臣已经去晋王府坐过两次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哦，去了两次，不多不多，但不知是魏公还是魏斯啊。潘美说，哦，魏斯。哦，你也有事求他？哦，不是。那是为了什么呀？赵匡胤又问。哦，臣八女儿潘菊落地的时候，右手五指内握，无论怎么掰也掰不开。前不久，臣知贱妾带着潘菊去相国寺进香，被赞宁长老撞见，他硬说潘菊有旺夫之相，而且那握着的手是给丈夫掌印的。这话不知怎的传到晋王耳中，晋王便让赞宁长老前来提亲，想要潘菊做他三儿德昌的媳妇。臣一再婉拒，可晋王不干，没奈何臣便答应了。为了商议订婚之事，臣去了晋王府两次。赵匡胤故作欢喜说，哦，你两家结亲好啊，一个是王爷，一个是大宋第一战将，可谓是门当户对呀。况且你女儿有旺夫之相，而那个德昌又是朕看着长大的，且特别聪明。有一次朕带着他去万岁殿，他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地坐了下来。朕十分惊讶，问道，天子好做吗？他回答说，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他才五岁，五岁的小屁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他是不是个奇才呀？潘美附和说，嗯，是一个奇才。但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忙改口说，哦，少时有才不算真有才。南朝江淹少时聪颖，六岁便能作诗，人称江郎，也称神童。长大后灵性日退，所作之诗不复成语，遂有江郎才尽之窍也。赵匡胤笑着指着说，你倒会自谦，这话若是让你亲家公知道了，怕是要和你翻脸呢。潘美也笑了，哎，你的胆子可不小啊。赵匡胤将话锋一转说，潘美吃了一惊，陛下这话从何说起？朝廷三令五申，一是朝中大臣不得通婚，二是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三是朝中大臣不得交接外臣。三条禁令你犯了两条，不怕朕治你的罪吗？潘美反应倒还灵敏，嘿嘿一笑回道，臣不怕，臣私自往来的是晋王，臣通婚的也是晋王。赵匡胤反问说，怎么晋王不是臣吗？潘美说，晋王是臣，但他不是一般的臣，他是陛下的亲弟弟，他还兼着宰相，每当陛下离开汴京，便委他为汴京留守。留守是干什么的？留守是带陛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况且您爱晋王，又爱得有些过分，晋王患病，您亲自为他纠治，您怕他疼，便冒着纠伤自己的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灸后才去灸晋王。 去年百官给您祝寿，您喝高了，指着晋王对群臣说，晋王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他的福德怕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匡胤悚然一惊说，哦，朕说过这样的话？潘美十分肯定地答道，说过。赵匡胤说，不可能。潘美说，这事史官已经记录在案了，陛下若是不信，明日可召史官一问。第二日，赵匡胤召史官落实，果如潘美所言，又悔又气，真想自个儿扇自个儿几个耳光。俗话不俗，喜鹊麻雀望处飞，赵光义是自己捧大的，大的贵不可言，既然这样，朝臣为什么不往他那儿飞呀？现在他已经是王了，以后还要贵不可言，那就是说他要做天子了。既然赵光义要做天子，和朝臣往来有什么错？和朝臣通婚又有什么错呢？没有。赵光义既然没有错，和他私相交往的人、通婚的人何错之有？他原本想敲打一下潘美，再通过潘美去敲打赵光义，谁知他没有敲打住潘美，反让潘美给敲打了一下，这一敲也好，把他给敲醒了。什么是养虎之患？我自己所作所为便是养虎之患呢。正由于自己的过分信任和纵容，赵光义的声望和班底的力量即可与自己抗衡了，再不下手解决，自己养大的虎反倒会吞噬自己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赵光义是自己的亲弟弟，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素来主张以忠义孝悌治天下，若操之过急，打压过重，难免要遭世人非议。不能急，不能急呀，一步一步来。第一步，他打算把光美推上前台，用光美来牵制光义。第二步，让德昭多出面，一旦时机成熟，就立他为太子，绝了光义和拥戴光义的那一帮人的孽念。第三步，迁都，摆脱光义在开封的势力。他正想着心事，窦仪来报，今年的科举取士复试已经结束，殿试何时举行？赵匡胤口谕一指，
1: 后日戌时三刻在讲武殿进行。
0: 窦仪刚一转身，赵匡胤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他刚认识，是巡视洛阳时认识的，那时他正骑着马走在去龙门石窟的路上，突然从道边的树后窜出来一个儒生，举着一本奏折拦住码头，说是有十大国策要献。随侍的侍卫见了，忙飞奔过来，抓住儒生的胳膊，要将他拖走，被赵匡胤制止住了。
1: 这一儒生高名上姓，家居何方啊？
0: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问道。儒生用洪亮的声音回道：
1: 小生姓张，名齐贤，曹州渊巨人。三岁时遭遇后汉之乱，举家迁洛阳，因敬慕唐朝李大亮的为人，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石亮。
0: 赵匡胤点了点头问道，
1: 那你手中拿的是什么？
0: 张齐贤答道，
1: 新国史册，小生花了五年心血方才写成。
0: 赵匡胤说，
1: 诚如此，那就呈上来吧。
0: 张齐贤说，
1: 别急，小生想当面向陛下陈述。也可，但要说的简单一些。
0: 张齐贤道了声遵旨，以手画地，逐渐陈述十件事，分别是下病坟、富民、封建、敦孝、兴太学、举贤才、祭田、选良吏、慎刑、惩奸。赵匡胤说，
1: 你所说的这十件事，有九件可以作为国策，但封建一说万不可行。为什么封建一说不可行呢？
0: 赵匡胤说，
1: 分封王室和功臣土地之事，是自周天子至秦始皇已经废止，岂可再行？
0: 张齐贤梗着脖子说，
1: 要行，正因为 秦始皇不搞封建，二世而亡，因而小生劝陛下。赵匡胤将脸一沉说，你不要再说，朕不想听。
0: 张七贤坚持要说，赵匡胤勃然大怒，命侍卫将他拖到路旁，拴在一棵树上。
1: 赵匡胤游完了龙门石窟，气渐渐消了，这才下诏将张齐贤释放。赵匡胤回到汴京，将张齐贤的兴国实策仔细看了一遍，确实写得好，不仅问题找得准，理也说得透，语言还十分生动，叹曰，
0: 真宰相之才也，只可惜呀，看问题有些偏执，若是有人善加引导，改掉偏执的毛病，定能成为一代良相。
1: 为了让张齐贤成为一代良相，赵匡胤特意把前相王府和魏仁甫召到宫中，要他们设法接近张齐贤加以引导。前不久，赵匡胤又将王府和魏仁甫招来，询问张齐贤近况，二人异口同声说，
0: 张齐贤偏执的毛病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让他参加一下今年的科举考试啊？
1: 赵匡胤道了一声可以。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后悔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留给我的儿子来用，为了让他能够一心一意辅佐我的儿子，我还得压他，让他从我儿子手里起来，让他感恩我的儿子。但是已经答应让张齐贤参加科考，作为一个皇帝，岂能出尔反尔？但他知道张齐贤只要参加科考，一定能被录取。不过他也存了一个侥幸心理，李白那么有才，也没有听说他考中状元，考就让他考吧，考不上更好，即使考上了，还有殿试这一关呢。因为赵匡胤关注着张齐贤，故而才把窦仪叫住。
0: 窦爱卿，有一个叫张齐贤的考生，不知考得怎么样啊？
1: 窦仪一脸喜色说，
0: 榜极了，全场第一个交卷，还考了个第一。
1: 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也没说话，只是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他可以走了。
0: 窦仪一边走一边想，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个人？而且这么多考生，他为什么单单问他一个人？看来这个人与皇上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又不像要关照的样子。甚而看来，这张齐贤铁定是要落选呐。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时代。

0: 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一到八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8: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八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9: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10: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 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境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9: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7: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9: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11: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9: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
10: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5: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列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 主体工程建设用时

0: 二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1: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1: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3: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4: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3: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

0: 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航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它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它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它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2: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3: 环球华人。
1: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4: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1: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2: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 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5: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6: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7: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3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 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8: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15: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

0: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1: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0: 对。
1: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0: 是的。
1: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0: 软软的是吧？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1: 啊，这是牛粪啊。
0: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1: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0: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它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0: 你请看这里，
1: 原液缓冲罐。
0: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1: 哦，这个就是牛尿。
0: 对。
1: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0: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1: 1500吨，
0: 对呀、啊，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0: 看这，
1: 循环泵。
0: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1: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0: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1: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0: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1: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0: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1: 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1: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1: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

0: 比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1: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2: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1: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0: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1: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2: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1: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0: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哇，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2: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0: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1: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2: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2: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3: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3: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0: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3: 我干农业20多年，到20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3: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3: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 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鱼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节点，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节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节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0: 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3: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0: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0: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4: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5: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乖，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0: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6: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0: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6: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0: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6: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0: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 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1: 春花姐，
7: 哎，
1: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7: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7: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无害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7: 你知道我们立冬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1: 有40多万人口。
7: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1: 这么多？
7: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1: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7: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万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立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8: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9: 拉一把拉。
8: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雨多，
10: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10: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1: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10: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呀。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1: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10: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1: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0: 对啊。
0: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10: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
1: 哦，
10: 人和鸟呢就征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10: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地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鹭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体内损失呢体外补。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11: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1: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12: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2: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1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5: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6: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5: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7: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6: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9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6: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5: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8: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5: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9: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5: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10: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 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焰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5: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10: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10号乙全球首创海上往系回。

0: 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强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百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1: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3: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6: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7: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6: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7: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 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

0: 计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2: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0: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梗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3: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3: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4: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住，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3: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诸湖草塘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5: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6: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7: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就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3: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 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邵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8: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9: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她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儿。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7: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8: 院子呢不大，你
9: 像
8: 这个
9: 叫什么
8: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9: 嗯，这种小小的
8: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7: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8: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 冬梅你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7: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

0: 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傅代慧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1: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0: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1: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他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0: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1: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0: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它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它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1: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0: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啊。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1: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0: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

0: 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1: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0: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1: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1: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0: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然后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1: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5: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鱼、鸭

0: 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1: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0: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5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0: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1: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1: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整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
2: 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0: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九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3: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0: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关注牙病防治。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这个孩子的年纪其实是在一岁半不到两岁左右，他的牙齿就已经坏成这个样子。
2: 就我觉得如果牙不及时治的话，整个牙都可能完蛋。
3: 你觉得如果牙齿蛀了，你愿不愿意去医院呀？
4: 这个手势已经回答我们了。
3: 不愿意。
1: 牙龈损如果不及时治疗，还有可能会引起孩子的发音呀、心理啊等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5: 这就是我们的细胞资源库，所有经过制备处理符合质量的细胞就可以冻存在这个细胞资源库里面。
6: 让健康成就家国向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7: 我是姚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6: 姚乐啊，你看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是请到了三组家庭啊、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个家庭的小宝宝和他们的妈妈啊，头上分别戴着好看的发饰，而且这发饰上都有数字。你看啊，我们孩子们的这个头上的数字是大概是19啊、20左右，那妈妈们的数字呢就是31、32、30左右。哎，这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讲究吗？
7: 我其实一进盆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首先这肯定不是年龄啊、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猜这应该是各位口腔里牙齿的数目。
6: 也就是我们在乳牙期的时候，乳牙大概就是20颗左右。
7: 是的。
6: 然后恒牙长大了啊，长恒牙了，大概就是会在31、32颗。
7: 不是所有的人智齿都会长全的。
6: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有区别。我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绕这个牙齿健康来展开的，对不对？
7: 是的，
6: 好，欢迎三组家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牙齿健康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7: 只要每天认真刷牙就不会有龋齿。
6: 哎，这个到底大家会怎么来选择呢？提醒大家有没有认真刷牙呢？来，3、2、1请作答。
7: 又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
6: 好，那我们还是请第一组家庭来分享一下。
8: 我认为这个说法呢跟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不吃糖就不会有蛀牙有点类似，就是表面一看好像挺有道理，但是细细一想还是有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吧，我们刷牙肯定是比较认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要定期洗牙呀，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而且还不能100%保证没有龋齿。那如果是儿童的话，他们刷牙肯定不像大人这么认真，效果也没有这么好。如果只是靠刷牙就想预防龋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6: 听起来有点道理啊、
7: 对，
6: 牙好就有经验，是不是？好，谢谢。来看看第二组家庭，你们觉得是对的？
9: 我认为这个毋庸置疑吧。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从幼儿园老师那儿就开始教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对的。
6: 只要做到了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就 OK 了。
10: 我其实认为这个观点也是有点片面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吧，从可能几个月开始给他用那个就是套在手指上那个牙刷就在刷牙了，然后甜食也吃的比较少，早晚都坚持刷牙，但是我们家孩子牙还是很不好，是非常的不好。对，刚才那个王医生之前播的那个图片里边就是有一排小黑牙，我们就存在这个情况，然后包括后边的乳牙有7颗都有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说认真刷牙他肯定就不会有龋齿了，而且我认为像他爸爸也是每天都有在很认真的刷牙，就牙齿也很不好，就是也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遗传也会有一些因素。
11: 其实我觉得几位家长说的呢都是各有道理吧，因为这个龋病的防治呢本身它就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还像另外一个家长说的它是不是会有遗传的因素呢，其实龋病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并不会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确实是每一个个体它牙齿的一个抗龋的一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牙齿的坚固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小孩呢可能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天生就容易坏牙的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呢正确的刷牙刷好牙就显得 更加重要了。好，其实我们讲正确的刷牙方法，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口腔清洁。其实小朋友的口腔清洁呢，应该是从他一出生就应该去做的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长牙，但是我们应该是通过对他，口腔的一个清洁来减少细菌的一个定植，并且让小朋友呢从小就适应口腔里面刷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小朋友在洗澡洗脸的时候顺便就把口腔的清洁给做了。那么在小朋友6个月左右开始长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刷牙，家长可以用指套牙刷或者是质地比较硬的纱布进行牙齿的清洁。那么小朋友差不多2岁半左右，所有的牙齿都萌出完全了，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咬合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牙刷进行规律的牙齿清洁。那我这里呢用这个模型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要使用牙膏，牙膏我们一般3岁以下的小朋友推荐使用的是大米粒大小的牙膏，那么3岁以上的小朋友到6岁之间我们推荐的是豌豆粒大小的牙膏，那么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把牙膏挤到跟牙刷头相对来说差不多一边长或者少一点的量都是可以的我们刷牙呢，乳牙的刷牙讲究的是面面俱到，我们采用的是圆弧法的刷牙法。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刷牙习惯在家长的帮助下，那么我们从一个牙面的远端开始转着圈的对每一个牙面进行清洁，清洁完了以后我们再跨过半个牙位，再对前一个牙面再进行这样转圈的方法进行一个清洁。那么再把所有的牙面清洁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换一个方向，清洁完唇侧我们就清洁舌侧舌侧清洁完了以后，大家千万别忘了把咬合面再给清洁干净，我们讲究一定要讲究刷牙的面面俱到。那么在上牙下牙都清洁完毕以后，我们可以让小朋友进行含漱漱口，或者是把嘴巴里面的牙膏吐掉，可以让这个氟化物在牙面上待一段时间更加的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刷牙呢还要配合牙线的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他所有牙面的接触呢是面对面的接触，所以我们刷牙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的刷毛是进不到牙缝里面的，所以刷完牙的时候我们还应该采用牙线对牙缝邻缝进行清洁
8: 王医生，关于这个牙线呢其实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推荐用这个牙线，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麻烦用这个东西，所以一直没有用过可以说现在你如果给我一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
11: 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牙线的用法我们说清洁口腔呢一定一步不要落下，除了刷牙以外呢一定要用牙线，因为邻缝的位置是小朋友龋病特别容易高发的位置，这个呢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对牙齿邻缝这个位置的一个清洁。我们市面上的牙线呢有2种，一种呢是牙线棒，一种呢是这个成卷的牙线，你选择哪一种都可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牙线的使用方式。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牙线卷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采用小臂长短的这样一段牙线给它截取下来，我们呢把牙线缠在2个食指上。一般的来说给孩子用牙线的时候，家长应该站在孩子的身后，这样你的支点呢是更好的可以固定住他的头我们把牙线轻轻地深入到2个牙齿的缝隙之间，这个时候一定要轻力深入进去呢包裹住前面的牙齿轻轻地上提，这样上下反复提拉几下，我们这个牙齿的软中面就清洁干净了。那么同样的方法呢，我们把牙线向后绕一下，再包裹后面的牙齿，再上下的进行提拉清洁，这样我们旁边的这颗牙也给清洁干净了。那每清洁完一个牙缝呢，我们就应该再换一段牙线，再清洁下一个牙缝。我们要把每一个牙缝都清洁干净。那有些家长会问了，是不是所有的刷完牙就要使用牙线呀？早晨上学的时间还蛮紧张的，不一定会有时间用牙线。其实牙线的使用呢，一天一次你在睡觉前刷完牙，用好牙线 就 OK 了。小朋友应该是在学龄前七岁之前，应该都是以家长情节为主，他自己情节为辅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小朋友差不多上小学了以后啊，当然每个小朋友的发育的阶段是

0: 不一样的。上小学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是小朋友情节为主，家长要起到一个监管的这样的监控的作用，检查的作用，最后确认他是不是情节干净了。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2: 屏蔽。
1: 相信刚才经过了去伪存真的环节呢，大家一定对牙齿的护理有了新的认知。
3: 是，儿童口腔医学啊，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1: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主任、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郑树国。
3: 今天啊，郑医生为我们准备了一段演讲，呵护孩子生命中的第一副牙。让我们有请郑医生。
1: 有请。
4: 大家好，我是郑树国，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在平时的口腔健康教育当中啊，我经常会问我们的听众一个问题，尤其是针对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就问他们，孩子何时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但是答案五花八门。那么什么时候孩子应该进行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呢？实际上应该是口腔的主角牙齿开始萌出的时候。第一次口腔检查的时间就是第一颗牙齿萌出的半年之内。可以看出这个牙齿萌出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放到前几年之前，实际上我们中国还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儿童的乳牙萌出时间和顺序。大家都知道，我说一个现象，大家能体会到哈。我们经常年轻的父母啊，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就会说，邻居家的孩子可能几个月就开始长第一颗牙齿，我们的孩子怎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没有长牙？就是说，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有差别的。实际上，不仅仅决定了说不同的个体之间，比如说生活的地域不同，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和那种比较寒冷的地方，其实牙齿的萌出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个人的营养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营养不良啊，那么牙齿的萌出也会迟缓。所以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非常有地域性和种族特点的。我1986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开始我的医学生涯。那么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用的教科书上的数据，基本上引用的还是国外白种人的数据，也就是高加索人种，也就是参考了1962年瑞典学者研究的数据。当然我们翻阅了大量的包括英文的文献，我们自己的教科书都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数据。所以我才深深地觉得，我们了解中国儿童的乳牙萌出它的时间和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课题也是非常急迫的。那么正是因为此的话呢，在12五规划当中，我们国家的科技部在科技基础专项当中也规划了这么一个课题。那么我也有幸呢牵头承担了这个课题。说起来这个课题做起来实际上还是非常艰辛的。那么整个课题的实际上历经了3年的历程，而且我们采用了多中心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实际上它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啊、包括气候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根据国家这种大的区分东中西，我们选了3个省。那么每个省的话呢，实际上又选了城市和农村，因为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这种6个点，实际上我们就获得了能基本上代表我们国人的乳牙的萌出时间和顺序。我们追踪观察的时候，基本上是从3个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行观察，那么一直追踪到这个孩子大约在所有的牙齿都萌乳牙都萌出的时候，这历经差不多就3年的历程。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啊，我们创新地使用了这种牙面复分法来计算这个牙龄。因为从国外的这个教科书，包括我们专业当中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牙齿的萌出它分为程度，比如说萌出1/3啊，就整个牙冠的1/3露出来，或者是到2/3，甚至完全萌出，这样的分法的是非常粗犷的啊，就是很难达到一个精确的数值。所以我们这次研究的时候呢，实际上把这个分法更为细致了啊，分为更细的维度，通过牙面复分计算，这样的话使我们计算那个时间点更接近我们牙齿的萌出。其实举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也可能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那个牙齿是哪一刻萌出的，突然发现哦，这个牙齿怎么就长出来这么多了。 所以我们通过复分法计算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接近，更准确的接近它真正的萌出的时间，这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就更为可靠和真实。正是因为我们做了这项比较艰巨的工作，加上我们在方法上的创新，所以在2021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的科技成果奖的一等奖。我们国人有了自己的数据，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儿童口腔保健和预防工作。一般我们专业的建议是，第一颗牙齿萌出，半年内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说到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那么好多家长会有疑问，说第一次口腔检查孩子那么小，那么我们查哪些内容呢？实际上这里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年轻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我们第一项检查就是有关孩子口腔的发育是否正常，是否存在一些异常的发育。因为一些异常的发育在早期表现并不明显，一般家长很难发现，只有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方面就是，好多发育的异常如果在早期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的预后是非常好的，而且干预起来也非常简单。此外的话呢，除了牙齿的口腔的发育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询问孩子的饮食习惯和口腔的清洁习惯。因为对年幼小的孩子来讲的话，喂养习惯非常关键。我们的专业人员会通过父母的询问当中了解存在哪些不良的口腔喂养习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孩子的口腔清洁习惯。因为很多家长也会觉得，那么孩子牙齿刚刚萌出，甚至牙齿萌出的数目很少，是不是就开始做口腔清洁？那么好多家长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当第一颗牙齿萌出的时候，也是我们开始进行口腔清洁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提到这个词的话呢，我们好多家长或者好多观众呢都有体会，牙科恐惧症，我们也称它为口腔治疗恐惧症。好多人一提看牙呀，心情就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实际上呢，往往与小的时候，就是儿时的时期呢，没有接触这个口腔医疗环境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第一次口腔的健康检查在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让孩子从幼小啊就接触了这个环境，那么将来呢，对避免牙科恐惧，也就是我们说的口腔治疗的恐惧症，是非常有好处的。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儿童都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都有一副灿烂的笑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郑医生为我们带来这段演讲啊，也希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儿童乳牙萌出时间及顺序共享数据库，未来能够为呵护每一个孩子生命中第一副乳牙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是的，郑医生的研究项目啊，填补了此前儿童乳牙萌出状况方面缺乏国内人群数据的空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儿童口腔医学领域还诞生了哪些先进的技术。
1: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健康中国行。
2: 据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足10%，而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目前已有的药物只能针对慢性炎症进行控制，无法彻底根治。几乎所有的牙周病患者最终都难逃牙槽骨萎缩、牙齿脱落的宿命。今天，中国的医学家们结合最新的科研成果，创造出了令牙齿重获新生的奇迹。
5: 这是我们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工程实验室在研究口腔再生医学的分子生物学平台。我们的所有的研究生现在正在做的是研究口腔再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机制和机理。在这一牙病当中的话，最多的目前来说的话是牙周病，牙周病发病率高达86.9%。以目前的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我们难以取得比较好的临床效果。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工作啊，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颠覆性的治疗技术，来实现

0: 我们的牙周组织的稳定，也从而保证牙齿的稳固。
1: 田伟东，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教授，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该实验室先后获得6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及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学研究奖。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寻找到口腔再生的秘密武器。
0: 这个世纪以来啊，医学上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发现了干细胞，它还可以来促进和修复组织的这个缺陷的功能和结构。20多年以前的话，我们在牙齿的组织里面，包括脱落的乳牙和牙齿还没有完全发育的牙囊等各种组织里面，我们都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干细胞。那么这个细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好的干细胞的活性，那么我们把这类细胞的话就称之为间充质的干细胞。
1: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干细胞，它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牙齿也有一种干细胞，还被称为万用宝藏细胞。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2: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就是出现了一个滞留，就新的牙齿掉长出来了，旧的牙齿还没有掉。这是鼻腔，看到没？里面是空的，这里头是干细胞，牙的牙髓干细胞就在你乳牙的牙髓腔里面。像田老师他们的那个乳牙干细胞，就是很多情况就来自于这种小朋友该掉没掉的乳牙。我们越是保护的好的牙，它的牙髓的干细胞，它的活力呀，这方面都会好。
1: 就在这样一颗小小的牙齿中，医学家们找到了新生的奇迹，而且它还有不同于其他干细胞的优势。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应用需要配型，否则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而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几乎没有排异反应，所以一体移植不需要配型。根据测算，通过干细胞的传代扩增，一颗变废为宝的牙齿有可能治疗3至5千名牙周病的病患。在四川省细胞库中，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都被储存在-196摄氏度的液氮存储罐中，可以保存长达20到30年之久。
0: 按照我们现在通用的细胞库的建设与管理规范，那么整个这个空间的话，我们可以存储300到500万人份的细胞。
1: 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历经2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2022年正式开启了全球首个利用牙囊干细胞治疗牙周病的临床研究。通过将液态的干细胞制剂注入移植到临床试验者的牙周组织病变的区域，来进行自身修复，长出新的组织。那些饱受牙周病困扰的临床试验志愿者们，有望迎来牙周组织的新生。虽然目前人类要实现种牙得牙还有难度，但我们在前进的方向上始终步履不停。
3: 要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好，今天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呢，把他们在鼻炎防治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给了我们，希望呢，请专家在节目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带着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请王大夫为我们的听众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3: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15: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因为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物，比如说一些。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胺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 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一个。

0: 儿童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数据啊，临床的这个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共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他有两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两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支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物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1: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0: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啊，菌群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啊，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啊，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啊，一般呢我们会选一些，比如说慢性鼻窦炎我们会用一些鼻喷激素呀、粘液促排剂等等啊，鼻腔冲洗。那么抗生素呢只是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啊，这个当然有一些专业术语，就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呢可能对这个慢性鼻窦炎有效果，可以长期使用，但这个呢是一定要遵守这个尊重这个医生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对这个抗生素的这种耐药。
1: 好的，那我们看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就是盐水洗鼻，用盐水来冲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帮助？
0: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就是这个，它实际上是不是盐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0: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才去治疗。一个呢就是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过敏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源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找到它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腺样体肥大9岁小孩也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这些这个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1: 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0: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 有症状呢是属于慢性比较。

0: 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它合并有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它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它的情况呢，我们说呢，它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指导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定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的偏区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不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呢，是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 35.6%， 这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的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 16.98% 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地蹲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运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

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的锻炼，轻轻松松的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0: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早期胃癌手术之后；四、有胃癌家族史；五、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六、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自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四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五，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六，计划长期使用非自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六种情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健康中国，小马医生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

0: 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 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一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

0: 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2: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

0: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高温闷热的夏天，一夜的雨水冲走暑热，带来清新，是不是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呢？苏轼就有这样一首词，描写了这样的感受。虽然当时他被贬黄州，生活困顿，可是从这首词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他对生活的热爱。这首词就是《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鹧鸪天》，宋·苏轼。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旷世奇才。有人说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候，不是20多岁时因大文豪欧阳修的盛赞名动京师，也不是中年时东山再起入龙图阁官至礼部尚书，而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段岁月。彼时的他身处低谷，却以豁达潇洒的情怀创作了一首又一首传世名作。被贬黄州以后，苏轼在黄州城东门外开垦了一处荒田，起名东坡，亲自躬耕，自建房屋，名曰雪堂，过起了幽居生活，自号东坡居士。平时每日或出没于阡陌之间，或放浪于山水之中，超脱尘俗，物我两忘。如此这般，转眼就过了3年。宋神宗元丰5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一个夏日的雨后，空气清新，苏轼出来散步，只见远处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维护在他的墙院周围，充满了诗情画意。天高云淡，落叶纷飞，翠竹迎风，鸣蝉阵阵，红渠照水，心事还在夏夜里辗转，眼前已然是初秋的清凉。苏轼略一沉吟，便写下了这首《鹧鸪天》。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表现了苏轼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词中先写游赏时所见村景，描写出林、山、竹、墙、蝉、草，还有池塘、百鸟、红渠九种景象，远近结合，动静结合，情趣盎然，诗情画意。接着才点名，所有这一切均因昨夜的雨而引起，抒发了自己雨后得清凉的喜悦，读来婉转蕴藉，回味无穷。最后结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化用了唐代诗人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浑然天成，又深化了全词的意境，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透出看破红尘的禅意。所谓浮生，正是诗人仕途失意，人生飘忽不定的真实感受，但是字里行间却没有怨恨，有的只是一副平和的心态。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人生的旅途当中，友情是朋友间最美好的情感。年少时期的友情因为纯真而显为珍贵，也是化解成长孤独的良药。那么要如何看待少年时期的友情呢？ 在《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作家阮梅以自己少年时期的几段友情为例，对女儿讲述了她对于友情的理解，为青春期孩子的困惑提供一个化解的途径。今天的智慧学堂，我们就继续来欣赏《亲爱的女儿》第四篇《随缘的友情最美》，播讲时代。
0: 亲爱的孩子，你来信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同学，你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知道他功课繁忙，没有时间洗衣服，你默默地帮他洗了。看到他无精打采，你给他买来提神健脑的保健品，知道他饿了，就买来零食送给他吃。你真的很在乎他，可他在和你好上了不到半年，就远不像当初那样在乎你了，甚至还去交了新的朋友。有一天，你看到了他们从校外回来，路上遇见你，居然不理不睬，你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觉得是他对不住你，你期盼着他还能像当初那样与你独好。孩子，看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一个是友情如生命的与平日里的矜持完全不一样的小女生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享受友情的最佳境界是两心相知，可是你这么多的付出却再也得不到回应，难怪你要难过了，我理解你。只是友情的事他强求不得，只能随缘。就像我和小时候的伙伴三三，中学时代的同学连雨荣的相遇与分别。三三与我同住一个屋场，在村子里属他和我最要好，就是说我们家的屋台子和他家的屋台子并排建在一起，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望见升起的炊烟，他们俩会同时撒开腿脚跑回家，你端出你的饭菜，我端出我的饭菜，坐在操坪里交换着菜吃。没想过是什么缘由，每次总是我家炒的菜多，我也愿意与他分享。他家有一个长胡子爷爷，长胡子爷爷有一个长杆的水烟袋，我家没有，可我很想摸一摸那杆水烟袋，去找三三商量。三三说，你追着我跑，抓着了我才给你。于是在那个太阳毒辣到能晒脱人一层皮的午后，在铺满稻草和野藤的和平上，我和三三光着脚板一圈一圈地叫着笑着跑。就在我选准最短的路线跑，想着一定会抓住他时，意外发生了，我的右脚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原来他家的野草野藤下面有半截啤酒瓶，锋利的玻璃尖扎进了我的脚底，我倒在了脚的血泊与我的洞窟之中。看到我哭，三三比我哭得还厉害。从此以后，我想看他们家的食物，三三都会给我，不再以竞跑的游戏定夺。哪怕是那根烟杆，我想什么时候要玩，他都能骗来了给我。不知为什么，在三三家，我从没见过他的父亲母亲，也没见过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次，看着他长长的指甲里面黑黑的泥垢，我学着母亲摆一把椅子叫他坐下，便拿了家里那把黑叶子剪刀帮他剪，还帮他挑出里面的黑泥巴。那时候没有指甲剪买，帮他剪指甲我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谁知道会不会剪到肉里去呢？我一直好担心。既然有风险，那么帮他剪指甲只能成为我和他的秘密。我们像一对姐妹在一起整整疯了三年，其中有半年的时间他爷爷出门了，没有人做饭，母亲叫他到我家吃，我特别开心，一口锅里吃饭，一个被窝里睡觉，太开心了。我以为我们会像姐妹永远不会分开，可是孩子，人生是一次 太长久的旅行，哪怕在学校里也会遇到很多的人，发生很多的事。那些人和事会让我们的友情不再那么专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三不再与我一起回家了，他有了新的同伴。我看见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就像你说的，他明明看见了我，也仅是看见了而已，更不像过去那样跑向我，甚至我送给他的菜他再也不肯多吃。对三三的哀怨整整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亦有了新的同伴，我和三三不再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见了面，我只是问他回家了呀。已亭亭玉立的三三便露出八颗牙齿的少女笑，回来了。那话语，那笑，好熟悉又好陌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傍晚，看着他那八颗牙齿的笑，想着曾经的友谊似水而逝。我回味和他在一起的细碎日子，忍着青春伊始的疼痛，强把笑容绽放在我的眼眸里。离开三三，我学会了放手友谊，学会了把祝福写在心里，其实就是美好到极致的友情，同样只能随缘。
2: 人的心境往往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的交往也更会随生活关注点的转变而转变。友情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带有功利的色彩，更没有强迫的成分。从两小无猜的尽情玩耍到学习成长的相互扶持，随着生命旅途的进展，新的同行者也会带来新的友情。
0: 莲是我读初二时同班同桌的女孩，她黑黑瘦瘦，小眼睛大嘴巴，站在人群里一点儿也不起眼。初见面时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模样，可她竟起了一个令我和其他女生十分嫉妒的名字，莲，莲花的莲。叫莲的女孩话不高声，学习没见怎么拼命，却总是高分，帮人也是静悄无声，借什么笔呀书的，一个抽屉像是百宝箱，总有借必应，一脸笑眯眯的样子。交往久了才知道，这个叫莲的女孩啊，有莲一样的品性。我生气的时候，她竟然不会生气，只要有事找她，她就在。后来我们慢慢走近，我不再把嫉妒写在脸上，也学会了尽量少生气。这样，我有了安静的心性，慢下性子来做习题。和他在一起，常常是我把做了的习题给他看，对了的他会嗯一声，说声好；错了的他会告诉我怎么做。他在纸上写给我看，卷子呢，每次发下来了，他会先看看我的。考得好，他会以手掌拍拍我的手掌鼓励；考得不好呢，他会笑着搂搂我说没关系。我的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的成绩几乎就是在他的步步监督下提高的。就这样，我们都读完了高中，就这样我们相望于毕业回家的路上。不知是哪一天，两年后的一个春天吧，再见面，他当教师了，我进了厂，竟发现他一直在写隶书，我一直在绘画。于是这个春天的重逢，欣喜异常。我们相约互相监督，互相勉励。晚上我约他到我做工的厂里住，给他看我整墙临摹的人体骨骼图，缠着他将隶书一笔一画教我练习。我们约定，如果不下雨，每个早晨去同一个油菜花地跑步看日出。因为有莲，那个油菜花开的春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年的春天，漫天的油菜花就这样在我俩的视线里繁花成海，香香的花儿浸染着我们的欢笑声， 把我们的梦想推到很远很远。整整有两个春天，我和他跑在油菜花的田垄上，像两个花仙子在花海间流连。我们相约就这样跑到永远。可女孩的友情哪有永远呀？到了嫁龄，各自成婚，她嫁了隔壁的南县，我去了更远的水田乡里，那是你的出生之地。婚后我们没有了联系，也顾不上联系。可奇怪的是，就在你出生后办满月酒的当天，我还是收到了他的一份特殊贺礼。那是一套绣了五彩丝线的小童装，棉的布料印着天的纯蓝，三五朵金黄的花朵笨拙地开着。那是他，是莲通过友人送来的。看到他，我似乎回到了我们那段曾以脚步丈量过的美丽春天，那里有我们相离不相忘的泛滥着油菜花香的少年友情。之后我们再次失去了联系，或许你不相信，这么多年我们音信渺茫，这么多年我们再没遇见，但你会相信，人到中年再没见着那个旧时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刻意地去寻找那个人。我想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怎么和你说得清，女孩的成长比男孩多了嫁接之痛，类似我们家乡的那种桑树的嫁接，轻轻描时切取一根青茎，粘合上另外一种树的根，用稻草绑牢了，用沙土培养着，活了再移栽到另外一个园子里，再经风雨。女孩嫁到了婚姻里，只有到了孩子长大，女孩的成长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亲爱的孩子，身为女孩，很多的路你没走过，很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机会去懂。走在婚姻的路上，有了你哥和你，我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你们一起慢慢的长大。我也要长大呀，孩子。就在我们一起长大的路上，我便这样丢失了莲。我想，莲也一定是这样丢失了我。
2: 两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一起在油菜花田里奔跑，那个叫莲花的莲的女孩与少年时期的阮梅彼此看见，彼此鼓励，让生活多了欢笑和色彩。当然，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在下一段的生活中，阮梅又遇到了另一段友谊，那就是荣，芙蓉的荣。
0: 后来我偶遇上了昔日的同学荣，那是同城的一次聚会，是荣的丈夫专为我们安排的一次同学聚会，只有我和荣两个人的聚会。在橘黄的灯光下，我看了好久才认出了荣少年时的样子。在高中时代的校园，荣穿着料子衣，我们穿棉布做的衣。偏偏那时候提倡勤俭节约，校园广播里常常警醒学生们不能穿料子衣。每次听到类似的广播，荣就心惊肉跳的，急得不行，因为他没有布衣。他家的条件原本就好，不仅是穿着，就连带菜，全班也只有他能带着好点的菜到校来，常常是肉炒榨菜、猪油炒什么的。我们在一个寝室，周末回家归来，第一件事便是比菜瓶子。这个时候，他的瓶子能香透整间屋。我敢说，和他待过一寝室的同学都不会忘记他。原因是他的确不小气，再好的菜谁都有份，舍得把好东西与别人分享。与荣相认后的生活是美妙的，
3: 小资的，养胃的。荣会烧一桌好饭菜叫我去吃，荣会陪我买最适合的衣裳，荣会时不时把我从

0: 写作的疲惫状态中拉回到现实，一起轻松地逛街吃零食。可再好的饭菜我也会做了，再好看的衣服也不想过多地占有了。他的孩子大了，我的孩子也大了，慢慢的，我们疏远了，我们同行一条路，走到一个岔口，如树分出枝条，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行走。现在想想，与荣的密切交往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同处同一小城，但已经极少联系。我们有太多的家事、工作上的事，牵扯着我们有限时间的分分秒秒。在我们腾不出时间去常常相约见面，我们就这样想起来了，随手去打一个只是叙说友情的电话，接了说说话，没有接便想想，想过后又做自己必做的事。只是再久不见，荣仍在心里，暖暖的在心里呀。就像三三和莲，原来相互珍惜，缘去互道珍重。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信中提到的同学真的是如你所说，不太懂得珍惜你给予他的珍贵友情，或者他根本已经不需要你的友情付出，那我劝你最好放弃努力，为了他，也为了你自己，将两人的友情回归到单纯的同学关系上来，这样不是不可以。友情不是亲情，亲情因血缘关系缘聚一生，少有更改；友情则常常因两情相悦产生，缘尽而情逝，所以它的人际范围很大，随意性也较大。过去了的友谊，就让它青枝绿叶地长在你心里吧。友谊原本就是一棵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友谊的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向你挥舞，它会给你新的与往日不同的惊喜，因为随缘的友情最美丽。你的母亲。
1: 生命的旅途，不同阶段都会遇到同路者，能够将不期而遇的同行化作一段段能滋养彼此生命的友情。关键是不要期待对方的回报，而是要学习为对方付出，学会付出的生命才是灿烂、丰盈和温暖的。友谊的小船需要驶向一个更美好的目标。但愿我们都能拥有珍贵的友情，从年少到年老。主持人钟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3: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地要帮楚昭府，便纷纷地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住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得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住库的50万两银子。”柴禹锡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2浙等7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7路的湘军和民船呢？”“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陈从信将头点了一点。赵光义问：“那怎么解决呀？”“只需改变一下原有漕运船只的管理办法，汴京城的吃粮问题便可以解决。”赵光义将信将疑地说：“就这么简单？”陈从信说：“对，就这么简单。”赵光义问：“那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陈从信说：“可以。”他慢慢地将杯中的茶喝完，又慢慢地说道：“从信曾经在楚地泗水一带游历，知道漕运的弊端所在，盖从驾船人缺乏食物，故意怠工，这是一误。其二，凡漕运所经过的州县都要停船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其三，每一趟漕运至少要耽搁10天时间，如果把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不用再增一条船，汴京的吃粮问题便可解决。”赵光义大喜说：“丫丫说的这三个问题不难解决。”当即命人去请楚昭府，把陈从信的话向他学说一遍。楚昭府听了大喜，向赵光义千恩万谢，并提出一个请求，请陈从信到三司使帮他半年。赵光义很是爽快地答应了。 果如陈聪

0: 也不怕。他有一句名言，就是100个文臣皆纵贪浊，位极五臣矣也。也就是说，纵有100个文臣作乱，也不及一个武臣作乱。他尽管这么说，口中却像吞了一只苍蝇。何也？这3个文臣不是一般的文臣，是他视为近臣的3个文人。武臣呢，也不是一般的武臣，是他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要近的兄弟，是他视为左膀右臂的人物，是比节度使还要厉害的武臣。如此一个人物，竟不顾朝廷禁令去攀高接贵，不到10天2次出入开封府。这个人就是大宋第一战将潘美。张玉见赵匡胤看完了他的记事簿，一言不发，两条眉毛皱得几乎要拧出水来，试探着问道：“
1: 二伯，小侄可不可以走了？”
0: 赵匡胤摆了摆手说：“
2: 哦，别急。”
0: 他右手支着下巴，凝眉沉思。大概过了喝一杯茶的时间，赵匡胤放下右手，一目张玉说道：“
2: 你能不能帮二伯查一查，田崇进和潘美为啥突然和你三王叔热乎起来？”
0: 张玉使劲儿将头点了点。第10天晚上，张玉将第二本记事簿呈给了赵匡胤，并向他汇报了田崇进、潘美和赵光义热乎的原因。田崇进的舅舅死了，田崇进的表弟窦文举为老爹选了一块坟地，而这块坟地里有一座孤坟，窦文举也不和孤坟的侄儿协商，直接给扒了。孤坟的侄儿找他理论，他把人家给打死了。街坊邻居看不下去，联名把窦文举告到开封府，开封府把窦文举抓了起来，判了死刑。窦文举的妈求田崇进为儿子说情，还给他下了跪。田崇进便去求赵光义，赵光义法外开恩，改窦文举死刑为流放，而这个流放的地点是邓州老虎沟，而这个沟深不过丈2，因为邓州一马平川，很少有野兽，而有人竟发现这沟中有一个老虎出没，故而取名老虎沟。赵匡胤越听越气，紧咬着嘴唇，脸色铁青。张玉把话顿住：“
1: 二伯，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2: 哦，二伯没事，你接着往下说。”“
1: 那小侄就说一说潘美叔叔的事了。”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说：“
2: 嗯，你说吧。”“
1: 潘美叔叔和俺三王叔结了儿女亲家。”
0: 张玉话音不高，却像一帮重锤打在了赵匡胤的头上。他忽地站了起来，欲言又止，复又坐下。他将手一连摆了3摆说：“
2: 你去吧。”
0: 潘美家的情况赵匡胤再熟悉不过了，除了夫人，他还有3个小妾，共有5儿8女。长子取名为德，次子取名为固，3子取名为正，4子取名为清，5子取名为熙。8个女儿依次取名为端庄、舒雅、梅兰、竹菊。赵光义的家庭情况他更清楚，5个王妃为赵光义育有5子2女，长子取名德崇，次子取名德明，3子取名德昌，4子取名德言，5子取名德和。长女曰韵，次女曰玉。光义既然和潘美结为了儿女亲家，必定一方是男，一方是女，到底孰方为男，孰方为女，叫人难猜。赵匡胤不猜了，传旨潘美进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此时亥时将近，这么晚了，皇帝突然召见潘美，还以为宫中出了大事，汗流浃背地赶进宫。

0: 谁知赵匡胤独自坐在便殿里，一边看书一边饮酒，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潘美欲行君臣大礼，被赵匡胤拦住了。哦，不必了。他朝对面指了一指说，坐，请坐。等潘美落座后，小内侍立马趋了过来，为他斟酒斟茶。赵匡胤对小内侍说，汝只需将酒壶茶壶装满，放到御案上，去后边等着，不换不要过来。小内侍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殿内只剩下赵匡胤和潘美。三杯酒下肚，潘美避席说道，陛下深夜召臣进宫，不全是为了喝酒吧？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哦，你想多了，朕召你来就是为了喝酒。坐，坐下。等潘美坐下后，赵匡胤举杯说道，来喝酒，继续喝。又喝过三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还不到亥时三刻，朕便批完了奏章，见时间尚早，就取出《大宋勋将传》来看，往事历历在目啊。哎，若非汝等力劝，若非汝等舍生忘死的为大宋开拓疆土，朕怎么会有今天？每当朕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了你们这些功臣，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特别是你，你为朕独闯周庭，又为朕收复南汉，你是朕的最好兄弟，你是大宋的第一战将啊。说到这里，赵匡胤的眼圈有些泛红，潘美受到了感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陛下，您得以为万乘之君，乃是天命所归，臣能有今天，全赖陛下所赐。汉光武帝刘秀宴请功臣，喝到半酣之时，问之曰，诸卿如果没有遇上朕，自己思量可以做到什么官？邓禹率先答道，朕可以做到郡中博士。轮到马武回答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做到守卫，捕捉盗贼。汉光武帝笑着说，汝自己不为盗贼就不错了，还望做什么守卫？但是汝如果努力一番，做到一个亭长，那是没有问题的。臣就是马武啊，若是不遇到陛下，哪有今天呢？赵匡胤笑着说，哦，你太过自谦了，来喝酒喝酒。又喝了三杯，赵匡胤故作漫不经心地说，光义这几年干得不错，干得不错的原因是他知道礼贤下士，故而他的身边聚集了几十个文武兼备和有识之士，而且朝中大臣越愿意和他结交，门前车水马龙，你也应该多到他那里坐坐呀。潘美的脑袋瓜像风车般的转了起来，莫非我和晋王皆为儿女亲家的事他知道了？他一定是知道了，他要是不知道，岂能这么晚还召我来喝酒？看来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既然他知道了，我就得实话实说，免得他生疑。想到这儿，潘美嘿嘿一笑说，好，启奏陛下，臣已经去晋王府坐过两次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哦，去了两次，不多不多，但不知是魏公还是魏司啊。潘美说，哦，魏司。哦，你也有事求他？哦，不是。那是为了什么呀？赵匡胤又问。哦，臣八女儿潘菊落地的时候，右手五指内握，无论怎么掰也掰不开。前不久，臣之贱妾带着潘菊去相国寺进香，被赞宁长老撞见，他硬说潘菊有旺夫之相，而且那握着的手是给丈夫掌印的。这话不知怎的传到晋王耳中，晋王便让赞宁长老前来提亲，想要潘菊做他三儿德昌的媳妇。臣一再婉拒，可晋王不干，没奈何，臣便答应了。为了商议订婚之事，臣去了晋王府两次。赵匡胤故作欢喜说，哦，你两家结亲好啊。 一个是王爷，一个是大宋第一战将，可谓是门当户对呀。况且你女儿有旺夫之相，而那个德昌又是朕看着长大的，且特别聪明。有一次朕带着他去万岁殿，他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的坐了下来。朕十分惊讶，问道：天子好坐吗？他回答说：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他才五岁，五岁的小屁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他是不是个奇才呀？潘美附和说：嗯，是一个奇才。但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忙改口说：哦，少时有才不算真有才。南朝江淹少时聪颖，六岁便能作诗，人称江郎，也称神童。长大后灵性日退，所作之诗不复成语，遂有江郎才尽之窍也。赵匡胤笑着指着说：你倒会自谦，这话若是让你亲家公知道了，怕是要和你翻脸呢。潘美也笑了。你的胆子可不小啊。赵匡胤将话锋一转说。潘美吃了一惊：陛下这话从何说起？朝廷三令五申，一是朝中大臣不得通婚，二是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三是朝中大臣不得交接外臣。三条禁令你犯了两条，不怕朕治你的罪吗？潘美反应倒还灵敏，嘿嘿一笑回道：臣不怕，臣私自往来的是晋王，臣通婚的也是晋王。赵匡胤反问说：怎么，晋王不是臣吗？潘美说：晋王是臣，但他不是一般的臣，他是陛下的亲弟弟，他还兼着宰相，每当陛下离开汴京，便委他为汴京留守。留守是干什么的？留守是带陛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况且您爱晋王，又爱得有些过分，晋王患病您亲自为他纠治，您怕他疼，便冒着纠伤自己的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纠后才去纠晋王。去年百官给您祝寿，您喝高了，指着晋王对群臣说：晋王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他的福德怕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匡胤悚然一惊说：哦，朕说过这样的话？潘美十分肯定地答道：说过。赵匡胤说：不可能。潘美说：这事史官已经记录在案了，陛下若是不信，明日可召史官一问。第二日赵匡胤召史官落实，果如潘美所言，又悔又气，真想自个儿扇自个儿几个耳光。俗话不俗，喜鹊麻雀望处飞，赵光义是自己捧大的，大的贵不可言。既然这样，朝臣为什么不往他那儿飞呀？现在他已经是王了，以后还要贵不可言，那就是说他要做天子了。既然赵光义要做天子，和朝臣往来有什么错？和朝臣通婚又有什么错呢？没有。赵光义既然没有错，和他私相交往的人、通婚的人何错之有？他原本想敲打一下潘美，再通过潘美去敲打赵光义，谁知他没有敲打住潘美，反让潘美给敲打了一下，这一敲也好，把他给敲醒了。什么是养虎之患？我自己所作所为便是养虎之患呢。正由于自己的过分信任和纵容，赵光义的声望和班底的力量即可与自己抗衡了，再不下手解决，自己养大的虎反倒会吞噬自己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赵光义是自己的亲弟弟，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素来主张以忠义孝悌治天下，若操之过急，打压过重，难免要遭世人非议。不能急，不能急呀，一步一步来。第一步，他打算把光美推上前台，用光美来牵制光义。第二步，让德昭多出面，一旦时机成熟，就立他为太子，绝了光义和拥戴光义的那一帮人的孽念。第三步， 迁都，摆脱广义在开封的势力。他正想着心事，窦仪来报今年的科举取士复试已经结束，殿试何时举行。赵匡胤口谕一指，
1: 后日戌时三刻在讲武殿进行。
0: 窦仪刚一转身，赵匡胤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他刚认识，是巡视洛阳时认识的。那时他正骑着马走在去龙门石窟的路上，突然从道边的树后窜出来一个儒生，举着一本奏折拦住马头，说是有十大国策要献。随侍的侍卫见了，忙飞奔过来抓住儒生的胳膊要将他拖走，被赵匡胤制止住了。
1: 这一儒生高名上姓，家居何方啊？
0: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问道。儒生用洪亮的声音回道，
1: 小生姓张，名齐贤，曹州冤巨人，三岁时遭遇后汉之乱，举家迁洛阳，因敬慕唐朝李大亮的为人，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石亮。
0: 赵匡胤点了点头问道，
1: 那你手中拿的是什么？
0: 张齐贤答道，
1: 新国史册，小生花了五年心血方才写成。
0: 赵匡胤说，
1: 诚如此，那就呈上来吧。
0: 张齐贤说，
1: 别急，小生想当面向陛下陈述。也可，但要说的简单一些。
0: 张齐贤道了声遵旨，以手画地，逐渐陈述十件事，分别是下病坟、富民、封建、敦孝、兴太学、举贤才、祭田、选良吏、慎刑、惩奸。
1: 赵匡胤说，你所说的这十件事有九件可以作为国策，但封建一说万不可行。为什么封建一说不可行呢？
0: 赵匡胤说，
1: 分封王室和功臣土地之事是自周天子至秦始皇已经废止，岂可再行？
0: 张齐贤梗着脖子说，
1: 要行，正因为秦始皇不搞封建，二世而亡，因而小生劝陛下。
0: 赵匡胤将脸一沉说，
1: 你不要再说，朕不想听。
0: 张齐贤坚持要说，赵匡胤勃然大怒，命侍卫将他拖到路旁拴在一棵树上。赵匡胤游玩了龙门石窟，气渐渐消了，这才下诏将张齐贤释放。赵匡胤回到汴京，将张齐贤的兴国实策仔细看了一遍，确实写得好，不仅问题找得准，理也说得透，语言还十分生动，叹曰，
1: 真宰相之才也，只可惜呀，看问题有些偏执，若是有人善加引导，改掉偏执的毛病，定能成为一代良相。
0: 为了让张齐贤成为一代良相，赵匡胤特意把前相王府和魏仁甫召到宫中，要他们设法接近张齐贤加以引导。前不久，赵匡胤又将王府和魏仁甫招来，询问张齐贤近况，二人异口同声说，
1: 张齐贤偏执的毛病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让他参加一下今年的科举考试啊？
0: 赵匡胤道了一声可以。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后悔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留给我的儿子来用，为了让他能够一心一意辅佐我的儿子，我还得压他，让他从我儿子手里起来，让他感恩我的儿子。但是已经答应让张齐贤参加科考，作为一个皇帝岂能出尔反尔？但他知道张齐贤只要参加科考一定能被录取，不过他也存了一个侥幸心理，李白那么有才也没有听说他考中状元，考就让他考吧，考不上更好，即使考上了还有殿试这一关呢。因为赵匡胤关注着张齐贤，故而才把窦仪叫住。
1: 窦爱卿，有一个叫张齐贤的考生不知考得怎么样啊？
0: 窦仪一脸喜色说，
1: 榜极了，全场第一个交卷，还考了个第一。
0: 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也没说话，只是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他可以走了。 窦仪一边走一边想，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个人？而且这么多考生，他为什么单单问他一个人？看来这个人与皇上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又不像要关照的样子。甚而看来，这张其贤铁定是要落选呐。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

0: 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8: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

0: 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的得到保护。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2: 9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3: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9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2: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9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1: 此外，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9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4: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2: 9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
3: 总体来看，9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内生动力增强，为4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4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地。

0: 一房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星舰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5: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2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0: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3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0: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7: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

0: 即将运输旅客超200-90万人次。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你好，佳怡。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天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 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2.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 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航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向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 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在它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它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它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 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00-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3: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 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 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0: 环球华人，
2: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4: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2: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3: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2: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5: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2: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6: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

0: 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15: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它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您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0: 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清一些，但还是很浑浊。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0: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集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
0: 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1: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集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3: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 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看到这5个大罐子，
4: 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根乐高小人一样。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 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5: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4: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 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2: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3: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
2: 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3: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2: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3: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4: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儿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0: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4: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反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0: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4: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0: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4: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百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2: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2: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0: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2: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2: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2: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2: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0: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2: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0: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金鸡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0: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2: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萌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3: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4: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乖，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0: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2: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0: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2: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0: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2: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0: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1: 春花姐，
5: 哎，
1: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5: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5: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怕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5: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1: 有40多万人口。
5: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1: 这么多？
5: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1: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5: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时。 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

0: 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1: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2: 来吧，拉。
1: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3: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3: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4: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1: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的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4: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1: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4: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 对。
0: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1: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4: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前段时间跟立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鹭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踢外部。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5: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立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4: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立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6: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

0: 相结，成为
1: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5: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6: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5: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7: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6: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6: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5: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8: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5: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9: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5: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10: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既可进行 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策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5: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10: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以全球首创海上往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8号甲、朱雀2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接龙3号、谷神星1号等快翔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5: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8: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5: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11: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5: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

0: 争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2: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3: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2: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3: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4: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5: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4: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3: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邗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6: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荒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3: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6: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 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2: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3: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6: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3: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7: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鸡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8: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3: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9: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它，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3: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6: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3: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邵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10: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3: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11: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

0: 用三十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他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三十年的故事。
1: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就是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2: 院子呢不大，你
3: 像
2: 这
3: 个叫什么
2: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3: 嗯，这种小小的
2: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1: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2: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1: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2: 90几年
4: 到90年代了，
2: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了。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1: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2: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1: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他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2: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0: 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多梅回忆说，
1: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0: 刘多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两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1: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0: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1: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0: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0: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们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0: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1: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0: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 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

0: 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3: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4: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融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3: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5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4: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3: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4: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复兴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徒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 因为福州话跟普城话有所区别，但是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普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3: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4: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3: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5: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3: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福州肉燕。

0: 但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关注牙病防治。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这个孩子的年纪其实是在1岁半不到2岁左右，他的牙齿就已经坏成这个样子。
2: 就我觉得如果牙不及时治的话，整个牙都可能完蛋。
3: 你觉得如果牙齿蛀了，你愿不愿意去医院呀？
4: 这个手势已经回答我们了。
3: 不愿意。
1: 牙龈损如果不及时治疗，还有可能会引起孩子的发音呀、心理啊等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5: 这就是我们的细胞资源库，所有经过制备处理符合质量的细胞就可以冻存在这个细胞资源库里面。
6: 让健康成就家国向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一平。
7: 我是姚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6: 姚乐啊，你看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是请到了3组家庭啊、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个家庭的小宝宝和他们的妈妈啊，头上分别戴着好看的发饰，而且这发饰上都有数字。你看啊，我们孩子们的这个头上的数字是大概是19啊、20左右，那妈妈们的数字呢就是31、32、30左右。哎，这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讲究吗？
7: 我其实一进盆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首先这肯定不是年龄啊、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猜这应该是各位口腔里牙齿的数目。
6: 也就是我们在乳牙期的时候，乳牙大概就是20颗左右。
7: 是的。
6: 然后恒牙长大了啊，长恒牙了，大概就是会在31、32颗。
7: 不是所有的人智齿都会长全的。
6: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有区别。我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绕这个牙齿健康来展开的，
7: 是的，
6: 对不对？好，欢迎3组家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牙齿健康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7: 只要每天认真刷牙，就不会有龋齿。
6: 哎，这个到底大家会怎么来选择呢？提醒大家有没有认真刷牙呢？来，3、2、1，请作答。
7: 亮灯。又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
6: 好，那我们还是请第一组家庭来分享一下。
8: 我认为这个说法呢，跟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不吃糖就不会有蛀牙，有点类似，就是表面一看好像挺有道理，但是细细一想还是有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吧，我们刷牙肯定是比较认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要定期洗牙呀，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而且还不能100%保证没有龋齿。那如果是儿童的话，他们刷牙肯定不像大人这么认真，效果也没有这么好，如果只是靠刷牙就想预防龋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6: 听起来有点道理啊、
7: 对，
6: 对，牙好就有经验，是不是？好，谢谢。来看看第二组家庭，你们觉得是对的？
9: 我认为这个毋庸置疑吧。啊，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从幼儿园老师那儿就开始教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对的。
6: 只要做到了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就 OK 了。
10: 我其实认为这个观点也是有点片面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吧，从可能几个月开始，我给他用那个就是套在手指上那个牙刷就在刷牙了，然后甜食也吃的比较少，早晚都坚持刷牙，但是我们家孩子牙还是很不好，是非常的不好。对，刚才那个王医生之前播的那个图片里边就是有一排小黑牙，我们就存在这个情况，然后包括后边的乳牙有7颗都有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说认真刷牙他肯定就不会有龋齿了，而且我认为像他爸爸也是每天都有在很认真的刷牙，就牙齿也很不好，就是也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遗传也会有一些因素。
11: 其实我觉得几位家长说的呢都是各有道理吧，因为这个龋病的防治呢本身它就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还像另外一个家长说的，它是不是会有遗传的因素呢？其实龋病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并不会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确实是每一个个体它牙齿的一个抗龋的一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牙齿的坚固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小孩呢可能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天生就容易坏牙的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呢，正确的刷牙刷好牙就显得 更加重要了。好，其实我们讲正确的刷牙方法，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口腔清洁。其实小朋友的口腔清洁呢，应该是从他一出生就应该去做的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长牙，但是我们应该是通过对他口腔的一个清洁来减少细菌的一个定植，并且让小朋友呢从小就适应口腔里面刷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小朋友在洗澡洗脸的时候顺便就把口腔的清洁给做了。那么在小朋友6个月左右开始长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刷牙，家长可以用指套牙刷或者是质地比较硬的纱布进行牙齿的清洁。那么小朋友差不多2岁半左右，所有的牙齿都萌出完全了，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咬合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牙刷进行规律的牙齿清洁。那我这里呢用这个模型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要使用牙膏，牙膏我们一般3岁以下的小朋友推荐使用的是大米粒大小的牙膏，那么3岁以上的小朋友到6岁之间我们推荐的是豌豆粒大小的牙膏，那么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把牙膏挤到跟牙刷头相对来说差不多一边长或者少一点的量都是可以的我们刷牙呢，乳牙的刷牙讲究的是面面俱到，我们采用的是圆弧法的刷牙法。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刷牙习惯在家长的帮助下，那么我们从一个牙面的远端开始转着圈的对每一个牙面进行清洁。清洁完了以后，我们再跨过半个牙位，再对前一个牙面再进行这样转圈的方法进行一个清洁。那么再把所有的牙面清洁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换一个方向，清洁完唇侧我们就清洁舌侧舌侧清洁完了以后，大家千万别忘了把咬合面再给清洁干净，我们讲究一定要讲究刷牙的面面俱到。那么在上牙下牙都清洁完毕以后，我们可以让小朋友进行含漱漱口，或者是把嘴巴里面的牙膏吐掉，可以让这个氟化物在牙面上待一段时间更加的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刷牙呢还要配合牙线的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他所有牙面的接触呢是面对面的接触，所以我们刷牙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的刷毛是进不到牙缝里面的，所以刷完牙的时候我们还应该采用牙线对牙缝邻缝进行清洁。
8: 王医生，关于这个牙线呢其实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推荐用这个牙线，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麻烦用这个东西，所以一直没有用过可以说现在你如果给我一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
11: 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牙线的用法我们说清洁口腔呢一定一步不要落下，除了刷牙以外呢一定要用牙线，因为邻缝的位置是小朋友龋病特别容易高发的位置，这个呢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对牙齿邻缝这个位置的一个清洁。我们市面上的牙线呢有2种，一种呢是牙线棒，一种呢是这个成卷的牙线，你选择哪一种都可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牙线的使用方式。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牙线卷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采用小臂长短的这样一段牙线给它截取下来，我们呢把牙线缠在2个食指上。一般的来说给孩子用牙线的时候，家长应该站在孩子的身后，这样你的支点呢是更好的可以固定住他的头我们把牙线轻轻地深入到2个牙齿的缝隙之间，这个时候一定要轻力深入进去呢包裹住前面的牙齿轻轻地上提，这样上下反复提拉几下，我们这个牙齿的软中面就清洁干净了。那么同样的方法呢，我们把牙线向后绕一下，再包裹后面的牙齿，再上下的进行提拉清洁，这样我们旁边的这颗牙也给清洁干净了。那每清洁完一个牙缝呢，我们就应该再换一段牙线再清洁下一个牙缝，我们要把每一个牙缝都清洁干净。那有些家长会问了，是不是所有的刷完牙就要使用牙线呀？早晨上学的时间还蛮紧张的，不一定会有时间用牙线。其实牙线的使用呢，一天一次你在睡觉前刷完牙用好牙线 就 OK 了。小朋友应该是在学龄前七岁之前，应该都是以家长清洁为主，他自己清洁为辅，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小朋友差不多上小学了以后啊，当然每个小朋友的发育的阶段是不一样的，上小学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是小朋友清洁为主，家长要起到一个监管的这样的监控的作用，检查的作用，最后确认他是不是清洁干净了。嗯，
6: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7: 评议。
6: 相信刚才经过了去伪存真的环节呢，大家一定对牙齿的护理有了新的认知。
7: 是，儿童口腔医学啊，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6: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主任、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郑树国。
7: 今天啊，郑医生为我们准备了一段演讲，呵护孩子生命中的第一副牙。让我们有请郑医生。
6: 有请。
12: 大家好，我是郑树国，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在平时的口腔健康教育当中啊，我经常会问我们的听众一个问题，尤其是针对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就问他们，孩子何时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但是答案五花八门。那么什么时候孩子应该进行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呢？实际上应该是口腔的主角牙齿开始萌出的时候。第一次口腔检查的时间就是第一颗牙齿萌出的半年之内。可以看出这个牙齿萌出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放到前几年之前，实际上我们中国还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儿童的乳牙萌出时间和顺序。大家都知道，我说一个现象，大家能体会到哈。我们经常年轻的父母啊，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就会说，邻居家的孩子可能几个月就开始长第一颗牙齿，我们的孩子怎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没有长牙？就是说，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有差别的。实际上，不仅仅决定了说不同的个体之间，比如说生活的地域不同，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和那种比较寒冷的地方，其实牙齿的萌出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个人的营养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营养不良啊，那么牙齿的萌出也会迟缓。所以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非常有地域性和种族特点的。我1986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开始我的医学生涯。那么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用的教科书上的数据，基本上引用的还是国外白种人的数据，也就是高加索人种，也就是参考了1962年瑞典学者研究的数据。当然我们翻阅了大量的包括英文的文献，我们自己的教科书都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数据，所以我才深深地觉得我们了解中国儿童的乳牙萌出它的时间和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课题也是非常急迫的。那么正是因为此的话呢，在12-5规划当中，我们国家的科技部在科技基础专项当中也规划了这么一个课题，那么我也有幸呢牵头承担了这个课题。说起来这个课题做起来实际上还是非常艰辛的，那么整个课题的实际上历经了3年的历程，而且我们采用了多中心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实际上它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啊、包括气候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根据国家这种大的区分东中西，我们选了3个省。那么每个省的话呢，实际上又选了城市和农村，因为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这种6个点，实际上我们就获得了能基本上代表我们国人的乳牙的萌出时间和顺序。我们追踪观察的时候，基本上是从3个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行观察，那么一直追踪到这个孩子大约在所有的牙齿都萌乳牙都萌出的时候，这历经差不多就3年的历程。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啊，我们创新的使用了这种牙面复分法来计算这个牙龄。因为从国外的这个教科书包括我们专业当中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牙齿的萌出它分为程度，比如说萌出1/3啊，就整个牙冠的1/3露出来，或者是到2/3，甚至完全萌出，这样的分法的是非常粗犷的啊，就是很难达到一个精确的数值。所以我们这次研究的时候呢，实际上把这个分法更为细致了啊，分为更细的维度，通过牙面复分计算， 这样的话使我们计算那个时间点更接近我们牙齿的萌出。其实举一个非常生动例子，大家都知道，也可能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那个牙齿是哪一刻萌出的，突然发现哦，这个牙齿怎么就长出来这么多了。所以我们通过复分法计算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接近，更准确的接近它真正的萌出的时间，这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就更为可靠和真实。正是因为我们做了这项比较艰巨的工作，加上我们在方法上的创新，所以在2021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的科技成果奖的一等奖。我们国人有了自己的数据，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儿童口腔保健和预防工作。一般我们专业的建议是第一颗牙齿萌出半年内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说到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那么好多家长会有疑问，说第一次口腔检查孩子那么小，那么我们查哪些内容呢？实际上这里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年轻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我们第一项检查就是有关孩子口腔的发育是否正常，是否存在一些异常的发育。因为一些异常的发育在早期表现并不明显，一般家长很难发现，只有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方面就是好多发育的异常如果在早期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的预后是非常好的，而且干预起来也非常简单。此外的话呢，除了牙齿的口腔的发育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询问孩子的饮食习惯和口腔的清洁习惯。因为对年幼小的孩子来讲的话，喂养习惯非常关键。我们的专业人员会通过父母的询问当中了解存在哪些不良的口腔喂养习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孩子的口腔清洁习惯。因为很多家长也会觉得，那么孩子牙齿刚刚萌出，甚至牙齿萌出的数目很少，是不是就开始做口腔清洁？那么好多家长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当第一颗牙齿萌出的时候，也是我们开始进行口腔清洁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提到这个词的话呢，我们好多家长或者好多观众呢都有体会，牙科恐惧症，我们也称它为口腔治疗恐惧症。好多人一提看牙呀，心情就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实际上呢，往往与小的时候，就是儿时的时期呢，没有接触这个口腔医疗环境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第一次口腔的健康检查在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让孩子从幼小啊就接触了这个环境，那么将来呢，对避免牙科恐惧，也就是我们说的口腔治疗的恐惧症，是非常有好处的。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儿童都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都有一副灿烂的笑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6: 好的，非常感谢郑医生为我们带来这段演讲啊，也希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儿童乳牙萌出时间及顺序共享数据库，未来能够为呵护每一个孩子生命中第一副乳牙打下坚实的基础。
7: 嗯，是的，郑医生的研究项目啊，填补了此前儿童乳牙萌出状况方面缺乏国内人群数据的空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儿童口腔医学领域还诞生了哪些先进的技术。
6: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健康中国行。
13: 据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足10%，而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目前已有的药物只能针对慢性炎症进行控制，无法彻底根治。几乎所有的牙周病患者最终都难逃牙槽骨萎缩、牙齿脱落的宿命。今天，中国的医学家们结合最新的科研成果，创造出了令牙齿重获新生的奇迹。
14: 这是我们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工程实验室在研究口腔再生医学的分子生物学平台。我们的所有的研究生现在正在做的是研究口腔再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机制和机理。在这牙病当中的话，最多的 目前来说的话是牙周病，牙周病发病率高达86.9%，以目前的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我们难以取得比较好的临床效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啊，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颠覆性的治疗技术，来实现我们的牙周组织的稳定，也从而保证牙齿的稳固。
13: 田伟东，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教授，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该实验室先后获得6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及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学研究奖。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寻找到口腔再生的秘密武器。
14: 这个世纪以来啊，医学上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发现了干细胞，它还可以来促进和修复组织的这个缺陷的功能和结构。20多年以前的话，我们在牙齿的组织里面，包括脱落的乳牙和牙齿还没有完全发育的牙囊等各种组织里面，我们都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干细胞。那么这个细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好的干细胞的活性，那么我们把这类细胞的话就称之为间充质的干细胞。
13: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干细胞，它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牙齿也有一种干细胞，还被称为万用宝藏细胞。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15: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就是出现了一个滞留，就新的牙齿掉长出来了，旧的牙齿还没有掉。这是髓腔，看到没？里面是空的，这里头是干细胞，牙的牙髓干细胞就在你乳牙的牙髓腔里面。像田老师他们的那个乳牙干细胞，就是很多情况就来自于这种小朋友该掉没掉的乳牙。我们越是保护的好的牙，它的牙髓的干细胞，它的活力呀，这方面都会好。
13: 就在这样一颗小小的牙齿中，医学家们找到了新生的奇迹，而且它还有不同于其他干细胞的优势。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应用需要配型，否则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而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几乎没有排异反应，所以一体移植不需要配型。根据测算，通过干细胞的传带扩增，一颗变废为宝的牙齿有可能治疗3至5千名牙周病的病患。在四川省细胞库中，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都被储存在-196摄氏度的液氮存储罐中，可以保存长达20到30年之久。
14: 按照我们现在通用的细胞库的建设与管理规范，那么整个这个空间的话，我们可以存储300到500万人份的细胞。
13: 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历经2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2022年正式开启了全球首个利用牙囊干细胞治疗牙周病的临床研究。通过将液态的干细胞制剂注入移植到临床试验者的牙周组织病变的区域，来进行自身修复，长出新的组织。那些饱受牙周病困扰的临床试验志愿者们，有望迎来牙周组织的新生。虽然目前人类要实现种牙得牙还有难度，但我们在前进的方向上始终步履不停。
0: 要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好，今天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9: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0: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7: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2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2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7: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7: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

0: 网的网友呢，把他们在鼻炎防治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给了我们，希望呢请专家在节目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带着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请王大夫为我们的听众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2: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由于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散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比如说一些。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胺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要避免。
0: 那再请教一下王大夫，鼻喷雾和滴鼻药水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这种使用的区分呢？
2: 对，那么由于成人和小孩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代谢能力不一样，因此呢，这个药物呢会有一些这个儿童剂型和一些成人剂型啊，这个是有。那么小孩的话呢，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呢，他说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临床观察。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孩的一些临床观察啊，当证实了对这个比如说2岁以上的儿童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的这个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共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他有2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2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支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0: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2: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

0: 鼻炎有没有帮助？
1: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这个一种就是这个，它实际上是不是盐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0: 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1: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采取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过敏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源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就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找到他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腺样体肥大9岁小孩也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这个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0: 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1: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有症状呢是属于慢性鼻窦炎，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他合并有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他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他的情况呢，我们说呢，他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找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汀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的偏区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不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

呢，是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 35.6%， 这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的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 16.98% 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的蹲一会儿，然后慢慢的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运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的锻炼，轻轻松松的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0: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早期胃癌手术之后；四、有胃癌家族史；五、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六、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甾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四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五，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六，计划长期使用非甾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六种情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健康中国，小马医生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 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 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体。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

0: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高温闷热的夏天，一夜的雨水冲走暑热，带来清新，是不是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呢？苏轼就有这样一首词，描写了这样的感受。虽然当时他被贬黄州，生活困顿，可是从这首词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他对生活的热爱。这首词就是《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鹧鸪天》，宋·苏轼。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旷世奇才。有人说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候，不是二十多岁时因大文豪欧阳修的盛赞名动京师，也不是中年时东山再起入龙图阁官至礼部尚书，而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段岁月。彼时的他身处低谷，却以豁达潇洒的情怀创作了一首又一首传世名作。被贬黄州以后，苏轼在黄州城东门外开垦了一处荒田，起名东坡，亲自躬耕，自建房屋，名曰雪堂，过起了幽居生活，自号东坡居士。平时每日或出没于阡陌之间，或放浪于山水之中，超脱尘俗，物我两忘。如此这般，转眼就过了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一个夏日的雨后，空气清新，苏轼出来散步，只见远处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维护在他的墙院周围，充满了诗情画意。天高云淡，落叶纷飞，翠竹迎风，鸣蝉阵阵，红渠照水，心事还在夏夜

0: 辗转，眼前已然是初秋的清凉。苏轼略一沉吟，便写下了这首《鹧鸪天》。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表现了苏轼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词中先写游赏时所见村景，描写出林、山、竹、墙、蝉、草，还有池塘、百鸟、红渠九种景象，远近结合，动静结合，情趣盎然，诗情画意。接着才点名，所有这一切均因昨夜的雨而引起，抒发了自己雨后得清凉的喜悦，读来婉转韵界，回味无穷。最后结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化用了唐代诗人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浑然天成，又深化了全词的意境，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透出看破红尘的禅意。所谓浮生，正是诗人仕途失意，人生飘忽不定的真实感受，但是字里行间却没有怨恨，有的只是一副平和的心态。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冯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人生的旅途当中，友情是朋友间最美好的情感，年少时期的友情因为纯真而显为珍贵，也是化解成长孤独的良药。那么要如何看待少年时期的友情呢？在《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作家阮梅以自己少年时期的几段友情为例，对女儿讲述了她对于友情的理解，为青春期孩子的困惑提供一个化解的途径。今天的智慧学堂，我们就继续来欣赏《亲爱的女儿》第四篇《随缘的友情最美》，播讲时代。
0: 亲爱的孩子，你来信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同学，你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知道他功课繁忙，没有时间洗衣服，你默默地帮他洗了，看到他无精打采，你给他买来提神健脑的保健品，知道他饿了就买来零食送给他吃，你真的真的很在乎他。可他在和你好上了不到半年，就远不像当初那样在乎你了，甚至还去交了新的朋友。有一天你看到了他们从校外回来，路上遇见你居然不理不睬，你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觉得是他对不住你，你期盼着他还能像当初那样与你独好。孩子，看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一个是友情如生命的与平日里的矜持完全不一样的小女生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享受友情的最佳境界是两心相知，可是你这么多的付出却再也得不到回应，难怪你要难过了，我理解你。只是友情的事他强求不得，只能随缘。就像我和小时候的伙伴三三，中学时代的同学连雨荣的相遇与分别。三三与我同住一个屋场，在村子里属他和我最要好，就是说我们家的屋台子和他家的屋台子并排建在一起，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望见升起的炊烟，他们俩会同时撒开腿脚跑回家，你端出你的饭菜，我端出我的饭菜，坐在操坪里交换着菜吃。没想过是什么缘由，每次总是我家炒的菜多，我也愿意与他分享。他家有一个长胡子爷爷，长胡子爷爷有一个长杆的水烟袋， 我家没有，可我很想摸一摸那杆水烟袋，去找三三商量。三三说，
3: 你追着我跑，抓着了我才给你。
0: 于是在那个太阳毒辣到能晒脱人一层皮的午后，在铺满稻草和野藤的和平上，我和三三光着脚板一圈一圈地叫着笑着跑。就在我选准最短的路线跑，想着一定会抓住他时，意外发生了。我的右脚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原来他家的野草野藤下面有半截啤酒瓶，锋利的玻璃尖扎进了我的脚底，我倒在了脚的血泊与我的洞窟之中。看到我哭，三三比我哭得还厉害。从此以后，我想看他们家的食物，三三都会给我，不再以竞跑的游戏定夺。哪怕是那根烟杆，我想什么时候要玩，他都能骗来了给我。不知为什么，在三三家，我从没见过他的父亲母亲，也没见过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次，看着他长长的指甲里面黑黑的泥垢，我学着母亲摆一把椅子叫他坐下，便拿了家里那把黑叶子剪刀帮他剪，还帮他挑出里面的黑泥巴。那时候没有指甲剪买，帮他剪指甲我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谁知道会不会剪到肉里去呢？我一直好担心，既然有风险，那么帮他剪指甲只能成为我和他的秘密。我们像一对姐妹在一起整整疯了三年，其中有半年的时间他爷爷出门了，没有人做饭，母亲叫他到我家吃，我特别开心，一口锅里吃饭，一个被窝里睡觉，太开心了。我以为我们会像姐妹永远不会分开，可是孩子，人生是一次太长久的旅行，哪怕在学校里也会遇到很多的人，发生很多的事，那些人和事会让我们的友情不再那么专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三不再与我一起回家了，他有了新的同伴。我看见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就像你说的，他明明看见了我，也仅是看见了而已，更不像过去那样跑向我，甚至我送给他的菜他再也不肯多吃。对三三的哀怨整整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亦有了新的同伴，我和三三不再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见了面我只是问他回家了呀，已亭亭玉立的三三便露出八颗牙齿的少女笑，回来了。那话语那笑好熟悉又好陌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傍晚看着他那八颗牙齿的笑，想着曾经的友谊似水而逝。我回味和他在一起的细碎日子，忍着青春伊始的疼痛，强把笑容绽放在我的眼眸里。离开三三，我学会了放手友谊，学会了把祝福写在心里，其实就是美好到极致的友情，同样只能随缘。
2: 人的心境往往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的交往也更会随生活关注点的转变而转变。友情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带有功利的色彩，更没有强迫的成分。从两小无猜的尽情玩耍到学习成长的相互扶持，随着生命旅途的进展，新的同行者也会带来新的友情。
0: 莲是我读初二时同班同桌的女孩，她黑黑瘦瘦，小眼睛大嘴巴，站在人群里一点儿也不起眼，初见面时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模样，可她竟起了一个令我和其他女生十分嫉妒的名字，莲，莲花的莲。叫莲的女孩话不高声，学习没见怎么拼命，却总是高分，帮人也是静悄无声， 借什么笔呀书的，一个抽

涕像是百宝箱，总有借必应，一脸笑眯眯的样子。交往久了才知道，这个叫莲的女孩啊，有莲一样的品性。我生气的时候，她竟然不会生气，只要有事找她，她就在。后来我们慢慢走近，我不再把嫉妒写在脸上，也学会了尽量少生气。这样我有了安静的心性，慢下性子来做习题。和他在一起，常常是我把做了的习题给他看，对了的他会嗯一声说声好，错了的他会告诉我怎么做。他在纸上写给我看卷子呢，每次发下来了，他会先看看我的，考得好他会以手掌拍拍我的手掌鼓励，考得不好呢，他会笑着搂搂我说没关系。我的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的成绩几乎就是在他的步步监督下提高的。就这样我们都读完了高中，就这样我们相望于毕业回家的路上。不知是哪一天，两年后的一个春天吧，再见面他当教师了，我进了厂，竟发现他一直在写隶书，我一直在绘画。于是这个春天的重逢欣喜异常，我们相约互相监督，互相勉励。晚上我约他到我做工的厂里住，给他看我整墙临摹的人体骨骼图，缠着他将隶书一笔一画教我练习。我们约定如果不下雨，每个早晨去同一个油菜花地跑步看日出。因为有莲，那个油菜花开的春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年的春天，漫天的油菜花就这样在我俩的视线里繁花成海，香香的花浸染着我们的欢笑声，把我们的梦想推到很远很远。整整有两个春天，我和他跑在油菜花的田垄上，像两个花仙子在花海间流连，我们相约就这样跑到永远。可女孩的友情哪有永远呀？到了嫁龄，各自成婚，她嫁了隔壁的南县，我去了更远的水田乡里，那是你的出生之地。婚后我们没有了联系，也顾不上联系。可奇怪的是，就在你出生后办满月酒的当天，我还是收到了他的一份特殊贺礼。那是一套绣了五彩丝线的小童装，棉的布料印着天的纯蓝，三五朵金黄的花朵笨拙地开着。那是他，是莲通过友人送来的。看到他，我似乎回到了我们那段曾以脚步丈量过的美丽春天，那里有我们相离不相忘的泛滥着油菜花香的少年友情。之后我们再次失去了联系，或许你不相信，这么多年我们音信渺茫，这么多年我们再没遇见，但你会相信，人到中年再没见着那个旧时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刻意地去寻找那个人。我想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怎么和你说得清，女孩的成长比男孩多了嫁接之痛，类似我们家乡的那种桑树的嫁接，轻轻描时切取一根青茎，粘合上另外一种树的根，用稻草绑牢了，用沙土培养着，活了再移栽到另外一个园子里，再经风雨。女孩嫁到了婚姻里，只有到了孩子长大，女孩的成长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亲爱的孩子，身为女孩，很多的路你没走过，很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机会去懂。走在婚姻的路上，有了你哥和你，我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你们一起慢慢的长大。我也要。

0: 长大呀，孩子。就在我们一起长大的路上，我便这样丢失了莲。我想，莲也一定是这样丢失了我的。
1: 两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一起在油菜花田里奔跑，那个叫莲花的莲的女孩与少年时期的阮梅彼此看见，彼此鼓励，让生活多了欢笑和色彩。当然，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在下一段的生活中，阮梅又遇到了另一段友谊，那就是荣，芙蓉的荣。
0: 后来我偶遇上了昔日的同学荣，那是同城的一次聚会，是荣的丈夫专为我们安排的一次同学聚会，只有我和荣两个人的聚会。在橘黄的灯光下，我看了好久才认出了荣少年时的样子。在高中时代的校园，荣穿着料子衣，我们穿棉布做的衣。偏偏那时候提倡勤俭节约，校园广播里常常警醒学生们不能穿料子衣。每次听到类似的广播，荣就心惊肉跳的，急得不行，因为他没有布衣。他家的条件原本就好，不仅是穿着，就连带菜，全班也只有他能带着好点的菜到校来，常常是肉炒榨菜、猪油炒什么的。我们在一个寝室，周末回家归来，第一件事便是比菜瓶子。这个时候，他的瓶子能香透整间屋。我敢说，和他待过一寝室的同学都不会忘记他。原因是他的确不小气，再好的菜谁都有份，舍得把好东西与别人分享。与荣相认后的生活是美妙的、小资的、养胃的。荣会烧一桌好饭菜叫我去吃，荣会陪我买最适合的衣裳，荣会时不时把我从写作的疲惫状态中拉回到现实，一起轻松地逛街吃零食。可再好的饭菜我也会做了，再好看的衣服也不想过多地占有了。他的孩子大了，我的孩子也大了，慢慢的，我们疏远了，我们同行一条路，走到一个岔口，如树分出枝条，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行走。现在想想，与荣的密切交往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同处同一小城，但已经极少联系。我们有太多的家事、工作上的事，牵扯着我们有限时间的分分秒秒。在我们腾不出时间去常常相约见面，我们就这样想起来了，随手去打一个只是叙说友情的电话，接了说说话，没有接便想想，想过后又做自己必做的事。只是再久不见，荣仍在心里，暖暖的在心里呀。就像三三和莲，原来相互珍惜，缘去互道珍重。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信中提到的同学真的是如你所说，不太懂得珍惜你给予他的珍贵友情，或者他根本已经不需要你的友情付出，那我劝你最好放弃努力，为了他，也为了你自己，将两人的友情回归到单纯的同学关系上来，这样不是不可以。友情不是亲情，亲情因血缘关系缘聚一生，少有更改；友情则常常因两情相悦产生，缘尽而情逝，所以它的人际范围很大，随意性也较大。过去了的友谊，就让它青枝绿叶地长在你心里吧。友谊原本就是一棵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友谊的

0: 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向你挥舞，它会给你新的与往日不同的惊喜，因为随缘的友情最美丽。你的母亲。
1: 生命的旅途，不同阶段都会遇到同路者，能够将不期而遇的同行化作一段段能滋养彼此生命的友情，关键是不要期待对方的回报，而是要学习为对方付出，学会付出的生命才是灿烂、丰盈和温暖的。友谊的小船需要驶向一个更美好的目标，但愿我们都能拥有珍贵的友情，从年少到年老。主持人钟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地要帮楚昭府，便纷纷地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得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丫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万两银子。”柴雨溪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 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寄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七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七路的湘军和民船呢？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陈从信将头点了一点。赵光义问，那怎么解决呀？只需改变一下原有漕运船只的管理办法，汴京城的吃粮问题便可以解决。赵光义将信将疑地说，就这么简单？陈从信说，对，就这么简单。赵光义问，那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陈从信说，可以。他慢慢地将杯中的茶喝完，又慢慢地说道，从信曾经在楚地泗水一带游历，知道漕运的弊端所在，盖从驾船人缺乏食物，故意怠工，这是一误。其二，凡漕运所经过的州县都要停船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其三，每一趟漕运至少要耽搁10天时间，如果把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不用再增一条船，汴京的吃粮问题便可解决。赵光义大喜说，丫丫说的这三个问题不难解决。当即命人去请楚昭府，把陈从信的话向他学说一遍。楚昭府听了大喜，向赵光义千恩万谢，并提出一个请求，请陈从信到三司使帮他半年。赵光义很是爽快地答应了。果如陈从信所言，只是改变了一下对漕运的管理办法，没有增加一条船，便解决了汴京人的吃粮问题。从此楚昭府成了开封府的常客。关于楚昭府和田崇进频频出入开封府的问题，原因何在？还没有等赵匡胤弄明白，在出入开封府的高官中又蹦出来四个两品以上的高官，三文一武。三个文臣是李昉、卢多逊和陶谷。莫说又增三个文人，就是再增30个，赵匡胤也不怕。他有一句名言，就是100个文臣皆纵贪浊，未及5臣一也。也就是说，纵有100个文臣作乱，也不及一个5臣作乱。他尽管这么说，口中却像吞了一只苍蝇。何也？这三个文臣不是一般的文臣，是他视为近臣的三个文人。5臣呢，也不是一般的5臣，是他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要近的兄弟，是他视为左膀右臂的人物，是比节度使还要厉害的5臣。如此一个人物，竟不顾朝廷禁令去攀高接贵，不到10天2次出入开封府。这个人就是大宋第一战将潘美。张玉见赵匡胤看完了他的记事簿，一言不发，两条眉毛皱得几乎要拧出水来，试探着问道，
3: 二伯，小侄可不可以走了？
0: 赵匡胤摆了摆手说，
8: 哦，别急。
0: 他右手支着下巴，凝眉沉思。大概过了喝一杯茶的时间，赵匡胤放下右手，一目张玉说道，
8: 你能不能帮二伯查一查，田崇进和潘美为啥突然和你三王叔热乎起来？
0: 张玉使劲儿将头点了点。第10天晚上，张玉将第2本记事簿呈给了赵匡胤，并向他汇报了田崇进、潘美和赵光义热乎的原因。田崇进的舅舅死了，田崇进的表弟窦文举为老爹选了一块坟地，而这块坟地里有一座孤坟，
3: 窦文举也不和孤坟的侄儿协商，直接给扒了。孤坟的侄儿找他理论，他把人家给打死了。街坊邻居看

0: 虎出没，故而取名老虎沟。赵匡胤越听越气，紧咬着嘴唇，脸色铁青。张玉把话顿住：“
1: 二伯，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1: 哦，二伯没事，你接着往下说。”“
2: 那小侄就说一说潘美叔叔的事了。”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说：“
1: 嗯，你说吧。”“
2: 潘美叔叔和俺三王叔结了儿女亲家。”
0: 张玉话音不高，却像一帮重锤打在了赵匡胤的头上。他忽地站了起来，欲言又止，复又坐下。他将手一连摆了三摆，说：“
1: 你去吧。”
0: 潘美家的情况，赵匡胤再熟悉不过了。除了夫人，他还有三个小妾，共有五儿八女。长子取名为德，次子取名为固，三子取名为正，四子取名为清，五子取名为熙。八个女儿依次取名为端庄、舒雅、梅兰竹菊。赵光义的家庭情况他更清楚，五个王妃为赵光义育有五子二女，长子取名德崇，次子取名德明，三子取名德昌，四子取名德言，五子取名德和，长女曰韵，次女曰玉。光义既然和潘美结为了儿女亲家，必定一方是男，一方是女，到底孰方为男，孰方为女，叫人难猜。赵匡胤不猜了，传旨潘美进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此时亥时将近，这么晚了，皇帝突然召见，潘美还以为宫中出了大事，汗流浃背地赶进宫来。谁知赵匡胤独自坐在便殿里，一边看书一边饮酒，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潘美欲行君臣大礼，被赵匡胤拦住了。“
1: 哦，不必了。”
0: 他朝对面指了一指，说：“
1: 坐，请坐。”
0: 等潘美落座后，小内侍立马趋了过来，为他斟酒斟茶。赵匡胤对小内侍说：“
1: 汝只需将酒壶茶壶装满，放到御案上，去后边等着，不换不要过来。”
0: 小内侍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殿内只剩下赵匡胤和潘美。三杯酒下肚，潘美避席说道：“
1: 陛下深夜召臣进宫，不全是为了喝酒吧？”
0: 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1: 哦，你想多了，朕召你来就是为了喝酒。坐，坐下。”
0: 等潘美坐下后，赵匡胤举杯说道：“
1: 来，喝酒，继续喝。”
0: 又喝过三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1: 还不到亥时三刻，朕便批完了奏章，见时间尚早，就取出《大宋勋将传》来看，往事历历在目啊！哎，若非汝等力劝，若非汝等舍生忘死的为大宋开拓疆土，朕怎么会有今天？每当朕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了你们这些功臣，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特别是你，你为朕独闯周庭，又为朕收复南汉，你是朕的最好兄弟，你是大宋的第一战将啊。”
0: 说到这里，赵匡胤的眼圈有些泛红，潘美受到了感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1: 陛下，您得以为万乘之君，乃是天命所归，臣能有今天，全赖陛下所赐。汉光武帝刘秀宴请功臣，喝到半酣之时，问之曰：‘朱清如果没有遇上朕，自己思量可以做到什么官？’邓禹率先答道：‘朕可以做到郡中博士。’轮到马武回答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做到守卫，捕捉盗贼。

0: 暗光武帝笑着说，汝自己不为盗贼就不错了，还望做什么守卫，但是汝如果努力一番做到一个亭长，那是没有问题的。臣就是马武啊，若是不遇到陛下，哪有今天呢？赵匡胤笑着说，哦，你太过自谦了，来喝酒喝酒。又喝了三杯，赵匡胤故作漫不经心地说，光义这几年干得不错，干得不错的原因是他知道礼贤下士，故而他的身边聚集了几十个文武兼备和有识之士，而且朝中大臣也愿意和他结交，门前车水马龙，你也应该多到他那里坐坐呀。潘美的脑袋瓜像风车般的转了起来，莫非我和晋王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他知道了？他一定是知道了，他要是不知道，岂能这么晚还召我来喝酒？看来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既然他知道了，我就得实话实说，免得他生疑。想到这儿，潘美嘿嘿一笑说，好，启奏陛下，臣已经去晋王府坐过两次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哦，去了两次，不多不多，但不知是魏公还是魏斯啊。潘美说，哦，魏斯。哦，你也有事求他？哦，不是。那是为了什么呀？赵匡胤又问。哦，臣八女儿潘菊落地的时候，右手五指内握，无论怎么掰也掰不开。前不久，臣知贱妾带着潘菊去相国寺进香，被赞宁长老撞见，他硬说潘菊有旺夫之相，而且那握着的手是给丈夫掌印的。这话不知怎的传到晋王耳中，晋王便让赞宁长老前来提亲，想要潘菊做他三儿德昌的媳妇。臣一再婉拒，可晋王不干，没奈何，臣便答应了。为了商议订婚之事，臣去了晋王府两次。赵匡胤故作欢喜说，哦，你两家结亲好啊，一个是王爷，一个是大宋第一战将，可谓是门当户对呀。况且你女儿有旺夫之相，而那个德昌又是朕看着长大的，且特别聪明。有一次朕带着他去万岁殿，他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地坐了下来。朕十分惊讶，问道，天子好坐吗？他回答说，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他才五岁，五岁的小屁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他是不是个奇才呀？潘美附和说，嗯，是一个奇才。但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忙改口说，哦，少时有才不算真有才。南朝江淹少时聪颖，六岁便能作诗，人称江郎，也称神童。长大后灵性日退，所作之诗不复成语，遂有江郎才尽之窍也。赵匡胤笑着指着说，你倒会自谦，这话若是让你亲家公知道了，怕是要和你翻脸呢。潘美也笑了，哎，你的胆子可不小啊。赵匡胤将话锋一转说，潘美吃了一惊，陛下这话从何说起？朝廷三令五申，一是朝中大臣不得通婚，二是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三是朝中大臣不得交接外臣，三条禁令你犯了两条，不怕朕治你的罪吗？潘美反应倒还灵敏，嘿嘿一笑回道，臣不怕，臣私自往来的是晋王，臣通婚的也是晋王。赵匡胤反问说，怎么晋王不是臣吗？潘美说，晋王是臣，但他不是一般的臣，他是陛下的亲弟弟，他还兼着宰相，每当陛下离开汴京，便委他为汴京留守。留守是干什么的？留守是带陛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况且您爱晋王又爱得有些过分，晋王患病您亲自为他纠治，您怕他疼，便冒着纠伤自己的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纠后才去纠晋王。去年百官给您祝寿，您喝高了，指着晋王对群臣说， 晋王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他的福德怕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匡胤悚然一惊，说：
1: 哦，
0: 朕说过这样的话？潘美十分肯定地答道：
1: 说过。
0: 赵匡胤说：
1: 不可能。
0: 潘美说：这事史官已经记录在案了，陛下若是不信，明日可召史官一问。第二日，赵匡胤召史官落实，果如潘美所言，又悔又气，真想自个儿扇自个儿几个耳光。俗话不俗，喜鹊麻雀望处飞，赵光义是自己捧大的，大的贵不可言，既然这样，朝臣为什么不往他那儿飞呀？现在他已经是王了，以后还要贵不可言，那就是说他要做天子了。既然赵光义要做天子，和朝臣往来有什么错？和朝臣通婚又有什么错呢？没有。赵光义既然没有错，和他私相交往的人、通婚的人何错之有？他原本想敲打一下潘美，再通过潘美去敲打赵光义，谁知他没有敲打住潘美，反让潘美给敲打了一下，这一敲也好，把他给敲醒了。什么是养虎之患？我自己所作所为便是养虎之患呢。正由于自己的过分信任和纵容，赵光义的声望和班底的力量即可与自己抗衡了，再不下手解决，自己养大的虎反倒会吞噬自己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赵光义是自己的亲弟弟，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素来主张以忠义孝悌治天下，若操之过急，打压过重，难免要遭世人非议。不能急，不能急呀，一步一步来。第一步，他打算把光美推上前台，用光美来牵制光义。第二步，让德昭多出面，一旦时机成熟，就立他为太子，绝了光义和拥戴光义的那一帮人的孽念。第三步，迁都，摆脱光义在开封的势力。他正想着心事，窦仪来报，今年的科举取士复试已经结束，殿试何时举行？赵匡胤口谕一指，
1: 后日戌时三刻在讲武殿进行。
0: 窦仪刚一转身，赵匡胤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他刚认识，是巡视洛阳时认识的。那时他正骑着马走在去龙门石窟的路上，突然从道边的树后窜出来一个儒生，举着一本奏折拦住码头，说是有十大国策要献。随侍的侍卫见了，忙飞奔过来，抓住儒生的胳膊要将他拖走，被赵匡胤制止住了。
1: 这一儒生高名上姓，家居何方啊？
0: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问道。儒生用洪亮的声音回道：
1: 小生姓张，名齐贤，曹州渊巨人。三岁时遭遇后汉之乱，举家迁洛阳，因敬慕唐朝李大亮的为人，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石亮。
0: 赵匡胤点了点头问道：
1: 那你手中拿的是什么？
0: 张齐贤答道：
1: 新国史册，小生花了5年心血方才写成。
0: 赵匡胤说：
1: 诚如此，那就呈上来吧。
0: 张齐贤说：
1: 别急，小生想当面向陛下陈述。也可，但要说的简单一些。
0: 张齐贤道了声遵旨，以手画地，逐渐陈述十件事，分别是：下病坟、富民、封建、敦孝、兴太学、举贤才、祭田、选良吏、慎行、惩奸。赵匡胤说：
1: 你所说的这十件事，有9件可以作为国策，但封建一说万不可行。为什么封建一说不可行呢？
0: 赵匡胤说：
1: 分封王室和功臣土地之事，始自周天子，至秦始皇已经废之，岂可再行？
0: 张齐贤梗着脖子说：
1: 要行，正因为秦始皇不搞封建，二世而亡，因而小生劝陛下 赵匡胤将脸一沉说，
0: 你不要再说，朕不想听。
1: 张七贤坚持要说，赵匡胤勃然大怒，命侍卫将他拖到路旁，拴在一棵树上。赵匡胤游玩了龙门石窟，气渐渐消了，这才下诏将张七贤释放。赵匡胤回到汴京，将张七贤的兴国实策仔细看了一遍，确实写得好，不仅问题找得准，理也说得透，语言还十分生动，叹曰，
0: 真宰相之才也，只可惜呀，看问题有些偏执，若是有人善加引导，改掉偏执的毛病，定能成为一代良相。
1: 为了让张其贤成为一代良相，赵匡胤特意把前相王府和魏仁甫召到宫中，要他们设法接近张其贤加以引导。前不久，赵匡胤又将王府和魏仁甫招来，询问张其贤近况，二人异口同声说，
0: 张其贤偏执的毛病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让他参加一下今年的科举考试啊？
1: 赵匡胤道了一声可以，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后悔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留给我的儿子来用，为了让他能够一心一意辅佐我的儿子，我还得压他，让他从我儿子手里起来，让他感恩我的儿子。但是已经答应让张其贤参加科考，作为一个皇帝，岂能出尔反尔？但他知道张其贤只要参加科考，一定能被录取。不过他也存了一个侥幸心理，李白那么有才，也没有听说他考中状元，考就让他考吧，考不上更好，即使考上了，还有殿试这一关呢。因为赵匡胤关注着张其贤，故而才把窦仪叫住。
0: 窦爱卿，有一个叫张其贤的考生，不知考得怎么样啊？
1: 窦仪一脸喜色说，
0: 棒极了，全场第一个交卷，还考了个第一。
1: 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也没说话，只是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他可以走了。窦仪一边走一边想，
0: 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个人？而且这么多考生，他为什么单单问他一个人？看来这个人与皇上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又不像要关照的样子。甚而看来，这张其贤铁定是要落选呐。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新图景，当大模型走向应用，中国 AI 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先进制造业集群如何培育壮大，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环球华人
8: 1557，人工智能将成为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发展，中国大模型正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大模型下一步要突破什么？又将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系列片1557新图景，今天跟随记者一起看看中国大模型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9: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把需求说给 AI 听，出行想更方便，工作想更高效，碰到新问题也会顺手问他一句，你最近一次问 AI 是什么时候？
10: 我用它做了一个视频脚本，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访的视频，非常好。
11: 会有多个项目啊，多个任务并行的时候，对，还是挺需要他，就是帮我处理一些前端的工作的。对，
10: 去香港玩，然后找了一下两天一夜的攻略。
9: 从智能汽车到手机终端，大模型正在进入越来越多日常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交互，一次生成，一次效率提升，而产业正在探索的是如何让这些能力真正融入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生产力。 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全周模型，到 DeepSeek V4 Flash 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亮眼表现。据 OpenRouter 统计，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全球第一，模型不断上新，训练也从未停下。
12: 这个好像整体通过率确实不是很高，口音的问题是哪几个？
9: 今年28岁的曾国阳已深度参与多轮大模型研发，眼下他的团队正在训练语音模态大模型。模型哪里还不够好？曾国阳说，很多问题是模型发布后被用户一点点用出来的。
12: 一些真实的用户带着他的需求来使用你，同时的话用户也能基于开源的模型给你一些反馈，在早期阶段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成长。
9: 一个没听懂的口音，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需求，这些看似普通的使用体验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改进的方向。当大模型走进不同场景，遇到的需求也越来越具体。
12: 不能说我做一个标准的大模型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们需要以用户的痛点、用户的需求出发，去真正面向解决问题来设计系统。
9: 平时问 AI 它像个全科生，什么都能聊，但到了工厂、医院这些专业场景还得懂行。1557规划就提出推动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大模型既要练好通用能力，也要把专业课学深。
13: 下一个阶段，我想不管是多模态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深入行业进行赋能。那么这就需要呢，在通用模型公司之间和具体的这个行业产业之间呢，打通这个桥梁，更好的针对行业的特点去做这个场景化的产业赋能。不管是1557规划，还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当中，实际上都对类似上述内容啊，做了明确的规划。
9: 当大模型走进各行各业，究竟怎样解决产业实际痛点？炼钢时，炼钢炉内高温高压，物理化学反应错综复杂，如同一个黑箱。过去，想要炼好一炉钢，很大程度上依赖炉长平。

0: 经验判断路况，掌握火候。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宝钢就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训练出了 AI 炉长。
1: 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0: AI 炉长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内部状态，不仅可以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同时也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除了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创业需要的队伍正在变小，艺人公司大量涌现，有独立创作者一个人就完成了人形机械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推广的全过程，手搓经济也受到关注。刘美博士从创意出发，打造出能呈现微表情的仿生机器人 emo，一段视频收获千万播放量，并在一年内完成5轮融资。新工种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抽卡师、AI 动画师，成为企业争抢的人才。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普通人的创业尝试，大模型让更多想法变成现实。而这些探索背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越来越多开发者基于中国模型进行二次开发，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
2: 采访中，我发现，当 AI 真正走进产业，就不只是看模型够不够聪明，还要看各个环节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今年有国产大模型发布后，不到1天，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完成了适配。15规划中就提出强化模型运用，协同创新。
3: 以前我们关注大模型的，可能更多是它的参数啊，这个在对话当中的表现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运用呢，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的框架，把我们整个产业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呢，用以赋能，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呢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
0: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下一程，中国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
3: 场景、基建还有开源生态，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优势三角。中国的开源生态和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从深层理念上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呢，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是不是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争当中取得优势的问题，一个更大、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全人类能不能以一个更公平的姿态去共同的拥抱这场人工智能革命。
4: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拥有179个国家高新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每一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都是一个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的网络体系。那么，如此多的产业集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看一看，在一块小小的显示屏背后，到底藏着一个多大的产业体系。
5: 新型显示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是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根基。这是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今年6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8.6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链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群。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6: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5: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7: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5: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企业的近40%。
4: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先请丽妍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先进制造业集群。
8: 是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最能够体现制造业它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一类重要的载体。那形象来得说，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这类的链主龙头企业及跟它上下游配套的这些协作企业，还有啊像是商务啊，然后研发设计呀、包括检验检测呀等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空间物理上集聚，那协同配套的这一类的集群。
4: 那和大家特别熟悉的像一般叫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集聚区这类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又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8: 据我们调研和研究来看，觉得先进制造业集群它呢在核心技术的攻关、产业链上的协作，那么新产品、新设备它的市场应用推广，以及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方方面面都会比我们其他的这种集聚区是更高了一个能级。可以说这类的集群它是我们更能够体现产业化分工深化以及我们集聚发展的一个高级的形式。那体现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链主引领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联合攻关，它的这种从单一的主体到多主体的协作，这种创新网络融通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这类集群它多以像是高端装备，那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的攻坚克难，体现出了它在我们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方面所扮演的这样的重要的角色。那从它的功能来讲，我想说的呢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业经济发展而言是扮演压舱石的这样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当前像是高端装备还有包括工业领域的这种绿色化、融合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这类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其中的这一类的链主的企业和有全链条企业，它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像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无论从它的工业增加值啊，它对上下游的这个带动都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想说的是，在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背景之下，针对着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类的集群和它相关的一系列的企业，它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国际科技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塑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在当下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傅江怎么看？
9: 要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呢，涉及到一个背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的占比还是高达3/4。那这其中呢，与先进制造业有关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也处于顶端的位置。那么我国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制造业增加值呢，现在占到全世界的30%左右，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所以背景就是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
4: 那我们现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用这样一种集群发展的模式，你觉得对于先进制造业来说，它又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呢？
9: 我觉得优势呢体现在它的本质，本质就是从企业 地理上的扎堆，要把它变成创新共生，像新闻当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显示啊、新材料或者小家电等等，这种技术迭代很快，配套环节有很多的企业，所以这种集群呢就可以体现出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降本增效，

0: 因为龙头企业和成千上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协同，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研发、模具、检测、物流、用工都可以实现共享，而且呢，交易的成本、试错的成本、沟通的成本大幅降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集群的密度来换来整个交付或者研发的速度。而第二方面的优势呢，就是系统能力，因为在集群内，大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好，高校院所的资源也好，这种对接会带来知识、工艺、标准这种衔接更流畅。比如说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新型显示，我们从原来的高清的 LED 到现在的8.6代柔性 OLED 的这种变化，还有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工业产线转化，它靠的就是链主的牵引，加上中小企业的配套，加上科研院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就会把单点的技术变成系统的能力。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集群墙啊，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叠，而一定要让企业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就是说推动制造业从原来的成本优势变成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和全球话语权的优势。
1: 嗯，那李阳，我理解我们国内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到现在应该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了，那现在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要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已经具备哪些基础和有利条件呢？
2: 是的，十四五以来我们压茶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它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那么如果从经验还有相关的这个集群它发展壮大的这个历程来讲，我觉得更多的体现是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深度融合这样方面的经验。那么政策引导方面其实是尤为关键的，这些企业那它在像是粤港澳大湾区，那么长三角，也包括京津冀，还包括像成渝，也包括像东北等等的这一类的工业的资源禀赋比较富集的地区啊，能够在我们原有的工业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断长板补短板，那么延伸他们的知识能力，那不断的成长起来，这个与我们政策的一系列引导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有赛马机制，也有接棒挂帅的这样的以整个的机制来激发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包括什么呢？像是政策引导方面也有像是促进各类的要素协同配置，那在促进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有效投资方面，那么传统的要素土地、人才、资源、资本它的配置，还包括数据等等新型的要素，加快像这类的集群、这类集群的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业态汇聚，这一系列体现了政策引导。想说的很关键的是市场驱动，它是靠产业链链主、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的这种市场的内驱动力聚集汇总，还有包括我们两业融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延长了产业链价值链，像研发的高端，像是整个后服务市场的延伸，都促进了我们这类的集群它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拓展，以及它对整个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塑造，还有我们对全球相关市场影响力的拓展。
1: 嗯，像两位刚才说的，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各地的案例也有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江苏丹阳，看一看那里的小家电产业和眼镜产业是如何换新升级的。
3: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了一款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其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一经推出备受青睐。
4: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3: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5: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3: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万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 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6: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3: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1: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2: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制造业它的研发设计生产，到它的检验检测，到它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服务，形成整个闭环，都在用人工智能它相关的技术和手段来赋能我们传统制造业它的换新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新服务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能够见得到以集群这样的一个载体，是加速了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行动它的场景落地，还有我们一系列的智能工厂它的这个建设。那这一系列都使得我们现代化产业集群它的构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创新的活力和内生的驱动力，这点是很关键的。我们通过调研也会发现，当前在工业领域，智能体在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这个呢就与像是链主企业，它对于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这类企业，给他们提供像是工业互联网的这个体系的支撑，包括一些公共算力的这样支撑，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它能够上云用智网联，那么使得整个集群的这种协同创新能力是进一步在增强的。调研当中也会发现，像是一些工业大模型工业的领域的一些深入的研发的拓展背后，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行动落地过程当中，它现在的这种质效，它的这种带动能力。那么对于此而言，我们展望未来也能够看得到那相关的人工智能在赋能我们传统行业，还有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场景推广应用过程当中，这种的内生驱动力将为我们整个可以说先进制造业它的这种竞争优势的塑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1: 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富江对此有什么新的观察吗？
0: 就 AI 赋能呢，要抓住单点降本和全链提效。举一个例子哈，我去湖南长沙去采访过一家做这个混凝土泵车的灯塔这个工厂。对于这种工厂来说呢，它如何料尽其用，这是很头疼的事情。它原来拿钢板呢裁零件，就是靠师傅画出形状之后再剪裁，但这个呢效率不高，而且边角料很多，而再有经验的师傅在这方面呢基本遇到天花板了。后来他们用 AI 学习历史数据，不仅同样的钢板裁出来的泵车的这个零件变多了，同时这边角料它还能用来做消防车、做拖泵等等其他的工程机械的这种产品。而且呢，它通过 AI 可以指导上游的钢材厂生产什么样的钢板，几成几的更合理，下游的如何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有精度。所以他们说呢，它的综合利用率从70%提高到81%，而他们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每年节省2000万元的成本。所以它每年2亿的成本其实就是靠 AI 赋能给这个整个降本增效带来非常直观的改变。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原来老师傅的经验加数据加模型这种驱动，才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事儿。
1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20: 路易港是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首都，18世纪晚期就有华人从中国沿海地区到毛里求斯谋生，如今在这里生活着30000多名华侨华人。唐人街是路易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这天晚上，唐人街里很热闹，一场充满了中国味儿的聚餐正在准备着。
21: 现在我们在准备明天是那个音乐节，它会有几个点在几个商业的地方去开放的，我们也说我们那个唐人街要参与一下里面。
20: 林海岩是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让毛里求斯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次音乐节，唐人街的舞龙队获得了表演机会，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演出，林海岩特意召集了唐人街上的志愿者在下班后进行排练。
22: 祝我们健康，
21: 干杯，
22: 干杯，
20: 聚餐虽然简单，但是聚餐之后的排练一点都不能马虎。 夜晚的唐人街很安静，狭窄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排练场地。为了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没有安排锣鼓配合，志愿者们在教练的口令声中认真地练习着每一步的动作。当毛里求斯的本地民众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唐人街上的华人志愿者为了能够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舞龙表演，一直排练到深夜。第二天一早，林海岩带领着舞龙队从唐人街出发。七条彩色的中国龙让毛里求斯的民众感觉到很新奇，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舞龙队的到来无疑为这次市政厅举办的音乐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东方色彩。
21: 哦，这里是那个那个地方是很豪华的路，我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们再走过来在这里。一路你看，这有什么多人在欢迎，在拍摄，都挺喜欢的。都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下来，专门下来就是看那个舞龙。当地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20: 舞龙队热情和专业的表演，让毛里求斯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像这样的活动，李海岩举办了很多场，无论是春节期间华人联欢会，还是传统节日期间的中国民乐表演，李海岩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毛里求斯民众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同时也让当地华侨华人记住自己的根。作为在毛里求斯出生的第四代华裔，李海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源自于家族传统的影响。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林兴次从中国广东梅县前往毛里求斯谋生，通过辛苦打拼，从一名商铺里打杂的小伙计成为一名杂货店的老板，后来又开启了中药铺，成为鹿邑港唐人街有名的华商。林海岩的祖父林文玄子承父业，把杂货店和中药铺的生意越做越大，取名星光号，成为唐人街里大型商铺之一。1949年，林文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率先在唐人街的商铺2楼升起了毛里求斯第一面五星红旗。
1: 我父亲是林文玄，他是一个很爱国的华人。为什么他那么爱国呢？他主要是在国内也上过学，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回到毛里求斯。所以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大概有5岁吧。
0: 林文玄在青年时期回到中国读书，目睹了中国被列强欺压的状况，十分气愤，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不作为，因此回到毛里求斯之后，一直与当时的爱国团体华侨商报、新华学校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侨商报报道了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林文玄看了之后非常激动，决定要升起一面五星红旗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支持。他从报社那里得知了国旗的样式，就用家里的红布和黄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他希望在毛里求斯能与万里之外的祖国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1: 他就用我们那个晒，每年晒那个蜡。

0: 把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中国照片张贴出来，让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这些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林醉宏初中毕业之后，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也回到中国读书。
1: 他看我待在家里面不愿意到那个外文学校去读书，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喜欢中文，我不喜欢学那个洋文，这样他就理解我。他说现在国内很困难了，你没人回国了，你一个人你敢回去吗？那边很辛苦的，你吃的你你得够吃这个苦吗？我说行，没问题，这样我自己想，我肯定我可以过这些关。 所以他就把我送回国内去。那个时候是坐坐轮船，就河南的那种客货两机的轮船坐轮船到国内去的，而且一般就经过新加坡来到香港，香港下来以后坐坐火车进入，经过罗湖进入国内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0: 当时16岁的林醉宏就读的是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 这所学校是由何祥宁、廖承志倡导成立的，是新中国建立的首个专门培养归国华侨学生的补习学校。林醉宏在这里学习了4年，完成了高中的课程，也让他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我们那边跟在读书呢，没有假期，寒假暑假是下乡劳动。 到北京郊区啊，什么红星人民公社啊，什么什么，四季青公司啊，劳动，什么都不懂，就要么就开荒，要么就是收购什么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在北京4年，所有的寒暑假都是下乡劳动的，对，我们这通过那样的那个吃苦吧，但我们也是培养了我们那个一种比较坚强的性格，我们对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怕困难。 那个时候，学校那老师教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让我们好好的记住我们的祖国是在中国，我们这不过是侨居吧，我们在这里外面找生活、找生存的条件，所以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那如果国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要帮助。 读完了高中，林醉宏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 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毛里求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的生意。1978年，他的儿子林海岩出生，成为林家在毛里求斯的第4代华裔。林醉宏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不忘自己的根。因此，从小就不准林海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小的时候，我自己的名字，我对自己的名字不叫，想改自己的名字。然后父母说，这个过去很重要的，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不能有别的那个，也因为别的人的名字，我从小长大到那个，到去年，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岩南昌基。 没有英文名字的，就是去年前年刚刚嫁了，说明我45、44岁、45岁才加英文名，加 Jean Paul 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也用了这个名字，但是不会改名字。所以我爸那时候一直说，不允许改名字，护照是一辈子，中文名字是一辈子的。
0: 毛里求斯曾经是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地，深受欧洲文化影响。 林海岩虽然出生在华人家庭里，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回中国读书，而是去欧洲留学。在法国，林海岩度过了5年大学时光，并且获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的林海岩在他的父亲看来就是一个外国人，生活习惯变了，中文水平也下降了。
1: 其实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讲中国话了，一提起中国的事情，他们有抵触情绪，他们很反感，不要讲中国，不要讲家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很自然，一聊就聊。

0: 了中国嘛，对吧？我感觉这个抵触其实我说他很不行啊，那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可能会断了。
1: 儿子的表现让林醉宏很着急，他觉得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忘掉中国的根，不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了三代的传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中断。他决定让林海岩重走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回中国读书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0: 我就哄他说："那让你学点中国语言回来吧。"他说："我学它干嘛？"我说："反正机票是1年期的嘛，如果你不习惯，你随时可以回来，是吧？"我说："去试试看吧。"他就不情不愿，不情不愿的就去了。这就是我们的那。我们脑子里面，我们心中就始终不要让他们把这个根断了。
2: 那时候我刚刚五年在法国毕业出来，研究生毕业，在马里求斯，我第一个工作发展特别好，进了那个华人第二巨大的公司，然后一年内升职了3次，然后突然管了1000个人，那个这么好的工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公司，不可能离开的。然后我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做就是不会说中文，不爱中国文化，太西方了，让我去一下中国，我还年轻，停一下去一下中国。我说怎么停啊？我刚刚毕业，研究生毕业，停？我这生活有多好，甚至有多快，还让我停去中国？不可能。
1: 那一年是2003年。当时林海岩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歪曲报道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必要回去。但是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忍心让父亲难过，所以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答应回中国看看。不过他只打算在中国住几天就走。
2: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行李箱有多少？1/3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想不出来，每个人会说我带了方便面，或者我带了衣服，或者我带了那个罐头。1/3我的行李箱是餐巾纸巾，因为人家跟我说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要转那个门，我不小心下面都是扁扁的，你挖一个洞。去扁扁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去那边你找不到水的，你大便的时候你要去找水，你是很不方便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03年9月，林海岩来到了上海。当他坐上出租车，行驶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象的中国和眼前真实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街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大都市景象。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他对中国的偏见。
2: 到了上海的时候，我拿我的机票，我看师傅说："这个是上海吗？这里吗？是上海。"我看了上海这么多高楼，这么多高楼，我说："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跟我讲啊？"
1: 林海岩一到上海就喜欢上了这里，原本只计划住3天，结果一下子就住了15年，而且前3年一次毛里求斯也没有回去过。他在上海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为了适应在上海的生活，他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了2年中文，后来通过亲戚的介绍，在上海一家电视机设备工厂做销售工作。熟练掌握中文、法文和英文的他，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如鱼得水，工作也受到公司的认可。渐渐的，他不满足给别人打工，选择在上海创业。
2: 你去一下中国，你会看见中国人会爱你的，就不想回去了。2010年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酒吧、自己的画廊，然后没有想回国的，就想那边结婚，那边一辈子生活。
1: 在上海生活期间，林海岩偶尔回毛里求斯探亲，他的父亲经常会带他回到唐人街的老房。

0: 子，回忆过去的故事。林家的老房子处在唐人街核心位置，红色的屋顶和黄色的围墙与五星红旗的配色一样，向过往的行人默默诉说着对中国的思念。
1: 那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用的那柜子，
2: 那时候啊，
1: 结婚的，对，所以我在搞重新翻新的时候就把它翻新了一下。
0: 林海岩记得自己小时候，唐人街非常繁华热闹，周围的店铺很兴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唐人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从那之后这里变得越来越破败，而且随着很多年轻华人搬离唐人街，往日繁华的街道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当时的林海岩并没有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为唐人街做点事情。
3: 2017年或者2018年，然后我的命就突然改变，我有个小梦想的，然后觉得马里斯在叫我，然后我要回国帮华人或者帮国家做点东西。
0: 让林海岩下定决心回到毛里求斯的还有他父亲的原因。2017年，毛里求斯著名的华文报纸《镜报》面临停刊，得知消息后，林醉宏决定出资接手报社的管理，并对内容和发行进行大胆改版，增加报道中国的消息，同时开通网络电子版，让毛里求斯华侨华人能够更便捷地了解中国。接手《镜报》的举动，让林海岩看到了父亲传承中华文化那份责任，也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向父亲学习，作为一名华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2018年，林海岩在毛里求斯成立了唐人街基金会，目的是集合当地华侨华人的力量，保护和复兴唐人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让唐人街再现昔日的热闹景象。
3: 2018，唐人街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鬼城，我们在很多人在外面就叫一个鬼城，鬼城几个里面三个点，黑乎乎不安全，垃圾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垃圾，然后收垃圾的公司不是每天过来，然后第三个那个很多房子各个商店没有，就是老了，但是没有人维修，这三个点会让全部对唐人街没有自信。正因为过来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多，第一个东西去做，去每个地方每个墙都是我们来刷墙，就是刷新给大家有眼睛，给的每个地方有颜色有新的时候会给的有变化有未来，有点这个感觉。
0: 因为有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林海岩了解网络科技巨大的传播力，因此将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元素带到唐人街，又结合科技手段，让唐人街成为了毛里求斯的旅游打卡圣地。
3: 龙有龙的力量，金色的龙，龙的传闻。我们毕竟我们是华人，我们相信龙的传闻。
0: 如今每天有数百名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唐人街旅游，用手机拍下这些墙壁上的绘画上传到网络，这一切不仅让游客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也给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3: 我从上海引进四个有名的画家开始做，然后大家会稍微让步看一下这个画是怎么样的效果，然后2019也是有困难的，2020年的时候才开始变红了，也用了2年，然后也用了4年，就是2022年，很多旅游客开始来，用了4年才唐人街变红。每个东西也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那时候年轻比较急，马上的梦想想歪一点重一点会觉得会有效果，没有，是需要在时间上面的。
0: 除了振兴唐人街， 林海岩还计划筹建一个华人博物馆，收集当地的华侨华人历史，让毛里求斯的民众了解华人在这里的移民史，让华人群体了解自己的根。前不久，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有一处遗迹，上面有最早一批华人到达毛里求斯的记录。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带着朋友开始在路易港四处寻找这个遗迹。
3: 你需要给点，应该就在那边，看见有个石头，去看一下那边有个地标，那边去那个有一个大的树的下面。
0: 经过两天的寻找，林海岩跑遍了路易港周边的海滩，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3: 这个大的不像的，不像，因为这个是很西方的。因为这个照片他们发给我的时候，他在那边是个海滩的。
0: 虽然难免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知道这些遗迹对于记录和传承华人在毛里求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后还会继续寻找下去。
3: 应该开心有这么多的历史，大家都不懂的自己的历史，大家也不记得自己的历史，我觉得挺可悲啊。如果有个东西立起来是很好的，就我们就按照这个历史的点，我们就能找更远。
0: 如今，林海岩利用自己在中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建起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他邀请上海电影人在毛里求斯举办了毛里求斯上海电影周活动，还为许多中国公司到毛里求斯招商投资提供帮助。未来，他希望更多的毛里求斯民众能够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成为当地的时尚。
3: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优点是全民的力量帮我们发扬中国文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如果更多人更喜欢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骄傲。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5: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6: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5: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6: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 他就又跳了回去。
5: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 我不知道 干嘛，就很难受。
6: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

0: 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他。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三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五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了一样。
0: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0: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0: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0: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1: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 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0: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0: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的袋子。”过多了，我接他的那个一个包是一个包，接他装起来，开心啊！
0: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0: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赶于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

0: 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1: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源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四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1: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1: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

0: 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6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
5: 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6: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5: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6: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5: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 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

0: 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年啊，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0: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海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3: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4: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10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

0: 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运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2: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的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3: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2: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3: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2: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4: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忙，这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你已经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5: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3: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呢，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2: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6: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府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2: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6: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7: 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2: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他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他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

0: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关注这样一些内容。俗话说，上工治胃病，怎样在疾病发生之前就将它及时的遏制住，这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上等的境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中医治胃病。除此之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如何防老病去心病。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我们都知道，随着现代的这个健康观念的变化，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医学目的的调整，中医治胃病的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凡事呢，预防在先，是中国古人的一句这个谨遵的古训了哈。
3: 对对。
2: 咱们有一句俗话叫这个“未晚先投诉，鸡鸣早看天，未雨绸缪”，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智慧。
3: 对对对。
2: 那其实这个中医治胃病也是跟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哈。
3: 对对。
2: 但治胃病究竟有什么特色？它如何结合现代的这个医学的发展啊，来发挥它的优势，提高人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姚向颖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姚向颖，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擅长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男科疾病、妇科疾病、骨关节疾病以及儿科疾病等的中医治疗。姚向颖医生为您解析中医治胃病的原理，欢迎各位收听。
2: 姚大夫，非常欢迎您。咱们说到这个胃病哈，我们也做过很多期关于这个胃病的这些节目，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3: 嗯，
2: 中医本身它是怎么来解释这个胃病的？
3: 这个治胃病呢，它有一个发展，在《黄帝内经》里边，治胃病呢，它有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就说最好的医生是治没有发作这个疾病，这是上工治胃病。下工呢都治已病，也就是已经发生了发现了你才治，这是下工了。到现在呢，咱们这个治胃病呢分成三个层次了。一个是胃病先防，就是说黄帝内经那时候说的还没有得病的，他就要先通过各种方法来预防它，阻止它发生。再一个呢，就是说已病防变，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你生病了要防止它再往下一步的深入的去进展，
2: 就是防止它进一步恶化。
3: 哎，对，进一步恶化，就是以病防变。像这个中医里边有这个健肝治病，治肝传脾，必先食脾。知道这个肝属木啊，中医里边它要克土，肝病了一生病了要克脾土，所以要先把脾土这先安住，这是第二次。再一个第三层意思呢，就是病愈呢防复发。病愈防复，你好了以后我要再让你怎么调理，预防这种疾病再发作。有的病就是你像就是感冒，有时候在古代里边他那个感冒的调治呢，让你好了以后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就是防止他发作。现在也有一些小孩啊，感冒发烧好了，带着他吃顿肯德基啊，吃顿什么又烧起来，这都是他这个病好了又反复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中医这个胃病先防里边这治胃病里边这个一个内容。
2: 对，所以说这个胃病概念啊，就治胃病这概念非常好，但实施起来有一些麻烦，因为咱们这个现代社会好像整个都是跟这个原则是反着的，我觉得。当然现在咱们随着这个医学的发展啊，和人对自身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要求需求越来越强烈，可能人慢慢回到这样的一种比较理性的一种观念当中啊，即使是西医他也在做一个调整。那就是说我们结合这个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理念
3: 啊，
2: 这个是不是中医治胃病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的迫切和重要？
3: 我觉得应该是吧。打一个比方，咱们一棵这个树的种子，它在地上这个掉地上发芽了，它刚长出来的时候比豆芽有的还细。
2: 对，
3: 你要用一个小手指稍微一抠都把它弄断。

0: 你不管它，让它长到一年、两年、十几年。你有时候你费半天劲，费坏几把刀才能把它砍断，
1: 有
0: 是
1: 道
0: 不
1: 理，
0: 是啊？累得一身汗，找多少人来把它砍掉、弄掉？其实人这个疾病，你像肿瘤，或者一些这个难治的疾病，它不是说它突然天塌下来一下子的忽然到的，它是一点一滴。就是有一句那个俗话，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个病来如山倒，其实病去呢如抽丝，其实病来也是如抽丝，如行吐丝一样。病来它其实也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在给你往这积攒，积攒到一定程度，你突然发现它了，哦，原来生病了。其实你在你的生活习惯里边，你的各种这个思想状态里边，都在隐含着这个疾病的因子在里边。
1: 没错，没错，
0: 它的只是你没有那时候没有发觉它，等它你发觉的时候已经晚了。哎，他这是，其实我觉得，你像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有的40来岁都是脑血栓啊、心脏病啊、下肢腱啊，这都是我觉得他都是一个生活习惯各方面引起来。你要是说有这种治未病这个思想，未病先防这个思想，我觉得不会发展到这一步。那老子有一句话叫“夫为病，病是以不病”，就说你要老想着自己，怕自己出问题，你再注意一定的方法来调整它。就不会生这个病
1: 所以说，这可能跟人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
0: 了，啊，
1: 观念是不是一样，可能是有问题。
0: 哎，
1: 你看，比
0: 有
1: 如说这个现代医学，他
0: 点，
1: 看这个病，按过去的这种传统模式，他可能不认为就是说胃病可能就不是病，
0: 啊，
1: 他只有发出来才是病。
0: 对，
1: 我
0: 是
1: 看
0: 这
1: 到
0: 样。
1: 你这个症状了，我才认为你得了
0: 他
1: 这
0: 说
1: 病
0: 有一句，咱就
1: 了啊。
0: 说借用一个有一句对联叫“凡夫呢，畏果”，就是畏，就是害怕那个畏。
1: 怕果，
0: 哎，
1: 结
0: 凡
1: 果，
0: 夫畏果。
1: 对，菩萨畏因，
0: 哎，菩萨畏因，
1: 对对
0: 他是这样，其实人家这个就是未病先防的，人家
1: 对，
0: 这个思想就是未病先防的，这
1: 哎，
0: 个，
1: 您这个说的
0: 他这绝
1: 真
0: 对是
1: 说到
0: 未
1: 点
0: 病
1: 儿
0: 先
1: 了，
0: 防的，他那你怕因了，你就不会得到这个恶果了，他毕竟是种豆得豆，种瓜得
1: 哎呀，
0: 瓜
1: 您
0: 嘛，
1: 看看，您
0: 是
1: 把
0: 吧？
1: 这个佛学的这道理都结合到这中医里了，
0: 其实
1: 这
0: 他
1: 非
0: 这个，
1: 常了不
0: 其
1: 起，
0: 实他这个理论
1: 都是
0: 他这
1: 相
0: 个相
1: 通的，
0: 通的，相通的，哎。
2: 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学术思想是中医防病治病理论的精髓，其形成与发展源远流长。自《黄帝内经》提出之后，历代医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之不断的充实和完整。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那么，中医治未病的理论对于现代养生防病有哪些积极意义？对于预防保健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咱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请这个姚大夫来谈一谈，比如说中医，咱们祖国传统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疾病这种现象的？就是说究竟人为什么会生病，什么是病？这中医我想他的认识应该是非常有意思
0: 对，中医他对这个病的认识呢，你要是说提纲挈领的说，
1: 那西医就是病理，
0: 就是病理，他这西医病，中医提纲挈领就是阴阳失去平衡了。有的他中医对于这个病的认识呢，理论上凡是从古到今吧，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他就是认为这个，有一大部分医家认为都是人体生病，都是自己这个正气虚了，外边这个风啊、寒啊、暑啊、
1: 趁虚而
0: 火啊
1: 入，
0: 乘虚而入，才生病了，阴阳失去平衡了，这样导致的疾病。再一个呢，他认为这个人体生病的病因呢，分内因和外因。还有不内外因，什么是内因呢？内因就是说你七情导致的，
1: 对，
0: 你
1: 情志方面
0: 情志方面导致是这个喜呀、怒啊、忧啊、思啊、悲伤啊、恐惧啊，这些都可以导致人体内脏的气机啊、气血循环啊紊乱，而导致这个疾病。你像这个，有句话叫心平气和，你心一平了，他气都和了，就不容易生病了。你看咱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岳飞传》。那我小时候还听过《岳飞传 牛皋抓住金兀术的时候，
1: 嗯，
0: 他哈哈一笑，笑死了。
1: 啊，对，
0: 那这是什么？这大家就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个高兴了就是身体好，但是高兴过火了，中医上认为喜则气缓，缓都是散了，他这容易导致，这都是他过喜伤心了。还有你像那个东周列国志上。有那个伍子胥那个，不是他跑的时候，跑的时候他就要过河，他没有船，那边要抓他，他一着急愁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以后，年轻小伙子都成老头了，头发都白了，
1: 急白了，
0: 哎，
1: 对，
0: 还有一些有像你这个，
1: 您这都用典啊，
0: 对，还有不，这都是七情对人的，
1: 真是
0: 是伤的嘛，
1: 对，
0: 这个你像有的你看咱看古书啊，或者看一些电影上，儿子被抓走当壮丁。垒长城啊，或者是打仗去了，结果呢，老母亲在家里哭，成天哭，哭得成什么样，眼睛瞎了，这是病的。他这个也是伤他的身体，他悲伤，悲伤以后伤肺，肺再影响到肝，肝开不窍于目，眼睛看不到。像林黛玉，再一个《红楼梦》林黛玉那个，
1: 这
0: 典型的他这个情志影响他身体了，这是情志方面对人体影响。再一个外因呢，中医上认为他这个外因是六淫。这个瘾呢，黄色那个引到那个瘾、
1: 嗯，
0: 但是在古代这个瘾呢，
1: 过度的意思，
0: 过度的意思，对，还是你，他就是过度，在古代就是你风气呀、寒气呀、暑气呀、风寒暑湿燥火，过度的对人体的一个影响了，哎，他的伤害了。咱们平时老说，哎，这个孩子受着凉了，受风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中医里边对疾病的认识。他就
1: 外
0: 感风寒、风热，
1: 对，
0: 哎，他是这个，再一个不内外因呢，就是啥，就是说、你打架
1: 啊，
0: 骨头弄折了，或者冲蛇咬伤了，
1: 对，
0: 这是不内外因，也不是内因，也不是外因，突发的，这是对身体伤害，是他对病因产生疾病这个病因方面的一个，
1: 对，所以说整个中医的这个、他对疾病的看法是建立在一套他的体系当中，
0: 他体系，他现在呢，他那个对于病因生病了。你或者是你说肺炎是有啥细菌感染啊、病毒感染啊，或者是这方面，
1: 对，
0: 它是这方面引起的。你说白血病什么的，造血这个骨髓出现问题了，中医上他不认为是这个。
1: 就是咱们严格的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当然他也尊重这个西医的这种看法，
0: 对对。
1: 但是如果他按他自己的这个诊断治疗的这套体系来说，他可能还是要。如果真正的中医的话，他可能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
0: 对对，你像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那个有病人就是老年人啊，问我，他说我前列腺这个有问题了，你这吃点啥药啊？我这是啥问题？我跟他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中医上没有前列腺，
1: 对，
0: 中医上你出现前列腺这个症状，尿频、尿急、尿不尽啊，或者尿等待啊，这些都是肾的问题，或者是膀胱经的问题。我要从这个肾上面来给你治疗，我不是来治你前列腺。我说中医上你在古代看他没有前列腺，
1: 对对，
0: 这都是中医疾病和
1: 真是
0: 这个西医疾病的它一个区别。
1: 对，
0: 我在临床的时候和病人聊天啊，或者是给他在沟通的时候，就只能说什么，我说你要是找我们中医看呢，你就得遵守我们中医这个路子来。
1: 对，
0: 你我不排斥西医，不排斥说你不让你看西医，你咱们同时看，但是你服我中药的时候，你得按中医这个理论，中医的这些服药方法、保健方法来执行，你不能反着来。
1: 对，
0: 这样要不你就影响我这中医疗效了。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国家有一个人就是研究周易参同气的，他在最后提到中医和西医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对我影响挺大。他说中医和西医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它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如果说白天太阳出来了，那咱就按太阳的规律来办事；如果说到晚上了，月亮出来了，咱们就按月亮的规律来办。它是
1: 这
0: 样，这
1: 比喻
0: 并行不悖是吧？
1: 对，但问题是这个中医到底是月亮呢还是太阳？这
0: 谁也离不开，我觉得。
1: 对，这阴阳之道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此消彼长，
0: 对对对，
1: 相辅相成，
0: 对
1: 啊，这么一个道理。
2: 中医治胃病的原理在疾病治疗方面应该如何运用呢？这是否适用于所有的疾病呢？治胃病要吃药吗？有哪些医疗手段属于中医治胃病的范畴呢？腰向影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咱说到这个治胃病，还是回到这个治胃病这儿、
0: 嗯。
1: 那这个治胃病这个原则，这个究竟适合不适合所有的疾病？
0: 我觉得可以说，只要能发现，哎，对，把他这个病因啊、
1: 嗯，
0: 中医里边的，符合中医里边被病因这个怎么来的，都可以来纳入到这个治胃病里边。
1: 嗯、
0: 你就是不知道他治胃病里边有好多，你像。这个有一个身体这个导引，你看咱们知道那个华佗那个五禽戏、
1: 嗯，对，
0: 还有古代八段锦，
1: 这都非常简单。
0: 哎，这非常简单，它是什么病？它是增强体质啊，增强内气的，增强你这个正气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把这个锻炼的啥病？你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得什么病，不知道我什么体质，但是我练练这个，练练导引，配合呼吸锻炼锻炼肢体，这个也可以防病。所以它什么病它都可以的。
1: 刚才您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第一个原则，比如说就是它这个胃病先治啊、嗯、哎，那咱们这个如何来理解这个胃病先治，咱们是不是能结合一些现在的一些常见多发病
0: 啊、
1: 嗯、包括一些老年人容易得的一些病、嗯、咱们来谈谈这事儿、嗯
0: 嗯、你比方中医里边有一句话，有久坐它伤肉，久立伤骨，久行呢伤筋，久视伤血。这是涉及的客户怎么预防，就是你当老师的经常在课堂上讲座讲课，又耗气又站着伤骨啊，骨肾主骨，你肾虚了，所以我提前可以让他吃一些补肾的。像你们经常在这个办公室坐着盯着电脑啊，这些办公室的一些 IT 人员，他经常看这个眼睛发干涩
1: 啊，对，
0: 肝肾就是肝血不足了，
1: 对对，
0: 这是伤肝了，肝血虚，我经常我泡一些养肝的肝血的中药啊，像枸杞子啊、白菊花啊，这些润一润的，养养肝血，这也可以预防，这提前都预防了。再像你到老年人以后，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经常不进行体力劳动啊，还是出过大力气啊，还是农民啊，还是这个站在讲台上教授啊，还是经常坐着养尊处优的，这个他根据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什么职业，他容易落下什么病，老的时候我可以提前给他预防。
1: 对，
0: 这老年病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这样。
1: 就是这个原则具体运用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会、
0: 嗯、
1: 因为每个人、
0: 嗯、
1: 这中医也讲了辩证施治、
0: 啊、
1: 每个人的体征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对 对,
1: 对，他可能会非常复杂
0: 啊。
1: 那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吧、
0: 啊、
1: 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经常坐办公室的人
0: 啊,
1: 比如说要说谈治胃病、
0: 啊、
1: 就我们从何下手呢？这个、
0: 啊、
1: 像您说的这个眼病，我们简单的做一个眼睛保健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吗？我们往往像这种像现在都市的很多人往往都是得了病以后再去看，
0: 对，往往是这样，是你说的太对了，
1: 所以太有必要、
0: 嗯、
1: 就是说给大家灌输一种观念，尤其是一种非常科学的非常理性的一种这个观念，就像这个治胃病，
0: 嗯，
1: 就如果每个人真的能够按照这种观念来切实去做
0: 啊，
1: 去实践，我觉得这肯定是他会非常有所改善的
0: 啊。对对对，一个是对自己身体好、
1: 嗯、
0: 再一个呢国家也可以节省好多这个医保费用、医疗费用啊，这节省好多资源。中医它在这个如何进行，你首先你得知道怎么我这个体质是哪方面，我应该哪方面出问题吧。但是我总结了几个，就是说中医里边的一些帮助治胃病的。首先它这个理论方面，它里边有这个一年四季转换，容易什么得什么病，春天容易得什么病，夏天容易得什么病，秋天容易得什么病，冬天容易得什么病，他都提前有一个让你提前预防。你方咱们那个有一个特别常用的中药，现在都是治心脏病了，叫生脉饮，你知道你听说过吧？
1: 对，这个好像就是提气的吧。
0: 哎，对，提气，
1: 嗯，
0: 他提气止汗啊，这提劲儿啊，
1: 对，
0: 疲乏啊。你像那个这个在古代来说是解暑药。
1: 哦，解暑。
0: 夏天解暑，我一般到夏天以后，我让我家小孩儿。我家里人我都说你都喝上，因为夏天容易出汗，中医上认为汗为心之液，是心脏的液体，你出汗多了它这个容易伤心气心阴啊，吃点这个它是补心气滋心阴的，这样可以吧。我家孩子你像是考高中的时候，那一段我经常让他喝生脉饮，我说你这喝一喝保持一下你这个体力，这个是。再一个还有一个什么，他四季，这个他认为每一年，中医上认为每一年和每一年这个气候是不一样的，气候可以变化，自然气候是可以变化。你看都是外边农民啊，或者是搞一些养殖的都感觉有一年这个都欠收，这种植物要丰收，有一年那个植物要欠收了。其实人体也一样，它这个气候也影响人体， 某一种，为什么咱就涉及到一个本命年的问题？其实啊，本命年这个有好多人他产生一个，
1: 我发现您会看相、我今天就本命年。
0: 他本命年为什么有的人担心这个？其实我觉得从中医这个运气学完全可以解释，不是那个迷信的说。
1: 对，您说说，
0: 就是他中医上认为这一年以后啊，本命年的时候你那个地支是一样的，他有一个，你比如说今年是马年，不是羊年，
1: 羊年
0: 它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阴寒水在泉，就是说上面是湿土，下边是这个寒水，寒湿比较重。你出生那一年这个气候都是这个气候，你到轮流十二年以后又进入这个气候，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到这个本命年的时候啊，你体质强的地方更强，弱的地方薄弱点会更弱，所以到这时候它这个气候一往这一对，你这个薄弱点有时候就承受不住了，容易身体啊，
1: 就是
0: 精神啊出现一些，
1: 对对，
0: 薄弱点，它是这样，
1: 就是所谓命犯太岁，
0: 哎，对，这就是这个。其实按中医上，它就是气候这个天体。中医古代一直认为天体运行对人体是有影响，
1: 对应的，
0: 哎，对应的，天人合一嘛。它这是中医，它认为这个。
1: 只不过就是现代人往往就是说他是寻章摘句，就是他看到这些名相，
0: 哎，
1: 他认为说的可能就是，
0: 哎，
1: 迷信啊也好，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这些词语在古代它都是对应一些就是一些事例，
0: 哎，是是，绝对是，
1: 都是非常具体的，
0: 对对，具体的来那啥，你像天人相应最明显的，你是朝夕，再一个为什么女同志叫月经啊？每一个月来月经，好多女同志，有的是在月亮那个十五圆的时候来例假，他这个。他这是影响到他了，或者是初一的时候来例假，他都是这个天体对他内力的生理功能一个影响，气血的一个影响导致。这是中医里边的一个季节啊，天体啊对人体影响的一个可以提前预知疾病的一个理论方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五脏传遍理论，他按五行里边，你
1: 说这个五行也非常重要，那么咱们休息一会儿以后，接下来继续谈这个有趣的话题，咱们一会儿见啊。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记者陆征与腰向影医生来聊一聊中医治胃病的一些道理。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3: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中医治胃病。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专家腰向影大夫。腰大夫，咱们这个节目的上半部啊，谈到了这个中医治胃病，您刚才介绍了很多这个有趣的一些，比如说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并不是哲学，
14: 对，
13: 它实际上就是说它真的是跟人的这个生命啊是密切相关的。
14: 对对，
13: 很多东西这是非常玄妙，就是人体怎么跟这个天体是互相对应的。其实都是可以怎么说呢，有章可循的。
14: 对
13: 并不是说胡来的。
14: 其实对，你像我就是想突然想
13: 大宇宙小宇宙，
14: 对，突然想到了一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天人合一，这个这个低等植物，低等植物受这个天人合一影响是最大的，它不能移动，尤其植物它不能动不能跑，它就在这儿。你像那个向日葵，很明显的天人合一的，它这，它随着太阳转，它那这我这头，它这太阳从东方，它就朝东，然后再朝西，向着太阳走，这是因为它固定在那儿，它必须得跟着这个走，它才能生长，它才能得到很充足的养分。再一个动物，你像低等动物，它要迁徙啊，它其实也，我觉得也是受到天体啊，这个宇宙这个 给他这个能量这个影响，他要迁徙，大雁南飞，鱼的往回游，这些都是一个。而这个人呢是一个高级动物，他虽然受到天体影响，他冬天他可以加羽绒服，夏天他去东北那儿他去纳凉去了，他没有，他这方面逐渐把他这种感应呢，他自己通过他这个智能的手段他掩盖住了，但是他还内在的他那个机体他感觉不到，他还在受影响。
13: 所以说您说，哎呦，您说这真是说到我觉得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上，就您说这个人自从出现了以后，他实际上是不是整个这个宇宙这个发生发展过程当中出来的一种变数，就是这个东西人他能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福祉也好，他也可能会把自己把宇宙毁灭掉。
14: 对，
13: 是不是这样？
14: 操作好了它是一个福祉，他要是不会用不保护环境，他可能也都带来一些发展，无限制的发展，不讲求规律，不按照自然规律来发展，我觉得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方面。
13: 对，所以说这个治胃病，就咱们具体来说是病，那如果把它扩大开，它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社会啊，家庭、社会、宇宙啊，整个这个和谐发展的一个。
14: 哎，对，它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一个是它对疾病这个自然，这刚才说这个运气啊，这个春夏秋冬啊，对人体，这是自然的影响，它对自然的认识，它在自身的认识就是五行相传，就是肝病呢容易传脾，脾病呢容易传肾，肾病呢容易传心，心病呢又容易传肺，它是五脏传遍，所以你哪一个，他认为你哪一个脏器生病以后呢，那提前把他这个下边这个发展这个这一个路子这一关给他截住，这是他疾病上的一个认识。再一个，他在温病里有那个传遍理论，温病学说，中医这个有一个温病学说，那个有三焦传遍，有胃气营血传遍。那三焦传遍的时候，从上焦传，首先犯肺，肺了以后，然后往下，然后就逐渐到肾，最后的第三关的时候，那都是一些绝症啊，一些种危重病症了。你要胃气营血，先从表皮皮毛，然后再到肌肉，再到内里营，再到血，这也是一个传遍。他对这个认识，他这个理论上认识，有助于他这个治这个胃病。再一个，他还有一个诊断方法，他望闻问切。
12: 望闻问切是中医的诊断方法，望指观气色，闻指听声息，问指询问症状，切呢指的是摸脉象。中医讲望闻问切，西医讲视触叩听，这都是对疾病进行一个最初的鉴别诊断。那么中医的诊断方法与西医的相比有哪些相通之处呢？腰向影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他这个望闻问切，我原来啊，我曾经写过一篇那个中医治胃病的一个文章，我打过一个比喻，打个比喻，我把这中医这个望闻问切这个诊断方法和西医这个实验室拍片子啊、CT 啊这个做一个比喻。做一个对比喻吧，但是不一定正确啊。
13: 哎呦，我太想听了，
14: 说出来给大家聊一聊。
13: 好好好，
14: 中医这个望闻问切，
13: 嗯，
14: 我觉得就像是咱们那个挂那个时钟那个表那个秒针一样，
13: 秒针，
14: 哎，它是一个秒针。而西医这个实验室检查，或者是 CT 啊、B 超啊这些检查，我觉得像时针，或者最提前一点像是分针。
13: 这怎么解释呢？
14: 哎，你看这个秒针转一圈。咱们那个分针动一小格，
13: 对，
14: 时针你看着像没动，你转多少圈，我你要算一下，几千转才那个秒针转上几千转以后，它这个时针才能动了，才动一个小时。但是往往咱们实验室这些这个肿瘤的出现，你要是实验室检查，你会说化验血、化验啥，它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你检查不出来。只有你检查出来的时候，你看影像上你看到了，我觉得是这个时针动了。
13: 对，
14: 你已经滞后了好长时间。刚开始他得肿瘤之前，他肯定他熬夜啊，或者他饮食不好啊，他疲乏啊，他累啊，
13: 对，
14: 他难受啊，心情烦躁啊，他不注意啊，他觉得这是正常的。
13: 他简单的情绪问题嘛。
14: 简单情绪，他气色啊，有时候你咱们眼睛一看都能看出来，这棵花、这棵树叶啊，它缺水了。为什么它缺水？我一看它干燥了嘛，不润泽了。下完雨以后，你看那个植物都是郁郁葱葱。你旱几天以后，你看它是枯黄了都快。 这都是我们眼睛都可以看到了，我们不需要用仪器测，它缺水了，它就是缺水了。
13: 对，
14: 你熬一天夜以后，你肯定脸上没光泽了。
13: 对，
14: 是不是？我疲乏了，我腰酸腿沉了。其实这都是一个，你已经在这个正常这个生命轨迹上已经有点偏了。
13: 嗯，
14: 但是我没注意啊，我觉得我这还往前走。
13: 对，
14: 没事，我不理他。
13: 对，
14: 等完全这个要出问题了，已经走到这个时针动了的时候，咔嚓要出问题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这的，我觉得这，
13: 所以就是很多这个病啊，尤其这西医治的这些病，
14: 哎，
13: 像什么这个晚期的一些癌症啊什么的，
14: 哎、
13: 都是这种情况。
14: 哎，对，
13: 他发现的时候已经，一旦就是发现，就是这中晚期。嗯，
14: 对，现在也你把这一块把我给引导出来一个想法，就是什么，人家不是说这名医扁鹊，这个扁鹊祠就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在
13: 邢台，
14: 邢台那个内丘那儿有一。

0: 国王问他，
1: 嗯。
0: 老大呢？在这个病还到皮毛的时候，还在这儿的时候，他已经看着有这个倾向了。他让人家锻炼锻炼，喝喝水啊，干什么的，都不得病了。所以
1: 对，
0: 他连巷子里都没传出去，他这
1: 啊，
0: 名声小。
1: 对，上宫知未
0: 哎，
1: 病
0: 对呀，
1: 嘛，
0: 他知未，他人家没发呢，他都让人家不得病了，还不知道这个要得病呢，他都把人家那个萌芽状态都给去了。老二呢，就是稍微有点头疼脑热啊，有点不舒服啊，他也想办法跟人家去出来，不往大的发展。我呢，都是人家这儿长个瘤子，我跟这儿开个刀，拉个肚子，出个啥大问题，没法治疗，快死了，我把他救活了，所以都觉得我的名声大。
1: 对，
0: 我光治些这么重的，看着是眼前就活不成了。哎，这样我给他治好了，这样说我这个是名声大。其实说我两个哥哥比我这个医学这个素养水平啊，可能更高。
1: 这就是他非常形象的把这个中
0: 哎，
1: 医的这个理论
0: 治胃，
1: 阐
0: 这
1: 述
0: 都是
1: 出
0: 一个
1: 来
0: 治胃病的一个方面。你
1: 对
0: 是想受一顿痛苦，这找那个专家这治疗，动刀子动手术了，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中医那个《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谈到这个治胃病，这个是吧？夫就是说，渴而厥颈，斗而助追，是不是？你渴了才想着挖井，那个敌人到门口了，你才想着哦，我还没有枪呢，没有这刀子呢，我还助追，助追助武器嘛。他是这样，这都是一个对这个不注意治胃病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这个养生放到一个第一位的。
2: 中国古代医家对于治胃病的学术思想非常重视，自《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来，诸多中医经典著作中常有论述。中国唐代大医家孙思邈是位非常重视治胃病的医家，他比较科学地将疾病分为胃病、郁病和已病三个层次，认为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呢医已病之病。孙思邈提倡积极养生的思想，反对单纯着眼于疾病的被动治疗，认为人能否延年益寿与能否有效地预防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世医家经过临床实践，也已经观察到许多危重疾病具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发病前会出现某些征兆。若能够遵循治胃病的原则，根据上攻救其萌芽，下攻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的思想，早期的予以预防和施治，就可以防止疾病向纵深发展。
1: 这个真的，咱们现代人都觉得这套理论非常好。就是说，如果你按这个，来按部就班，这么来实践来做，它肯定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但问题就是，很多人不愿意这么做。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咱们对中医这个实践，或者说他这套理论了解的不够，有一定的关系啊。包括对自己传统文化、自己的这种根哈，因为现代生活的种种原因，这个现代社会这个变化的种种原因，越来越远离有关系。还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一个原因吧，就是说，可能这个比如说治胃病，我们好像不能量化，就是说我们可能缺乏被这个学术界普遍接受。比如说治胃病的效果啊，它有没有一个评价的一套系统、一套办法？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是怎么来运用的啊？我们怎么来参考这个？它是临机处断呢，还是有一套指标？就像西医那样啊？
0: 确实现在还没有。
1: 您站在中医的角度，您认为有没有必要有？我是问您这个问题。
0: 你一下问到点儿上了，确实是中医呢。我觉得呢，就像那个庄子里说的那个，有一个混沌，它有一个预言，混沌一样，它有些东西是不能破解的。你把它凿开了，那个混沌有好几个朋友，说有疏有忽什么的，给它凿个眼，弄个耳朵，觉得它这是混混沌沌的一片，觉得不好看。我们都有眼睛有鼻子，也给你弄一个，结果弄得清清楚楚了，结果混沌
1: 死了，
0: 它也没有了。中医呢，你要是过分的，我觉得去量化它，尤其治胃病，它没有病的时候，它就是，我觉得它只要是说医生，有中医是根据它这个号脉啊，根据它这个气色啊，感觉到它这个，还有它自身的自我感觉，精力充沛，睡眠躺下就能睡，到时候一醒了以后，高高兴兴，精神百倍的上班去了，干什么也不觉得疲劳，这都是它治胃病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标准了。你自我感觉。 其实

0: 实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他别人是察觉不到的。
1: 对，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咱们现代人可能这个馄饨已经被凿死了，
0: 对，绝对是
1: 啊，虽然耳聪目明，
0: 对，
1: 但实际上他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身心状况缺乏一个很明晰的一个认识，常常是颠倒的。
0: 对，
1: 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0: 是这样。
1: 嗯，
0: 他一个是，再一个他有时候啊，他到处到一个亢奋状态，那种假的那种。
1: 啊，对，他很兴奋，
0: 很兴奋，
1: 精力
0: 啊，觉得精力
1: 旺盛，
0: 很那啥，
1: 其实是肝火旺了。
0: 哎，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他到的就是说那个有时候那个耗的一到一定程度，他出现那种阳亢，中医说有一种阳亢，他不想睡，老觉得自己精神百倍的。其实等他把那件事办完，等他到一定程度，他会感觉呼嗒一下
1: 啊。
0: 临床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 这样人多不多？您替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这身边人是不是包括我们自己，是不是都有可能这样？
0: 我有一个病号，就是说他是搞工作上面也可以说是比较
1: 优秀的一个，
0: 比较优秀，挺卖力的，工作狂一样，一年就是说业绩也挺好的。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就是说啥都能干，不知疲倦，家也顾不上，熬夜啊。出差啊，这些都没事儿，觉得自己就是男的吧，觉得自己那时候还是生殖功能啊，性功能也挺好，也没事，也挺旺盛。突然，等他有一段时间，突然感觉自己，他说我都觉得像我自己是塌了一样，浑身冒汗，心里觉得呼腾呼腾的就跳。哎，他就这个不能见一点风，这窗户门儿稍微开一点缝，我觉得浑身他都是要进骨头里一样。其实他那是一下子把自己这个都。
1: 耗干了是吧？
0: 耗的差不离了，耗的。后来他就说不能，就是说的这是夸张一点，就是说就撒尿的时候就尿这个白浊的一些东西。
1: 哎呦，
0: 他都是精液的往下泄。他说不能听一些别人看一些这个电视上的一些这个亲密动作干什么。他一看那些，他底下都顾不住。
1: 有这么严重的？
0: 有的这样，他都顾不住了。他这精肾精不藏了，肾就像人的，我觉得啊，肾就像人的一个动力那儿。原动力啊，就像咱们那个生火做饭那个煤气罐一样，他要往这儿给你提供热量，提供能量，他老把这个肾熬夜。为什么人家提倡睡子午觉？就是把这个该关这个火了，要是他是重新储备了。
1: 对，
0: 肾藏精嘛，应该藏一藏，
1: 对，
0: 夜里要藏一藏。结果他熬夜，他不藏，把这个还把这个阀门开的那么大，火还烧的那么旺，觉得还没事，结果他烧。
1: 就是像肾精啊，它会失去控制吗？就会随着自己的意念，它就会流出来。
0: 它就是，它就是说不藏了，肾藏精啊。为什么它这个遗精啊、早泄啊，它是不藏了？它在这，它才开始的时候，有可能它出现一个阳亢。你知道这不是有一个叫中医有病名叫阳痿、阳亢、阳强？
1: 对，
0: 阳痿呢，它是它这个力量顶不起来了。
1: 嗯。
0: 阳强呢，其实是
1: 也是一个幻象，
0: 也是一个坏现象。它是肾阴已经极度不足，肾阳亢盛起来了，它不收了，老这样它会一下子不行的。他才开始觉得我这各方面功能挺好的，没事儿。其实它这是一个坏现象出来了。
1: 哎，你说的这个具体来治病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中老年咱也不能说纯粹老年人，中老年，因为现在很多老年病提前了，对吧？
0: 对，
1: 中老年病。那就是说用这个治胃病的这个原则来治疗的话，它肯定会达到一定的这种效果。哎，那就咱们具体来谈一谈，比如说一些常见多发的一些包括您刚才说的吧，肾阳不足或者肾阴不足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怎么提前能发现一些迹象来早做准备。
0: 中医它对就是黄帝内经里吧，
1: 嗯，
0: 有一个对人体这个不同年龄阶段的有一个大体的认识。他认为就是说男的28、16岁的时候，就可以生育了；女的27、14就可以来月经，也可以生育了。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数。男的呢以88，女的呢以77为一个数。女的呢57、35岁以后，都从一个高峰，生体最旺的时候，他开始逐渐往下下坡路了。男的呢58、40岁以后再往下走。男的呢到88、64岁以后，他的肾精都绝了。一般来说啊，这是一般的规律来说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女的呢77、49岁以后就进入更年期，不来例假也不能生育了。
1: 你说这古人都是怎么总结的？
0: 哎，他这是根据这样总结出来的。
1: 嗯、
0: 现在呢，你看现在咱们老年老龄化社会对于老年

0: 那规定是什么进入老龄化了？他开始说是60岁以上的占10%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了。现在又有一个规定说，5岁以上的占7%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你看，他这个88、60岁，他是按男的，我觉得这是按男的。你要按女的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提前进入老龄化，就提前要预防。你看他有一个，你看他到60岁、65以后，他那个绝了，肾精都绝了。所以说，你要给他治疗的时候要注意给他补肾了。其实我看那个西医，他一些研究的对于这个生殖激素的一些研究啊，他不仅仅是管着生育的，他还是管着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骨骼系统，他为什么年轻人他就不得这些病啊？他生殖激素他是旺盛啊，他就所以他这个心脑血管都还好，这个骨骼啊也壮，也不骨质疏松，这个防御系统也都好，因为他那个生殖激素它能刺激他，
1: 他那个
0: 让，
1: 性药，
0: 哎，
1: 原来就是治心脏病的嘛，
0: 啊对呀，
1: 是吧？
0: 就是，所以他其实他那个治心脏病其实就是为了扩张他那个血管，让他那个充血旺盛了，是这个。
1: 这可能又牵扯到两种观念了啊。可能比如说，你看，要从西医的角度来说，他就希望人，咱们单纯从这个性能力这个表明人的这个阳气壮嘛，他就是希望这个性生活能够保持时间越长，就证明你的生命力旺盛。但这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那比如说他60岁，他就慢慢下降了，就有的甚至就没有了。那如果他要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从40岁以后，人是不是就要慢慢就要减少自己的欲望？
0: 哎，你说的很对，他中医上他就提到这个了。
1: 是吧？
0: 他要你多大岁数，一个月行几次，或者你再到多大岁数，多长时间来一次，他都有一个很好的规定的。他你说这就觉得古人写的，他都是根据你年龄逐渐你减少。再一个，他这都属于你提这个，它属于古代这个里边医学里边，它有一个房中术，但是呢，它不太流行。但是他是在他的道家里边啊，为了养生啊，他要用这些。他这个你看，比较有名的《素书》那个《素女经》啊，
1: 素女经，
0: 哎，对，《素女真经》啊，他这里边提到一些你如何进行房事能够养身体，还有一些药物配方啊，怎么补肾精不伤你身体，来提高你这方面能力啊，或者干什么，他都有一些中医这方面，他还是。在谈到这一方面了，他因为这饮食男女，他要从各方面来保证你这个身体好。
1: 所以说，从这个生命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往往有时候中医看得更深、更细。
0: 哎，对，他那个西医，你刚才说那个，他是光关注到了
1: 症
0: 我
1: 状嘛。
0: 怎么让他提长他延长他这个时间，延长他这个快感或者干什么的。中医他不考虑这个，他是既要让你。有这个时间上能完成，但是又考虑到不要伤了你身体，他是从
1: 他
0: 长远看，
1: 从整体上
0: 哎，整体上
1: 来给你
0: 来考
1: 调，
0: 虑，对对，他有些啊，他是老年人，他这个得病啊，我感觉啊，在门诊上有些看的，他有多系统的一些疾病，他既有心脑血管病，又有糖尿病，又有肾病，又有骨质疏松。
1: 就老年多病丛生，
0: 多病丛生，他老是有时候他那个来了以后，他给我拿了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的都是药。他说："你说我这个又伤肾，那个又伤肝，我这些都有问题。你说这怎么弄啊？"
1: 真是这样。
0: 但是
1: 这些东西还会引起他的精神疾病，
0: 哎，对，他
1: 承受不了，
0: 承受不了。但是呢，中药呢，他给你开了是好多药，熬成一小碗，一下子都喝了。他中药他能可以兼顾啊。你比方我说。我这个需要活血，但是我又怕你出血，我给你加补气的，又抑制，不让你出太多，不会让你既要活了血，又防止你出血。这它里边的药里边有好多都是这样。你像那个丹参那个，丹参其实它这个又活血又养血，还可以止血。三七粉活血止血，这是最明显的。它这是双向调的。我给你加点，我怕你活血药多了，我怕你出血，我加一个补气的，一下子把血摄住了，它都可以这样。你像我在临床上。遇到有的病号，你看装了支架了，他装了支架，心脏装支架了，心脏装支架，他要
1: 的单位都好几个了
0: 啊，他装支架以后
1: 40多岁，
0: 提前化了，提前化了，他装了以后他闷，气短，后背疼，两条腿没劲儿，没改善，他有这方面的，还有遗留这个，虽然说我给你通了，但是他这个自我感觉这个症状，他改变不了。我与那个我临床经常好遇
1: 到，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怎么从中医的这治病的角度来给他调呢？
0: 我就是
1: 嗯，
0: 防止他，他再一个他装了支架以后他还可以再赌啊，这都涉及到一个
1: 很有可能
0: 哎疾病这个病愈防复啊，防止他复发、啊
1: 哎、对，
0: 我怎么给他用，我在中药里边我就是给他根据他这个脉象，根据他这个舌苔他自我感觉，我给他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补肾的化痰的补气的，吃一吃确实过一段时间他这个症状能消失的，这是说中医在这方面他这个西医他兼顾这个症状方面有可能是一个，他人家只管你这个堵这个给你通了，反正你通了是给通了，其他我都不他人家都可能也是不屑于管，我们中医这个给他做善后这个治疗这个挺好的。
1: 哎呀，今天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真的就只能暂时和药大夫就这个中医治胃病这个话题聊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话题咱们没有展开，没有继续往下聊、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
1: 老年病的这些防治，
0: 哎，
1: 我们具体在应用这些治胃病的原则的时候，结合老年病、
0: 嗯、
1: 其实还有很多话题
0: 对
1: 来谈的，那么咱们留在以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哎，
1: 好，非常感谢您。
0: 哎，谢谢谢陆老师、嗯、陆老师也是给我很多启发、啊、
1: 是
0: 真的绝对
1: 说不咱俩有缘
0: 对对，
1: 希望咱们以后能够继续有这种碰撞啊。
0: 哎，
1: 好，谢谢您。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

0: 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法国著名艺术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大家常说，不善于观察世界的人会因假忙使得生活缺少乐趣，而善于观察的人能从平凡中汲取快乐。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善于发现生活和自然中的美，即使在穷困潦倒或是命途坎坷中，也要讴歌大自然的美丽，书写生活中的情趣，感怀朋友间的情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于中国人来说，《春晓》这首诗太熟悉了，可能很多人在咿呀学语时就背会了这首诗。作者孟浩然是和王维比肩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湖北襄阳的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代便饱读诗书。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孟浩然早年一心求仕途，但遗憾的是他一生却从未真正步入仕途。寄情山水的他善于发现生活和自然之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孟浩然早年隐居湖北的鹿门山，后来到长安谋求官职，考进士不中，最后还是回到故乡。这首《春晓》就是他隐居鹿门山时所作，意境十分优美。写春天的诗很多，可是像孟浩然这样描写的并不多，他没有采用直接叙述眼前春景的一般手法，而是通过一个春天早晨自己一觉醒来后瞬间的听觉感受和联想来捕捉春天的气息，表达自己喜爱春天和怜惜春光的情感。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对春光的赞美，写诗人因春宵梦酣，天已大亮了还不知道，一觉醒来听到的是屋外鸟儿的欢鸣。诗人仅仅抓取了听觉上处处闻啼鸟的感受，便想象出院外或许是春光明媚，或是春花被风吹雨打后落英缤纷的样子，也或许是风雨过后春花再次开放，满园姹紫嫣红，芬芳醉人的景致。而一句花落知多少，又隐含着诗人对春光流逝的淡淡哀愁以及无限遐想。其实最让诗人伤感的不仅仅是那满地的落红和即将逝去的春光，还有隐藏在流年里的种种遗憾。很多人在初读春晓时感觉平淡无奇，再读时就会感觉到诗中别有天地。全诗语言简朴自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奇特的艺术手法，也没有丝毫渲染和雕琢的痕迹，平淡中蕴含着深厚的情味，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传颂，仿佛在这短短四行诗里蕴含着挖掘不完的艺术宝藏。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孩子的成长，青春总是最美好的，懵懂的青春也常常伴随着萌动的青春，情窦初开的时候，那一颗颗跳动的心不知道该如何安放。这种自然的情感是要隐藏呢，还是要流露呢？是拒绝还是迎接呢？许多父母对孩子所谓的早恋有所担忧，甚至有些家长为了严防死守，恨不得翻看孩子的书包日记，但凡觉察到

0: 蛛丝马迹就如临大敌，生怕孩子耽误了学习。而同时，一些孩子出尝禁果所导致的悲剧也是时有发生。那么，刚刚长大的青苹果在成熟之前要如何才能被好好的保护呢？在《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作家阮梅以自己年少时的经历和对感情的思考，为孩子和父母们提供了一个引导的方向。今天的智慧学堂，我们继续来欣赏作家阮梅《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的第五篇，嘘，不要说出来，播讲时代。
1: 嘘，不要说出来。孩子，每一个季节都是美丽的，更何况青葱岁月。青葱岁月里会有迷茫，会有不知所措，每个女孩都会遇到一些懵懂的时光，需要女孩独自走过，那又该如何度过呢？推开记忆里那扇吱吱呀呀的门，我14岁，读初一，被父亲生生拉到他工作的地方读书，远离熟悉的伙伴，远离母亲和姐姐，在中国湘北那个叫南岳庙，也可以叫做操军公社的院子里。上班的人们大多晚上会回去住，很多时候是我守着一个偌大的院子，守着一夜的静寂。13、14岁的年纪，不懂主动交际，又渴望被人照顾，就有了寂寥之心。人在寂寥时的表现有很多种，像我这样躲在自己的遐想里做不切实际的梦，也是一种寂寥。那个秋天，我来新学校不到一个月，没有一个朋友。做完作业之后，常常是傍晚了。如果不是下雨，我会搬出房中唯一的座椅，放在一棵有浓密叶子的梧桐树下。我喜欢一个人守在树下，伴着鸟语，捧着课外书，一页一页地看。我习惯了这样寂寥的傍晚。可这样的宁静开始被入侵的喧嚷声打破，几个男生常常在我薄雾般的遐思中硬闯进来，拽住我的视线。他们常常三两个人在我面前的山坡上嬉戏打闹，无来由地跑过来跑过去，有时他们握一副球拍对着院子的墙面疯扣，好几次球落在我的脚下，谁也不来捡，推推搡搡，直到我把球踢给他们，或者我离开。有时他们什么也没带，扯着青涩的嗓子对着天空嘶吼，那一首首听了百遍的广播歌被他们唱得歇斯底里。有时在围墙之内，有时在围墙之外，但总在我的视线与听觉内。那时我还不懂，我烦厌他们为何要选中我所在的这么一处寂静地方闹呢？
0: 有时候从旁人看来，少年的一些行为有点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甚至是惹是生非，但那恰恰可能是一种青春的冲动，是生命长大的标记，如潮水一般挡不住，但也会有退去的时刻。少年人所需要的不是厌烦或者压制，而是善意的理解和能够走出情感困扰的足够的支持。
1: 后来的傍晚，我选择坐在房间里安静地看书。天热，那时还没实行电扇和空调，我开了后窗，期待有习习风儿吹过。可安静不到3天，喧闹开始在我的后窗外继续。几次伸头去看，还是班里那几个讨厌的调皮男生。这样的喧扰之后，我干脆关了后窗，用蒲扇驱逐炎热。砰砰，又一个傍晚，后窗被轻轻重重地扣响，响了两下，迟疑过后再响了两下。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一个迟疑的身影在后窗掠过。啊，西宁，推窗，正准备将一脸愠怒丢给窗外的人，结果正是男生西宁。西宁将后背紧贴着墙，脸朝向云朵的方向。 西宁是班上最安静的男生，瘦弱高挑，系得发白的衣裤，浅蓝色书包，他的一切都像他的脸，沉默洁净。在他身上很少看见男生的那种脏和乱。初二正是男生嚷嚷不休的年龄，可在班里难得听到他的声音。可我记得他，一次放学时，几个男生路过我书桌时，故意将我叠码整齐的书撞落，是他走出教室后又回头无声地帮我捡起。看我窗户开了，躲在墙边的西宁从窗口递过一本红色封面的书。
2: 我还你书。
1: 话没说完，西宁脸上似染了书面的红，不待我回话跑了，一转眼消失在小山坡的树林里，像一只受惊的鹿。西宁从没有借过我的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书给我。灯下我好奇地打开它，原来是我遗弃在学校的一本数学书，旧的数学书。这本已破损到惨不忍睹的书，经男生西宁的手一页页粘贴得妥妥帖帖，很多破损处用了透明胶，新粘的封面用的是暗红的蜡光纸。居住的院子离学校远，院子与村路的边界是一条小河，小河很美，河下有湍急的流水，一路叮咚追逐着我们上学的路。河边有弯弯的小树，微风的时候，瘦长的枝条随风飘舞，像女孩子的心思，时而触摸河面的细小波纹，时而嬉戏小路边的青青野草。可桥边的风景令我害怕，河面两岸的连接仅靠两根胳膊粗细的小树为桥，小树不仅小还弯弯曲曲。因为这条小河，我的上学路比任何同学都寂寥漫长。那个电闪雷鸣的早晨醒来，发现时间不够了，我拼命地往学校跑。可等到我战战兢兢地过完小河，那条通往学校的田间路上已不见几个人影。踏上那条已经泥泞的路，我惊呆了，路上竟横陈着数不尽的蚯蚓，它们有的已被人踩踏得血肉模糊，身躯陷进了泥土，有的拖着残存的半截身子正在拼命地四处蠕动。整条小路失去了平时的洁净姣好，变得极其丑陋可怕。我惊恐万分，我的脚始终不敢踏上这样的路。女孩子的懦弱让我在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恣意尖叫。就在这时，命运安排了一次奇遇，正在远处飞奔的西宁慢慢地走了回来，看我仍然不敢走，她示意我退下鞋袜，顺着他的脚窝赤脚往田间绕道走。因为西宁，我得以绕过了中学时代唯一经历的恐惧路，那是我青春岁月里的一条刻骨铭心的路。谁说春天是孩子脸呢？秋天也是孩子的脸。下午放学的时候已是晚霞满天，我看到了西宁，四五个男孩子在霞光映照下一路笑声一路狂奔。就在经过我身旁时，西宁被同伴推倒，我差一点叫出了声。这时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很想对他说声谢谢，关于那个红枫皮，关于那条蚯蚓路。可是西宁爬起来跑了，红红的脸红得像天边的晚霞。他没有看我，他拼命追上了男孩子的队伍，以从来没有过的嘶吼声加入到男孩子疯癫的行列。从那天起，我和中学时代的西宁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那段颤动我心弦的蚯蚓路，那本包着红枫皮的 数学书，成了我们永久的秘密。在校园里，我们的话语以书本为界，我们探讨习题的不同解法，相互帮助解决学习上的一个个小困难。我帮他语文，他帮我数学。他父亲买给他的数学物理自学丛书被我翻到没皮没面。校外的时间，我和西宁像两棵相邻生长着的小树，随时时照见，但并不靠拢。我们各自把枝丫伸向天空，承接着属于我们的青春阳光和雨露，任云朵一样的心思游走在两棵树留下的空间里。那潜藏的小秘密渐渐蜕变成了我们成长树上一片片骄傲的叶子。
0: 将生命的成长比作树木，这令人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舒婷的那首诗《致橡树》。透过一棵木棉树对橡树的告白，表达了一位女性的爱情观。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分担寒流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致橡树所表达的这种情感之所以打动许多人，是因为所有的感情都需要一个坚实的根基，那就是独立尊严自强的生命。对于情窦初开的少年，尤其需要一份清醒，要遵循生命的规律，该扎根的时候扎根，该等待的时候等待，要有独立的勇敢，不畏惧孤独，不畏惧风雨，在生命成熟的阶段再开花结果，这才不会给生命带来许多的遗憾。
1: 把心事诉诸话里，成了我后10年20年情绪调节的拿手好戏。寂寞惆怅委屈是一个女孩子成长路上必定会有过的印记。我把泪水调和成画上的露珠，把荷花的娇艳、青草的芬芳、树的浓郁绿意全涂抹在画布里。在孤独的高中2年，走不进女生的我，不找男生相伴，与画相伴，与书相伴，与鸟儿、花儿、树儿相伴。我把平庸平淡的日子过得山高水长。3年前，命运再次安排了一次奇遇，就在我谋生的小城，极其偶然的，我遇到了西宁，依然是一身洗得发白的衣裤，那张洁净的脸依然有当初的腼腆。我们没有提及那本红封皮的书，那个暴雨过后的蚯蚓路，和那一段因对方而改变的青春记忆。回首那段青涩岁月，我们守住了友谊的纯洁与珍贵，保持了求知的初心。那段懵懂岁月，因为不言情，因为把心思藏在书本里，我们无悔青春。我们深深祝福彼此。在这封信里，还得向你讲讲水银儿的故事。水银儿是我在一次讲座中遇到的一位腼腆女生。遇见时，水银儿正在一所重点初中读书，黑发微卷。就在那所学校，她喜欢上了15岁的男生齐。齐笑眉笑眼，她为他起了一个时尚的名字 Smile。两人在就读的初中那棵桂花树下相遇。就在走进新校园的第17天，两人盟誓在学习上互相勉励，感情上相互忠诚，待考上重点大学后再公开恋人关系。一开始他们绝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俗不可耐的早恋悲剧的主角，他们十分相信自己的把控能力。像很多少男少女那样，他们相信对方是自己今生的唯一，只要有爱就会有爱的传奇。可最终的结局是，正当水银儿觉得这段感情已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想集中心思对付学业时， Smile 考上了大学，且新交了女友，自己不仅高考名落孙山，还有了身孕。于是他恨自己，为什么要等到这步才醒悟。他写信给我，一是想借我的笔写写他的故事，来劝告想早恋或已步入早恋的同学放弃早恋，二是希望得到我的回信，为这段留给他太多创痛的感情疗疗伤。我以早恋一个美丽的误会为题回信给了他。是的，早恋起先的时候，咋看咋想，它都是美丽的、诱人的，不是吗？教室内，女生对男生一脸只不过代表友善的微笑，男生对女生只不过是一次学习上的悉心相帮。球场上，女生对着男生那最热烈、最持久的助阵呐喊，男生对着女生偶尔的一次顽皮打闹。在正值青春年少的你们眼里，都是无法忘怀的美妙诱惑，就像一枚挂在高高枝头的青色之果，还像一个赶路的人看到几朵随意飘游在天空的云，偶尔鸣叫在我们身旁树梢的小鸟，一块可以歇息的石头，使我们有了一种想倚着它歇一歇再歇一歇的欲望。于是在漫无边际的遐想中，最初追求的目标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包括我们曾有过的诸多美丽梦想。可是只有成熟的果实才能诠释花的骄傲，而果实需要一个艰难的、寂寞的、漫长的孕育过程。人们喜欢把十五六岁比作人生的花季，并不只是说明这个年龄段有太多的美丽色彩，它还在暗喻这个年龄段的时间有限，短暂如花期。我们将从这个年龄段开始，要学着去面对世间诸多美丽诱惑，就像花儿既要抵制蚊蝇叮咬，避开烈日暴雨，又要拒绝那些蜜蜂与蝴蝶的恣意妄为。谁都得学会在不断的抵制诱惑的过程中，去开始追逐自己人生更远大的目标，一如花儿向往着最终的果实。在这个短暂的重要的年龄段里，我们其实是在进行着一次现实现目标需奋力一搏的短跑。半途里，一旦你经不起那些美丽的诱惑，停了下来，耽搁了这段时光，就如同一朵小花苞耽误了花期，也就与甜美的果实失之交臂。
2: 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4: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为了让张其贤成为一代良相，赵匡胤特意把前相王府和魏仁甫召到宫中，要他们设法接近张其贤加以引导。前不久，赵匡胤又将王府和魏仁甫招来，询问张其贤近况。二人异口同声说，张其贤偏执的毛病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让他参加一下今年的科举考试啊？赵匡胤道了一声可以。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后悔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留给我的儿子来用，为了让他能够一心一意辅佐我的儿子，我还得压他，让他从我儿子手里起来，让他感恩我的儿子。但是已经答应让张其贤参加科考，作为一个皇帝岂能出尔反尔？但他知道张其贤只要参加科考一定能被录取，不过他也存了一个侥幸心理，李白那么有才，也没有听说他考中状元，考就让他考吧，考不上更好，即使考上了还有殿试这一关呢。因为赵匡胤关注着张其贤，故而才把窦仪叫住。窦爱卿，有一个叫张其贤的考生，不知考得怎么样啊？窦仪一脸喜色说，榜极了，全场第一个交卷，还考了个第一。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也没说话，只是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他可以走了。窦仪一边走一边想，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个人？而且这么多考生，他为什么单单问他一个人？看来这个人与皇上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又不像要关照的样子。甚而看来这张其贤铁定是要落选呐、啊、人才呀、啊、难得的一个人才呀、啊。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而到手的人才你弃之不用，搞这科举考试做什么？皇上，你不该不该呀。到了第三日戌时三刻，赵匡胤准时来到了讲武殿，但与往年相比，陪同他的官员有了很大的变化。按照惯例，殿试时陪同皇上的官员有如下诸人：晋王赵光义、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卢多逊、礼部尚书窦仪、吏部尚书李昉、翰林承旨陶谷。这一次赵光义、李昉和陶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赵光美和赵德昭。为什么没有了赵光义、李昉和陶谷，只有赵匡胤心里明白。为了打压赵光义，这样重要的活动自然不能让他参加了。至于李昉和陶谷，他俩千不该万不该，作为皇上的近臣还要去攀晋王的高枝。卢多逊不是也在攀晋王的高枝吗？为什么独独把他留了下来？那是卢多逊命好，史延德死了老娘，想请卢多逊写墓铭志。 卢多逊可不是容易请的，他不只是大宋的第一大笔杆子，还位列宰辅。

还是赵匡胤少有的几个宠臣之一。没想到史炎德一说，卢多逊便答应了，而且那墓志铭写得非常的好。史炎德拿了100两银子登门感谢，卢多逊说啥也不收。史炎德无以报恩，便将卢多逊拜谒赵光义，皇上对此十分生气的消息透给了他。卢多逊又惊又怕，想了一夜，第二天去谒见赵匡胤。赵匡胤表情淡漠，全不似往日情景。卢多逊没话找话，说了一番后，话锋一转说道：陛下，臣真没有想到晋王还会写诗填词呢。赵匡胤不置可否。卢多逊径自说：十几日前晋王说他做了一个词，想请小臣雅正，而且还问是他到小臣家呢，还是小臣去他家呢。人家贵为王爷，当然不能让王爷到小臣家了，于是小臣便去了晋王府。谁知他做的词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全都叫逍遥咏。臣耐着性子将他看完，觉得写的并不怎么样，但又不敢直说，违心的将他的词赞扬了一番，而且提出要把他带回家好好拜读。晋王竟然同意了，你听听，这像词吗？说到这里，卢多逊高声吟了起来。赵匡胤将手摆了一摆说：请不必再吟了，朕知之矣。正因为赵匡胤知之矣，卢多逊的官位才得以保住。在赵匡胤未曾到来之前，窦仪已经粉墨登场，把皇上如何求贤若渴以及科举取士的意义讲了一遍，而后宣布殿试规则。一，中举子退到偏殿，由礼部组织中举子抓阄，依照抓阄排列出的顺序标上序号1、2、3、4、5等等，而后由有关人员引导依次前来殿试。二，殿试的题目是我心中的楷模，就这个题目各讲各的，时间半刻钟，与时者自行淘汰。三，讲完之后由有关人员带出，仍在偏殿等候。赵匡胤一到讲武殿，窦仪便迎了上去，拜而问道：可以开始了吧？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窦仪高声宣道：一号进。一号讲完，二号登场，40个举子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方唱，直唱到丑时四刻方才结束。午饭是在讲武殿吃的，按照惯例，参加殿试的举子淘汰率为1/5。往年参加殿试的人数控制在20人，按照1/4的规定，应该录取为进士的16人。今年赵匡胤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将参加殿试的举子翻了一番，这一番便是40人。往年不用看这些参加殿试举子的水平，但就御史这一项也淘汰3、4人。可是今年的举子分外精，竟然没有一个御史的。没有玉石的，就得看他们的讲演是否紧扣主题。快，这40个橘子的讲演全都紧扣主题。既然全都紧扣主题，那就得看他们的形象以及表达能力等等。偏是这40个橘子不但形象俱佳，表达能力也呱呱叫。众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赵匡胤身上。赵匡胤见陪同的官员都在看着他，不慌不忙地说：今日的殿试，所有举子的表现俱为上乘，应当全录，但是按照惯例必须淘汰1/5，也就是说在这40个举子之中得淘汰8人。说到此将话顿住，二目自左而右将众官员扫了一遍，问道：众卿认为该淘汰哪几位呀？无人应腔。既然众卿不想讲，朕便说一说朕的看法。第7号、第10号、第21号、第25号这4位举子应该淘汰。众人齐道：陛下圣明。赵匡胤继续说道：第3号也应该淘汰。此话一出，满殿皆惊。第3号是谁？
第三号就是张其贤。众人皆认为，就电视的题目来讲，张其贤答得最好。

为楷模，匈奴不灭，无以加为。皇上若要官员清廉，我便以杨旭为楷模，悬于于庭。皇上若要齐家，我便以窦尚书的令尊为楷模，教五子名俱扬。皇上若要行商，我便以贤高为楷模，把牛用以犒赏敌军。皇上若要听政言，我便以魏征为楷模。赵匡胤既然敢于否定张其贤，自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是张其贤过于圆滑，尽管此说难以服众，因为赵匡胤是皇上，没有人敢反对。赵匡胤见没有人反对，继续说道：以朕看来，第六号也该淘汰。众人又是一惊，且不说这第六号的楷模是周公，但就风度气质而言，在众举子之中可谓是鹤立鸡群。朕为什么要淘汰第六号举子呢？这位举子有些不识时务。朱清没有想一想，周公是谁呀？周公是圣人中的圣人，况且我大宋有幼主吗？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这小子犯了皇上的大忌，应该淘汰。其实更深层的原因不是这个举子犯了赵匡胤的忌，而是赵匡胤敲山震虎，这个虎不是别人，乃是他的亲弟弟赵光义。赵匡胤目扫众卿说：第十一号和三十二号也该淘汰。第十一号是张勇，他的楷模是范蠡；第三十二号是孟进，他的楷模是诸葛亮。范蠡不止被尊为财神，而且在一般人眼中，他无论是为官还是经商，都达到了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特别是他能够激流勇退，世人只渴望其向背而不及。可赵匡胤不这么看，他认为范蠡明知君主有过而不去见，一走了之，此非真忠臣也。他不但自己一走了之，又将战国第一美女西施带走，有些太好色。诸葛亮呢，忠于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倒是可歌可泣。但是他的心胸不够广阔，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事必躬亲。再之他不知审时度势，明知不可为之事而强为之，非真智者也。淘汰了张勇等人之后，还剩三十二人，这三十二人全部录为进士，淘汰者皆为举人。进士确定之后，殿试只算进行了一半，下半时比前半时更出彩，点状元。按照惯例，进士确定之后，把位于前两名的召上殿，再来一次考试，胜出者为状元。第二次考试由皇上亲自出题，也可以考四书五经，也可以考策论，也可以考诗词歌赋，无论考什么都离不开嘴和笔。但这一次考试既不用笔也不用嘴，而是用拳头。若是考武状元，莫说用拳头，就是用刀枪剑戟也不为奇，可这是考文状元。赵匡胤不管这些，他从小就十分顽皮，特喜欢捉弄人。尽管年近半百，童心未泯，但因为他是一个万乘之君，不得不把自己的顽皮和爱好收藏起来。今日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竟然发了童心，让两个竞争状元的进士王嗣宗和陈时齐在殿上打一架，谁赢了谁就是状元，这真是别出心裁。这哪里是在考状元，分明是一场恶作剧。这种选拔状元的方法闻所未闻，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在众人大感惊诧面面相觑之时，反应敏捷的王嗣宗突发一拳把陈时齐的帽子打掉在地，他双膝跪地叩头说：陛下，臣圣旨。赵匡胤龙颜大悦说：行，你就是状元了。王嗣宗忙叩头谢恩，三呼万岁。封过王嗣宗状元，又封陈时齐为榜眼。陈时齐尽管一肚子不高兴，也不敢有所表现，唯有谢恩而已。殿试只需试出进士、榜眼、状元也就够了，并没有人事任免的内容。但赵匡胤不管这些，殿试结束突然口欲一

0: 封皇帝赵光美为秦王，皇子赵德昭为燕王，贬吏部尚书李昉为太常少卿。赵光美作为皇帝早就应该封王，况且他的三哥赵光义三年前就已经封王了。至于德昭作为皇长子，按照惯例一出阁就应该封王，赵匡胤没有这么干，想让他束官后渐渐晋封为王。如今他已经27岁了，又做了一年的防御使，再不封王就说不过去了。况且为了抑制赵光义的野心，也应该封他为王。但突然贬了李昉，实在是出人意料。尽管出人意料，但众臣中还是从中悟出了一些东西。皇上是在培养自己的儿子呢。赵匡胤笑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未及，吴越遣使来朝，赵匡胤便与使臣说：“
2: 尔主对朕恭顺有加，可俺两个已经有2年多没有见面了。”朕十分想念，请他来汴京一趟，酌一杯小酒，话几日家常。
0: 吴越使臣返归杭州后，便将赵匡胤的话学给了前书。前书很为难，宋犹如当年之秦国，乃虎狼之国，这个老虎已经吃了后蜀、南汉和南唐，岂能把吴越放过？这一去就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如果不去，惹恼了赵匡胤，那就会招来如狼似虎的宋兵，遭殃的不只是自己，乃是吴越国。为去与不去，前书召开了3次御前会议，商议的结果还是得去。为了能使他平安回来，吴越的大臣不仅为他乞讨，还为他造了一座塔，取名宝书塔。在此之前，前书也曾来过汴京，接待他的是赵光义，但这一次换成了燕王赵德昭。但赵匡胤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十分想念，还要和他酌一杯小酒，话几日家常。他来到汴京1个月了，赵匡胤只和他见过3次面，每一次见面包括吃饭，没有超过半个时辰。第3次见面，前书故意装醉，要给赵匡胤献词，赵匡胤同意了。至于他献了什么词，已经不知道了，但词中有几句明显是在发牢骚。赵匡胤不但没有恼，还站起来走到前书身边，拍了拍前书的肩膀说：“
2: 你放心，我不会扣你，更不会杀你，后天我就让你走，进朕一事，进卿一事。”
0: 前书哭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赵匡胤没有食言，送前书走的时候还送给他一个黄包袱，嘱道：“
2: 这里面的东西只有等你离开大宋国境才能看。”
0: 前书频频点头。尽管前书很想知道这黄包袱里包的是什么东西，但他很听话，出了大宋国境方才将包袱打。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包袱里包的全是大宋大臣的奏章，而且这些奏章都与他有关，请求皇上把前书永远留下，不战而得吴越。他又一次哭了，朝着汴京方向跪了下去，久拜之后说：“
2: 陛下，臣这一生绝对忠于您。不是臣这一生，臣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世世代代绝对忠于您。”
0: 他回到杭州，再也不在西北殿坐卧。群臣不解，纷纷寻旨。他说道：“
2: 西北者，神经在焉，天威不为言咫尺，敢宁居乎？”
0: 忽有一翰林来奏，南唐一书生撰了一本小书，想面呈大王。前书一脸不悦说：“
2: 不就一本小书吗？你们翰林院看一看不就得了，也要烦朕。”
0: 翰林说：“这不是一本普遍的书，这本书如果呈给宋天子，他一定会

高兴，比给他供一千头大象还要高兴呢。哦，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如此金贵。钱叔问。百家姓。钱叔有些失望。一本写姓氏的书能有多金贵？翰林说，如果单是一本写姓氏的书，倒也不金贵。金贵在这本书乃是用四言韵语写成的，读起来朗朗上口，仅凭此也不一定能引起宋天子的注意，能引起他注意的是姓氏的排列。该书收集了438个姓，在排列时以赵居首，前次之孙李又次之。您说宋天子见了这本书能不高兴吗？钱叔说，该书以赵居首，以钱次之，不用说了，这个钱乃是本王了，孙李呢何解呀？翰林说，孙是大王的王妃呀，李呢又何解呀？翰林说，此书生乃南唐人，而他们的大王是李煜，而且这书生本人也姓李。钱叔哦了一声说，原来如此。遂传书生进宫，拜官翰林学士，并赐之金帛若干。钱叔将百家姓一连读了十几遍，经验了30册，遣使送达宋廷。赵匡胤看了百家姓，龙颜大悦，赏吴越黄金10000两，并昭告天下，把百家姓作为学堂的蒙学课本。为了培养赵德昭，赵匡胤封他为王，又把他从后台推到前台接待吴越王。而这个活原本由他的玉帝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干的，但他让德昭干了。既然让德昭干了，他又没有勇气立德昭为太子。他有两个顾虑。第一个顾虑，他多次向人标榜他和赵光义可以称之为兄友弟弟的典范，如果立了德昭，无疑要惹恼赵光义，他害怕赵光义和他翻脸，更不想自打耳光。第二个顾虑，害怕赵光义铤而走险。天子尽管操有生杀夺予之权，但当权贵的羽翼一旦丰满起来，天子也怕。知道刘邦不？刘邦是个无赖，比赵匡胤更加强硬不济。他由于特喜欢小老婆戚夫人，爱屋及乌，就想把太子换成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如意。但是他的大老婆吕雉只是给太子请来了四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商山四皓，给太子当伴读，刘邦便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当戚夫人又一次要他换太子的叹道，那商山四皓是出了名的四个贤者，如此之人居然跑来给太子当伴读，若是强行废掉太子，恐怕天下要大乱呐。而这时赵光义所拥有的声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商山四皓，况且他在开封府经营了十几年，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武幕僚。尽管有顾虑，但德昭的太子非立不可，无非是缓一缓而已。1年4月，赵匡胤突然提出想去巡视洛阳，行前赵光义问他，二哥，您打算在洛阳停几天？对小弟还有什么嘱托呢？赵光义之所以要这样问，是因为赵匡胤每次出征或出巡都是让他做汴京留守，他不能不问。过去只要他一问，赵匡胤就立马回答，可是这一次他等了许久，赵匡胤才缓缓说，不用嘱托了，这一次你跟我一起走。赵光义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先是吃惊，既知是生气，学着他的二哥缓缓地问道，我和您一起走，谁来做汴京留守啊？赵光义又来了一个缓缓地回道，光美和昭儿。好，很好。赵光义违心地说了这三个字后，便加入了西巡的行列，一路上很少说话。赵匡胤这一次西巡洛阳，除了祭奠他的父母之外，就是玩儿。玩了几天，他突然想起了赵普。赵普被贬为河阳3城节度使，只是挂了个名，一直没去上任，闲居洛阳。尽管赵普任相

0: 是做了许多不法之事，但毕竟是老朋友了，又对大宋有过大功。但仅仅如此，赵匡胤也不一定去看他。赵匡胤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站出来，为他顶住野心勃勃的赵光义。但遍观朝臣，能够站出来和赵光义抗衡的人一个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赵普。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

0: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新图景，当大模型走向应用，中国 AI 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先进制造业集群如何培育壮大，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6: 15-17，人工智能将成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发展，中国大模型正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大模型下一步要突破什么？又将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系列片《155新图景》，今天跟随记者一起看看中国大模型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7: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把需求说给 AI 听，出行想更方便，工作想更高效，碰到新问题也会顺手问他一句，你最近一次问 AI 是什么时候？
8: 我用它做了一个视频脚本，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访的视频，非常好。
9: 会有多个项目啊，多个任务并行的时候，对，还是挺需要他，就是帮我处理一些前端的工作的。对，
8: 去香港玩，然后找了一下两天一夜的攻略。
7: 从智能汽车到手机终端，大模型正在进入越来越多日常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交互，一次生成，一次效率提升，而产业正在探索的是如何让这些

0: 能力真正融入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生产力。
1: 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全桌模型，到 DeepSeek V4 Flash 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亮眼表现。据 OpenRouter 统计，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全球第一，模型不断上新，训练也从未停下。
2: 这个好像整体通过率确实不是很高，口音的问题是哪几个？
1: 今年28岁的曾国阳已深度参与多轮大模型研发，眼下他的团队正在训练语音模态大模型。模型哪里还不够好？曾国阳说，很多问题是模型发布后被用户一点点用出来的。
2: 一些真实的用户带着他的需求来使用你，同时的话，用户也能基于开源的模型给你一些反馈，在早期阶段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成长。
1: 一个没听懂的口音，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需求，这些看似普通的使用体验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改进的方向。当大模型走进不同场景，遇到的需求也越来越具体。
3: 不能说我做一个标准的大模型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们需要以用户的痛点、用户的需求出发，去真正面向解决问题来设计系统。
0: 平时问 AI 它像个全科生，什么都能聊，但到了工厂、医院这些专业场景还得懂行。十五五规划就提出推动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大模型既要练好通用能力，也要把专业课学深。
4: 下一个阶段，我想不管是多模态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深入行业进行赋能。那么这就需要呢，在通用模型公司之间和具体的这个行业产业之间呢，打通这个桥梁，更好的针对行业的特点去做这个场景化的产业赋能。不管是十五五规划，还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当中，实际上都对类似上述内容啊，做了明确的规划。
1: 当大模型走进各行各业，究竟怎样解决产业实际痛点？炼钢时，炼钢炉内高温高压，物理化学反应错综复杂，如同一个黑箱。过去，想要炼好一炉钢，很大程度上依赖炉长凭经验判断炉况，掌握火候。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宝钢就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训练出了 AI 炉长，
5: 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1: AI 炉长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内部状态，不仅可以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同时也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除了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创业需要的队伍正在变小，艺人公司大量涌现，有独立创作者一个人就完成了人形机械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推广的全过程，手搓经济也受到关注。刘美博士从创意出发，打造出能呈现微表情的仿生机器人 Emo， 一段视频收获千万播放量，并在一年内完成5轮融资，新工种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抽卡师、 AI 动画师，成为企业争抢的人才。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普通人的创业尝试，大模型让更多想法变成现实，而这些探索背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越来越多开发者基于中国模型进行二次开发，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
0: 采访中我发现，当 AI 真正走进产业，就不只是看模型够不够聪明，还要看各个环节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今年有国产大模型发布后不到一天，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完成了适配。十五规划中就提出强化模型运用协同创新。
4: 以前我们关注大模型的可能更多是它的参数啊，这个在对话当中的表现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运用呢，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的框架，把我们整个产业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呢，用以赋能，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呢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
1: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下一程，中国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
4: 场景、基建还有开源生态，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优势三角。中国的开源生态和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从深层理念上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呢，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是不是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争当中取得优势的问题，一个更大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全人类能不能以一个更公平的姿态去共同的拥抱这场人工智能革命。
6: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拥有179个国家高新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每一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都是一个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的网络体系。那么如此多的产业集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看一看，在一块小小的显示屏背后到底藏着一个多大的产业体系。
7: 新型显示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是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根基。这是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今年6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8.6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链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群。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8: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7: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9: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7: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企业的近40%。
6: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先请立言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先进制造业集群。
10: 是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最能够体现制造业它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一类重要的载体。那形象来说，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这类的链主龙头企业及跟它上下游配套的这些协作企业，还有啊像是商务啊，然后研发设计呀、包括检验检测呀等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空间物理上集聚，那协同配套的这一类的集群。
6: 那和大家特别熟悉的像一般叫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集聚区这类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又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10: 据我们调研和研究来看，觉得先进制造业集群它呢在核心技术的攻关、产业链上的协作，那么新产品、新设备它的市场应用推广，以及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方方面面都会比我们其他的这种集聚区是更高了一个能级。可以说这类的集群它是我们更能够体现产业化分工深化以及我们集聚发展的一个高级的形式。那体现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链主引领整个产业链 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联合攻关，它的这种从单一的主体到多主体的协作，这种创新网络融通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这类集群它多以像是高端装备，那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的攻坚克难，体现出了它在我们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方面所扮演的这样的重要的角色。那从它的功能来讲，我想说的呢，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业经济发展而言，是扮演压舱石的这样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当前像是高端装备，还有包括工业领域的这种绿色化、融合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这类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其中的这一类的链主的企业和有全链条企业，它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像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无论从它的工业增加值啊，它对上下游的这个带动都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想说的是，在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背景之下，针对着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类的集群和它相关的一系列的企业，它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国际科技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塑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1: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在当下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傅江怎么看？
12: 要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呢，涉及到一个背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的占比还是高达3/4。那这其中呢，与先进制造业有关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也处于顶端的位置。那么我国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制造业增加值呢，现在占到全世界的30%左右，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所以背景就是，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
11: 那我们现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用这样一种集群发展的模式，你觉得对于先进制造业来说，它又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呢？
12: 我觉得优势呢，体现在它的本质，本质就是从企业地理上的扎堆儿，要把它变成创新共生。像新闻当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显示啊、新材料或者小家电等等，这种技术迭代很快，配套环节有很多的企业，所以这种集群呢，就可以体现出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降本增效，因为龙头企业和成千上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协同，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研发、模具、检测、物流、用工都可以实现共享，而且呢，交易的成本、试错的成本、沟通的成本大幅降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集群的密度来换来整个交付或者研发的速度。而第二方面的优势呢，就是系统能力，因为在集群内，大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好，高校院所的资源也好，这种对接会带来知识、工艺、标准这种衔接更流畅。比如说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新型显示，我们从原来的高清的 LED 到现在的8.6代柔性 OLED 的这种变化，还有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工业产线转化，它靠的就是链主的牵引，加上中小企业的配套，加上科研院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就会把单点的技术变成系统的能力。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集群强啊，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叠，而一定要让企业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就是说推动制造业从原来的成本优势变成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和全球话语权的优势。
11: 那李阳，我理解我们国内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到现在应该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了，那现在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要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已经具备哪些基础和有利条件呢？
10: 是的，15以来我们压茶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它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那么如果从经验还有相关的这个集群它发展壮大的这个历程来讲，我觉得更多的体现是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深度融合这样方面的经验。那么政策引导方面其实是尤为关键的，这些企业那它在像是粤港澳大湾区，那么长三角，也包括京津冀，还包括像成渝，也包括像东北等等的这一类的工业的资源禀赋比较富集的地区啊，能够在我们原有的工业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断长板补短板，那么延伸他们的知识能力，那不断的成长起来，这个与我们政策的一系列引导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有三马 机制，也有接榜挂帅的这样的以整个的机制来激发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包括什么呢？像是政策引导方面，也有像是促进各类的要素协同配置，那在促进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有效投资方面，

0: 那么传统的要素，土地、人才、资源、资本、价值配置，还包括数据等等新型的要素，加快像这一类的集群、这类集群的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业态汇聚，这一系列体现了政策引导。想说的很关键的是市场驱动，它是靠产业链链主、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的这种市场的内驱动力聚集汇总，还有包括我们两业融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延长了产业链价值链，像研发的高端，像是整个后服务市场的延伸，都促进了我们这类的集群它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拓展，以及它对整个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塑造，还有我们对全球相关市场影响力的拓展。
1: 嗯，像两位刚才说的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各地的案例也有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江苏丹阳，看一看那里的小家电产业和眼镜产业是如何换新升级的。
2: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了一款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即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一经推出备受青睐。
3: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2: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4: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2: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1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5: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2: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1: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0: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制造业它的研发设计生产，到它的检验检测，到它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服务，形成整个闭环，都在用人工智能它相关的技术和手段来赋能我们传统制造业它的换新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新服务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能够见得到以集群这样的一个载体，是加速了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行动它的场景落地，还有我们一系列的智能工厂它的这个建设。那这一系列都使得我们现代化产业集群它的构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 器打造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创新的活力和内生的驱动力，这点是很关键的。我们通过调研也会发现，当前在工业领域智能体在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这个呢就与像是炼煮企业它对于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这类企业，给他们提供像是工业互联网的这个体系的支撑，包括一些公共算力的这样支撑，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它能够上云用智网联，那么使得整个集群的这种协同创新能力是进一步在增强的。调研当中也会发现，像是一些工业大模型工业的领域的一些深入的研发的拓展背后，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行动落地过程当中，它现在的这种质效，它的这种带动能力。那么对于此而言，我们展望未来也能够看得到那相关的人工智能在赋能我们传统行业还有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场景推广应用过程当中，这种的内生驱动力将为我们整个可以说先进制造业它的这种竞争优势的塑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1: 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富江对此有什么新的观察吗？
6: 就 AI 赋能呢，要抓住单点降本和全链提效。举一个例子哈，我去湖南长沙去采访过一家做这个混凝土泵车的灯塔这个工厂，对于这种工厂来说呢，它如何料尽其用，这是很头疼的事情。它原来拿钢板呢裁零件，就是靠师傅画出形状之后再剪裁，但这个呢效率不高，而且边角料很多，而再有经验的师傅在这方面呢基本遇到天花板了。后来他们用 AI 学习历史数据，哎，不仅同样的钢板裁出来的泵车的这个零件变多了，同时这边角料它还能用来做消防车、做拖泵等等其他的工程机械的这种产品。而且呢，它通过 AI 可以指导上游的钢材厂生产什么样的钢板，几成几的更合理，下游的如何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有精度。所以他们说呢，它的综合利用率从70%提高到81%，而他们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每年节省2000万元的成本。所以它每年2亿的成本其实就是靠 AI 赋能给这个整个降本增效带来非常直观的改变。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原来老师傅的经验加数据加模型这种驱动，才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
8: 的。
9: 妈，我拿到了剑桥。
7: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

0: 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3: 路易港是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首都，18世纪晚期就有华人从中国沿海地区到毛里求斯谋生，如今在这里生活着3万多名华侨华人。唐人街是路易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这天晚上唐人街里很热闹，一场充满了中国味儿的聚餐正在准备着。
4: 现在我们在准备明天是那个音乐节，它会有几个点在几个商业的地方去开放的，我们也说我们那个唐人街要参与在里面。
3: 林海岩是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让毛里求斯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次音乐节，唐人街的舞龙队获得了表演机会。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演出，林海岩特意召集了唐人街上的志愿者，在下班后进行排练。
5: 祝我们健康，
4: 干杯！
5: 干杯！
3: 聚餐虽然简单，但是聚餐之后的排练一点都不能马虎。夜晚的唐人街很安静，狭窄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排练场地。为了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没有安排锣鼓配合，志愿者们在教练的口令声中认真地练习着每一步的动作。当毛里求斯的本地民众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唐人街上的华人志愿者为了能够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舞龙表演，一直排练到深夜。第二天一早，林海岩带领着舞龙队从唐人街出发。7条彩色的中国龙让毛里求斯的民众感觉到很新奇，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舞龙队的到来无疑为这次市政厅举办的音乐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东方色彩。
4: 哦，这里是那个那个地方是很豪华的路，我们差不多1个多小时，我们再走过来在这里。一路你看，现在有什么多人在欢迎，在拍摄，都挺喜欢的。都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下来，专门下来就是看这个，舞龙。当地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3: 舞龙队热情和专业的表演，让毛里求斯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像这样的活动，李海岩举办了很多场，无论是春节期间华人联欢会，还是传统节日期间的中国民乐表演，李海岩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毛里求斯民众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同时也让当地华侨华人记住自己的根。作为在毛里求斯出生的第四代华裔，李海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源自于家族传统的影响。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林兴次从中国广东梅县前往毛里求斯谋生，通过辛苦打拼，从一名商铺里打杂的小伙计成为一名杂货店的老板，后来又开启了中药铺，成为鹿邑港唐人街有名的华商。林海岩的祖父林文玄子承父业，把杂货店和中药铺的生意越做越大，取名星光号，成为唐人街里大型商铺之一。1949年，林文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率先在唐人街的商铺二楼升起了毛里求斯第一面五星红旗。
1: 我父亲是林文玄，他是一个很爱国的华人。为什么他那么爱国呢？他主要是在国内也上过学，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回到毛里求斯。所以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大概有5岁吧。
0: 林文玄在青年时期回到中国读书，目睹了中国被列强欺压的状况，十分气愤，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不作为。因此回到毛里求斯之后，一直与当时的爱国团体华侨商报、新华学校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侨商报报道了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林文玄看了之后非常激动，决定要升起一面五星红旗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支持。他从报社那里得知了国旗的样式，就用家里的红布和黄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他希望在毛里求斯能与万里之外的祖国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1: 他就用我们那个晒每年晒那个腊肠的那个木杆子，绑上五星红旗，像做那个叫做皇家大道吧，那伸出去，所以斜斜的伸出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新中国新生的那种象征。
0: 林文玄不仅带头在唐人街升起五星红旗，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己商铺里专门开辟了一扇橱窗，把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中国照片张贴出来，让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这些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林最红初中毕业之后，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也回到中国读书。
1: 他看我待在家里面不愿意到那个外文学校去读书，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喜欢中文，我不喜欢学那个洋文，这样他就理解我。他说现在国内很困难了，没人回国了，你一个人你敢回去吗？那边很辛苦的，你吃的你能够吃这个苦吗？我说行，没问题，这样我自己想，我肯定我可以过这些关，所以他就把我送回国内去。那个时候是坐坐轮船，就荷兰的那种客货两栖的轮船，坐轮船到国内去的，而且一般就经过新加坡来到香港，香港下来以后坐坐火车进入，经过罗湖进入国内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0: 当时16岁的林最红就读的是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何祥宁、廖承志倡导成立的。 是新中国建立的首个专门培养归国华侨学生的补习学校。林醉宏在这里学习了四年，完成了高中的课程，也让他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1: 我们那边跟在读书呢，没有假期，寒假暑假是下乡劳动，到北京郊区啊，什么红星人民公社啊，什么什么司机。

0: 人国家。那如果国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要帮助。
1: 读完了高中，林翠红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毛里求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的生意。1978年，他的儿子林海岩出生，成为林家在毛里求斯的第四代华裔。林翠红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不忘自己的根，因此从小就不准林海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起一个英文名字。
0: 小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名字不叫，想改自己的名字。然后父母说，这个故事很重要的。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不能有别的那个，也因为别的人的名字，我从小长大到那个，到去年，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岩南昌基，没有英文名字的，就是去年前年刚刚加了，我说明我四十四岁才加英文名，加 Jean Paul 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也用了这个名字，但是不会改名字，所以我爸那时候一直说，不允许改名字，护照是一辈子，中文名字是一辈子的。
1: 毛里求斯曾经是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地，深受欧洲文化影响。林海岩虽然出生在华人家庭里，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回中国读书，而是去欧洲留学。在法国，林海岩度过了5年大学时光，并且获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的林海岩在他的父亲看来就是一个外国人，生活习惯变了，中文水平也下降了。
0: 其实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讲中国话了，一提起中国的事情，他们有抵触情绪，他们很反感，不要讲中国，不要讲家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很自然，一聊就聊中国嘛，对吧？我感觉这个抵触情绪，我说他很不行啊，那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可能会断了。
1: 儿子的表现让林翠红很着急，他觉得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忘掉中国的根，不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了3代的传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中断。他决定让林海岩重走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回中国读书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0: 我就哄他，我说能让你学点中国语言回来吧，他说我学他干嘛？我说反正机票是1年期的嘛，如果你不习惯，你随时可以回来，是吧？我说去试试看吧，他就不情不愿的就去了。这就是我们的我们脑子里面，我们心中就始终不要让他们把这个根断了。 那时候我刚刚5年在法国毕业出来，研究生毕业。在毛里求斯，我第一个工作发展特别好，进了那个华人第二巨大的公司，然后1年内升职了3次，然后突然管了1000个人，那个这么好的工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公司，不可能离开的。然后我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做就是不会说中文，不爱中国文化，太西方了，让我去下中国，我还年轻。停一下，去一下中国。我说怎么停啊？我刚刚毕业，研究生毕业，停？我这生活有多好，甚至有多快，还让我停去中国？不可能。
1: 那一年是2003年，当时林海岩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歪曲报道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必要回去。但是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忍心让父亲难过，所以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答应回中国看看。不过他只打算在中国住几天就走。
0: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行李箱有多少？1/3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想不出来，每个人会说我带了方便面，或者我带了衣服，或者我带了那个罐头，1/3我的行李箱是餐巾纸。

0: 纸巾，因为人家跟我说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要转那个门，我不小心下面都是扁扁的，你挖一个洞，是扁扁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去那边你找不到水的，你大便的时候你要去找水，你是很不方便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03年9月，林海岩来到了上海。当他坐上出租车，行驶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象的中国和眼前真实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街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大都市景象。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他对中国的偏见。
0: 到了上海的时候，我拿我的机票，我看师傅说，这个是上海吗？这里吗？是上海。我看了上海这么多高楼，这么多高楼，我说，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跟我讲啊？
1: 林海岩一到上海就喜欢上了这里。原本只计划住3天，结果一下子就住了15年，而且前3年一次毛里求斯也没有回去过。他在上海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为了适应在上海的生活，他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了2年中文，后来通过亲戚的介绍，在上海一家电视机设备工厂做销售工作。熟练掌握中文、法文和英文的他，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如鱼得水，工作也受到公司的认可。渐渐的，他不满足给别人打工，选择在上海创业。
0: 你去一下中国，你会看见中国人会爱你的，就不想回去了。2010年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酒吧、自己的画廊，然后没有想回国的，就想那边结婚，那边一辈子生活。
1: 在上海生活期间，林海岩偶尔回毛里求斯探亲。他的父亲经常会带他回到唐人街的老房子，回忆过去的故事。林家的老房子处在唐人街核心位置，红色的屋顶和黄色的围墙与五星红旗的配色一样，向过往的行人默默诉说着对中国的思念。
2: 那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用的那柜子，
3: 那时候啊，
2: 结婚的对。所以我在搞重新翻新的时候，就把它翻新了一下。
1: 林海岩记得自己小时候，唐人街非常繁华热闹，周围的店铺很兴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唐人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从那之后，这里变得越来越破败，而且随着很多年轻华人搬离唐人街，往日繁华的街道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当时的林海岩并没有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为唐人街做点事情。
0: 2017年或者2018年，然后我的命就突然改变，我有个小梦想了，然后觉得毛里求斯在叫我，然后我要回国帮华人或者帮国家做点东西。
1: 让林海岩下定决心回到毛里求斯的还有他父亲的原因。2017年，毛里求斯著名的华文报纸《镜报》面临停刊，得知消息后，林醉宏决定出资接手报社的管理，并对内容和发行进行大胆改版，增加报道中国的消息，同时开通网络电子版，让毛里求斯华侨华人能够更便捷地了解中国。接手《镜报》的举动让林海岩看到了父亲传承中华文化那份责任，也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向父亲学习，作为一名华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2018年，林海岩在毛里求斯成立了唐人街基金会，目的是集合当地华侨华人的力量，保护和复兴唐人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让唐人街再现昔日的热闹景象。
0: 2018唐人街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鬼城，我们在很多人在外面就叫一个鬼城，鬼城几个里面三个点，黑乎乎不安全，垃圾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垃圾，然后收垃圾的公司不是每天过来，然后第三个那个很多房子各个商店没有，就是老了，但是没有人维修，这三个点会让全部对唐人街没有自信。正因为过来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多，第一个东西去做，去每个地方每个墙都是我们来刷墙，就是刷新给大家有眼睛，给的每个地方有颜色有新的时候会给有变化有未来，有点这个感觉。
1: 因为有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林海岩了解网络科技巨大的传播力，因此将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元素带到唐人街，又结合科技手段，让唐人街成为了毛里求斯的旅游打卡圣地。
0: 龙有龙的力量，金色的龙，龙的传闻。我们毕竟我们是华人，我们相信龙的传闻。
1: 如今每天有数百名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唐人街旅游，用手机拍下这些墙壁上的绘画上传到网络，这一切不仅让游客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也给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0: 我从上海引进四个有名的画家开始做，然后大家会稍微让步看一下这个画是怎么样的效果，然后2019也是有困难的，2020年的时候才开始变红了，也用了2年，然后也用了4年，就是2022年，很多旅游客开始来，用了4年才唐人街变红。每个东西也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那时候年轻比较急，马上的梦想想歪一点、重一点，会觉得会有效果，没有，是需要在时间上面的。
1: 除了振兴唐人街，林海岩还计划筹建一个华人博物馆，收集当地的华侨华人历史，让毛里求斯的民众了解华人在这里的移民史，让华人群体了解自己的根。前不久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有一处遗迹，上面有最早一批华人到达毛里求斯的记录。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带着朋友开始在鹿邑港四处寻找这个遗迹。
0: 你是要给你应该就在那边，看见有个石头，去看一下那边有个地标，那边去那个有个大的树的下面。
1: 经过2天的寻找，林海岩跑遍了鹿邑港周边的海滩，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0: 这个大的不像的，不像，因为这个是很西方的，因为这个照片他们发给我的时候，他在那边是个海滩的。
1: 虽然难免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知道这些遗迹对于记录和传承华人在毛里求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后还会继续寻找下去。
0: 应该开心有这么多的历史，大家都不懂的自己的历史，大家也不记得自己的历史，你觉得？我觉得挺可悲啊。如果有个东西立起来是很好的，就我们就按照这个立起的点，我们就能找更远。
1: 如今，林海岩利用自己在中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建起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他邀请上海电影人在毛里求斯举办了毛里求斯上海电影周活动，还为许多中国公司到毛里求斯招商投资提供帮助。未来，他希望更多的毛里求斯民众能够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成为当地的时尚。
0: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优点是全民的力量帮我们发扬中国文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如果更多人更喜欢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骄傲。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食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5: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6: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5: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6: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 他就又跳了回去。
5: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6: 这样过了四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5: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6: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家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5: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6: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5: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了一样。
6: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

0: 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出去还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和你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0: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一单两单三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0: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0: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1: 就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50次。
0: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0: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话筒，给他装的袋子。货多了，我其他的那个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开心啊。
0: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0: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

0: 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颗印。
1: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1: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 深入到真实的命运。

0: 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5: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6: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5: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 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6: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5: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每年啊，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5: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

0: 这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1: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2: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3: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4: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了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

0: 建筑里。
1: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0: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1: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0: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1: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2: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儿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3: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0: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1: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2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 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4: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浒香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1: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4: 我们没有休闲古物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1: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

0: 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关注这样一些内容。俗话说，上工治胃病，怎样在疾病发生之前就将它及时的遏制住，这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上等的境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中医治胃病。除此之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如何防老病去心病。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我们都知道，随着现代的这个健康观念的变化，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医学目的的调整，中医治胃病的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凡事呢，预防在先，是中国古人的一句这个谨遵的古训了哈。
3: 对对。
2: 咱们有一句俗话叫这个“未晚先投诉，鸡鸣早看天，未雨绸缪”，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智慧。
3: 对对对。
2: 那其实这个中医治胃病也是跟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哈。但治胃病究竟有什么特色？它如何结合现代的这个医学的发展来发挥它的优势，提高人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腰向颖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腰向颖，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擅长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男科疾病、妇科疾病、骨关节疾病以及儿科疾病等的中医治疗。腰向颖医生为您解析中医治胃病的原理，欢迎各位收听。
2: 姚大夫，非常欢迎您。咱们说到这个胃病哈，我们也做过很多期关于这个胃病的这些节目，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中医本身它是怎么来解释这个胃病的？
3: 这个治胃病呢，它有一个发展，在《黄帝内经》里边，治胃病呢，它有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就说最好的医生是治没有发作这个疾病，这是上工治胃病。下工呢都治已病，也就是已经发生了发现了你才治，这是下工了。到现在呢，咱们这个治胃病呢分成三个层次了。一个是胃病先防，就是说黄帝内经那时候说的，还没有得病的他就要先通过各种方法来预防它，阻止它发生。再一个呢，就是说已病防变，第二层意思就是你生病了要防止它再往下一步的深入的去进展，
2: 就是防止它进一步恶化。
3: 哎，对，进一步恶化就是以病防变。像这个中医里边有这个见肝治病，治肝传脾，必先食脾。知道这个肝属木啊，中医里边它要克土，肝病呢一生病了要克脾土，所以要先把脾土这先安住，这是第二次。再一个第三层意思呢，就是病愈呢防复发。病愈防复，你好了以后我要再让你怎么调理，预防这种疾病再发作。有的病就是你像就是感冒，有时候在古代里边他那个感冒的调治呢，让你好了以后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就是防止他发作。现在也有一些小孩啊，感冒发烧好了，带着他吃顿肯德基啊，吃顿什么又烧起来，这都是他这个病好了又反复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中医这个胃病先防里边这治胃病里边这个一个内容。
2: 对，所以说这个胃病概念啊，就是治胃病这概念非常好，但实施起来有一些麻烦，因为咱们这个现代社会好像整个都是跟这个原则是反着的，我觉得。当然现在咱们随着这个医学的发展啊，和人对自身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要求需求越来越强烈，可能人慢慢回到这样的一种比较理性的一种观念当中啊，即使是西医他也在做一个调整。那就是说我们结合这个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理念
3: 啊，
2: 这个是不是中医治胃病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的迫切和重要？
3: 我觉得应该是吧。打一个比方，咱们一颗这个树的种子，它在地上这个掉地上发芽了，它刚长出来的时候比豆芽有的还细。
2: 对，
3: 你要用一个小手指稍微一抠都把它弄断了，你不管它，让它长到一年两年十几年，你有时候你费半天劲，费坏几把刀才能把它砍断，是不是啊？累得一身汗，找多少人来把它砍掉弄掉。其实人这个疾病，你像肿瘤或者一些这个难治的疾病，它不是说它突然天塌下来一下子的忽然到的，它是一点一滴。就是有一句那个俗话，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 对对，
3: 那个病来如山倒，其实病去呢如抽丝，其实病来也是如抽丝，如行吐丝一样，病来它其实也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在给你往这积攒。
2: 对，
3: 积攒到一定程度，你突然发现它了，哦，原来生病了。其实你在你的生活习惯里边，你的各种这个思想状态里边，都在隐含着这个疾病的因子在里边。
2: 没错没错，
3: 它的只是你没有那时候没有发觉它。
2: 对，
3: 等它你发觉的时候已经晚了。哎，它这就其实我觉得，你像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有的40来岁都是脑血栓啊、心脏病啊、下肢腱啊，这都是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生活习惯各方面引起来。你要是说有这种治胃病这个思想，胃病先防这个思想，我觉得不会发展到这一步。那老子有一句话叫“夫为病，病是以不病”，就是你要老想着自己，怕自己出问题，你再注意一定的方法来调整它，就不会生这个病了。
2: 所以说，这可能跟人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
3: 啊、
2: 观念是不是一样，可能是有问题。
3: 哎，
2: 比如说这个现代医学，他看这个病、按过去的这种传统模式，他可能不认为就是说胃病可能就不是病，
3: 对，
2: 只有发出来才是病。
3: 对对，是
2: 这样。我看到你这个症状了，我才认为你得了。
3: 他说有一句，咱就说借用一个有一句对联叫叫“凡夫呢畏果”，就是畏就是害怕那个畏、
2: 怕果。
3: 哎，凡夫畏果。
2: 对。菩萨畏因，
3: 哎，菩萨畏因，还是这样。其实就是，其实人家这个就是胃病先防的，人家这个思想就是胃病先防的。
2: 哎，您这个说的真是，
3: 他绝对是胃病先防的。他那，你怕因了，你就不会得到这个恶果了。
2: 对对对，
3: 他毕竟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2: 您看看，您把这个佛学的这道理都结合到这中医里了，
3: 其实他
2: 非常了不起。
3: 其实他这个理论
2: 都是
3: 相通
2: 的，
3: 相通的。
2: 对对对对。
0: 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学术思想是中医防病治病理论的精髓，其形成与发展源远流长。自《黄帝内经》提出之后，历代医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之不断的充实和完整。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那么中医治未病的理论对于现代养生防病有哪些积极意义？对于预防保健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那咱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请这个姚大夫来谈一谈，比如说中医，咱们祖国传统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疾病这种现象的啊？就是说究竟人为什么会生病，什么是病？这中医我想他的认识应该是非常有意思啊。
3: 对对，中医他对这个病的认识呢，你要是说提纲挈领的说，
2: 那西医就是病理，
3: 哎，这是病理，他这西医病，中医提纲挈领就是阴阳失去平衡了。有的他中医对于这个病的认识呢，理论上凡是从古到今吧，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他就是认为这个，有一大部分医家认为都是人体生病，都是自己这个正气虚了，外边这个风啊、寒啊、暑啊、火啊趁虚而入，才生病了。阴阳失去平衡了，这样导致的疾病。再一个呢，他认为这个人体生病的病因呢，分内因和外因，还有不内外因。什么是内因呢？内因就是说你七情导致的，
2: 对，情志方面，
3: 情志方面导致是这个喜呀、怒啊、忧啊、思啊、悲伤啊、恐惧啊，这些都可以导致人体内脏的气机啊、气血循行啊紊乱。而导致这个疾病，你像这个，有句话叫“心平气和”，
2: 对，
3: 你心一平了，他气都和了，就不容易生病了。
2: 哎，
3: 你看咱那个， 大家都知道那个岳飞传，那我小时候还听过岳飞传，牛皋抓住金兀术的时候，
2: 嗯，
3: 他哈哈一笑，笑死了。
2: 对，那
3: 这是什么？这大家就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个高兴了就是身体好，但是高兴过火了，中医上认为喜则气缓，缓都是散了，他这容易导致，这都是他过喜伤心了。还有你像那个东周列国志上，有那个伍子胥，那个不是他跑的时候，跑的时候他就要过河，他没有船，那边要抓他，他一着急愁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以后，年轻小伙子都成老头了，头发都白了，
2: 急白了，
3: 哎，
2: 对，
3: 还有一些有像你这个，
2: 您这都用典啊，
3: 对，还有不，这都是七情对人的，
2: 真是
3: 是伤的嘛，
2: 对，
3: 这个你像有的你看咱看古书啊，或者看一些电影上，儿子被抓走当壮丁。垒长城啊，或者是打仗去了，结果呢，老母亲在家里哭，成天哭，哭得成什么样，眼睛瞎了，这是病的。他这个也是伤他的身体，他悲伤以后伤肺再影响到肝开不窍于目，眼睛看不到。那林黛玉再一个《红楼梦》林黛玉那个，
2: 对，这典型
3: 的他这个情志影响他身体了，这是情志方面对人体影响。再一个外因呢，中医上认为他这个外因是六因。这个瘾呢，黄色那个引荡那个瘾，但是在古代这个瘾呢，
2: 过度的意思，
3: 过度的意思，对，还是你他就是过度，在古代就是你风气呀、寒气呀、暑气呀、风寒暑湿燥火，过度的对人体的一个影响了，哎，他的伤害了。咱们平时老说，哎，这个孩子受着凉了，受风了，
2: 对，
3: 其实这都是中医里边对疾病的认识。他就
2: 外感
3: 风寒风热，
2: 对，
3: 哎，他是这个，再一个不内外因呢，就是啥，就是说你打架骨头弄折了，或者冲蛇咬伤了，
2: 对，
3: 这是不内外因，也不是内因，也不是外因，突发的，这是对身体伤害，这是他对病因产生疾病这个病因方面的一个，
2: 对，所以说整个中医的这个他对疾病的看法是建立在一套他的体系当中，
3: 他体系，他现在呢，他那个对于病因生病了。你或者是你说肺炎是有啥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是这方面，
2: 对，
3: 它是这方面引起的。你说白血病什么的，造血这个骨髓出现问题了，中医上他不认为是这个。
2: 就是咱们严格的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当然他也尊重这个西医的这种看法，
3: 对。
2: 但是如果他按他自己的这个诊断治疗的这套体系来说，他可能还是要。

0: 如果真正的中医的话，他可能还是按照自己的
1: 哎，
0: 方式
1: 对对，
0: 来
1: 你像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那个有病人就是老年人啊，问我，他说我前列腺这个有问题了，你这吃点啥药啊？我这是啥问题呀？我跟他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中医上没有前列腺，中医上你出现前列腺这个症状，尿频、尿急、尿不尽啊，或者尿等待啊，这些都是肾的问题，或者是膀胱经的问题，我要从这个肾上面来给你治疗。我不是来治你前列腺，我说中医上你在古代看他没有前列腺，这都是中医疾病和
0: 真是这样
1: 这个西医疾病的它一个区别。我在临床的时候和病人聊天啊，或者是给他在沟通的时候，就只能说什么，我说你要是找我们中医看呢，你就得遵守我们中医这个路子来。你我不排斥西医，不排斥说你不让你看西医，你咱们同时看。但是你服我中药的时候，你得按中医这个理论、中医的这些服药方法、保养保健方法来执行，你不能反着来。这样要不你就影响我这中医疗效了。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国家有一个人就是研究周易参同契的，他在最后提到中医和西医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对我影响挺大。他说，中医和西医就像日太阳和月亮一样，它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如果说白天太阳出来了，那咱就按太阳的规律来办事；如果说晚上了，月亮出来了，咱们就按月亮的规律来办。
0: 哎，
1: 它是这样，
0: 这比喻挺
1: 并
0: 形
1: 行
0: 象。
1: 不悖是吧？
0: 对，
1: 这
0: 但
1: 样也
0: 问
1: 是
0: 题
1: 一
0: 是，
1: 个，
0: 这个中医到底是月亮呢，还是太阳？这
1: 谁也离不开，我
0: 谁
1: 觉
0: 也
1: 得。
0: 离不开人。对，这阴阳之道啊，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此
1: 他这
0: 消
1: 阴，
0: 彼长，
1: 对
0: 这
1: 对对，
0: 相辅相成
1: 对。
0: 啊，这么一个道理。
2: 中医治胃病的原理在疾病治疗方面应该如何运用呢？这是否适用于所有的疾病呢？治胃病要吃药吗？有哪些医疗手段属于中医治胃病的范畴呢？腰向影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咱说到这个治胃病，还是回到这个治胃病这儿。那这个治胃病这个原则，这个究竟适合不适合所有的疾病？
1: 我觉得可以说，
0: 可
1: 只
0: 以
1: 要
0: 说
1: 能
0: 全
1: 发
0: 都
1: 现，
0: 囊括。
1: 哎，对，把他这个病因呀，中医里边的，符合中医里边被病因这个怎么来的，都可以来纳入到这个治胃病里边。你就是不知道他治胃病里边有好多，你像，这个有一个是身体这个导引，你像咱们知道那个华佗那个五禽戏，还有古代八段锦。
0: 这都非常简单
1: 哎，这
0: 的
1: 是
0: 一
1: 非常
0: 个，
1: 简单，它是什么病？它是增强体质啊，增强内气的，增强你这个正气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把这个锻炼的啥病？你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得什么病，不知道我什么体质，但是我练练这个，练练导引，配合呼吸锻炼锻炼肢体，这个也可以防病。所以他什么
0: 对，
1: 病他都可以
0: 刚才您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第一个原则，比如说就是他这个胃病先治啊。
1: 啊。啊。
0: 哎，那咱们这个如何来理解这个胃病先治？咱们是不是能结合一些现在的一些常见多发病
1: 啊，
0: 啊，包括一些老年人容易得的一些病，咱们
1: 啊，
0: 来谈谈这事儿。哎，
1: 啊，你比方中医里边有一句话，有久坐它伤肉，久立伤骨，久行呢伤筋，久视伤血。这次设计的课务怎么预防？就是你当老师的经常在课堂上讲座讲课，又耗气又站着伤骨啊，骨肾主骨，你肾虚了，所以我提前可以让他吃一些补肾的。像你们经常在这个办公室坐着啊，盯着电脑啊，这些办公室的一些 IT 人员，他经常看这个眼睛发干涩啊，
0: 对，
1: 肝肾这肝血不足了，
0: 对对
1: 这
0: 对，
1: 是伤肝了，肝血虚。我经常我泡一些养肝的肝血的中药啊，像枸杞子啊、白菊花啊，这些润一润的，养养肝血，这也可以预防，这提前都预防了。再像你到老年人以后，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经常，不进行体力劳动啊，还是出过大力气啊，还是农民呀、啊，还是这个站在讲台上教授啊，还是经常坐着养尊处优的这个，他根据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什么职业，他容易落下什么病，老的时候我可以提前给他预防，这老年病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这样，
0: 就是这个原则具体运用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每个人，这中医也讲了辩证施治，这每个人的体征是不一样的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可能会非常复杂啊。那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经常坐办公室的人啊，比如说要说谈治胃病，就我们从何下手呢？这个像您说的这个眼病，我们简单的做一个眼睛保健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吗？我们往往像这种。

0: 像现在都市的很多人，往往都是得了病以后再去看，
1: 对，往往是这样，是你
0: 对，
1: 说的太对
0: 所以太有必
1: 了，
0: 要就是说给大家灌输一种观念，尤其是一种非常科学的，非常理性的一种这个观念，就像这个治胃病，就如果每个人真的能够按照这种观念来切实去做，去实践，我觉得这肯定是他会非常有所改善的，
1: 对对对，一个是对自己身体好，再一个呢，国家也可以节省好多这个医保费用、医疗费用啊，这节省好多资源。中医它在这个如何进行？你首先你得知道怎么我这个体质是哪方面，我应该哪方面出问题吧？但是我总结了几个，就是说中医里边的一些帮助治胃病的。首先，它这个理论方面，它里边有这个一年四季转换，容易什么得什么病，春天容易得什么病，夏天容易得什么病，秋天容易得什么病，冬天容易得什么病，它都提前有一个让你提前预防。你方咱们那个有一个特别常用的中药，现在都是治心脏病了，叫生脉饮，你这你听说过
0: 对，
1: 吧？
0: 这个好像就是提气的
1: 哎，
0: 吧，
1: 对，
0: 要
1: 提
0: 是
1: 气，它提气止汗啊，这提劲儿啊，
0: 对，
1: 就疲乏啊。你像那个这个在古代来说是解暑药，
0: 哦，解
1: 夏
0: 暑，
1: 天解暑。我一般到夏天以后，我让我家小孩儿，我家里人，我都说你都喝上，因为夏天容易出汗。中医上认为汗为心之液，是心脏的液体。你出汗多了，它这个容易伤心气、心阴啊。吃点这个，它是补心气、滋心阴的，这样可以吧？我家孩子，你像是考高中的时候，那一段，我经常让他喝生脉饮。我说你这喝一喝，保持一下你这个体力，这个是。再一个，还有一个什么？他四季，这个他认为每一年，中医上认为每一年和每一年这个气候是不一样的，气候可以变化，自然气候是可以变化。你看，都是外边农民啊，或者是搞一些养殖的，都感觉有一年这个都欠收，这种植物要丰收，有一年那个植物要欠收了。其实人体也一样，它这个气候也影响人体。某一种为什么咱就涉及到一个本命年的问题？其实啊，本命年这个啊，
0: 你
1: 有
0: 看
1: 好多人他产
0: 我
1: 生一
0: 发现
1: 个，
0: 您会看
1: 哎，
0: 相啊，对吧？我今天是本命年，
1: 他本命年为什么有的人担心这个？其实我觉得从中医这个运气学完全可以解释，不是那个迷信的说。
0: 对，您说说，
1: 就是
0: 对。
1: 他中医上认为这一年以后啊，本命年的时候你那个地支是一样的，他有一个，你比如说今年是马年，不是羊年，
0: 阳年，
1: 羊年它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阴寒水在泉，就是说上面是湿土，下边是这个寒水，寒湿比较重。你出生那一年，这个气候都是这个气候。你到轮流12年以后，又进入这个气候。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到这个本命年的时候啊，你体质强的地方更强，弱的地方薄弱点会更弱。所以到这时候，它这个气候一往这一对，你这个薄弱点有时候就承受不住了，容易身体啊、
0: 就是，
1: 精神啊出现一些，
0: 对，
1: 薄弱点，它
0: 哎，
1: 是这样。
0: 这是所谓命犯太岁是
1: 哎，对，你说就是这个。对，其实按中医
0: 吧？
1: 上，它就是气候这个天体。中医的古代一直认为天体运行对人体是有影
0: 对
1: 响
0: 应的，
1: 的，哎，对应的天人合一嘛。他这是这中医他认为这
0: 只不过就是现代人往往就是说他是循章摘句，就是他看到这些名相，他认为说的可能就是迷信啊也好，但实际上这些词语在古代它都是对应一些就是一些事例的，
1: 是，绝对是。
0: 都是非常具体的，
1: 对对，具体的来那啥，你像天人相应最明显的，你朝夕朝夕，再一个女为什么女同志叫月经啊？每一个月来月经，好多女同志，有的是在月亮那个15圆的时候来例假，她这是影响到她了，或者是初一的时候来例假，她都是这个天体对她内里的生理功能一个影响，气血的一个影响导致。这是中医里边的一个，季节啊、天体啊对人体影响的一个，可以提前预知疾病的一个理论方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五脏传变理论，它按五行里边，
0: 哎，说到这个五行也非常重要。那么咱们，休息一会儿以后，接下来继续谈这个有趣的话题。咱们一会儿见啊。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记者陆征与腰向影医生来聊一聊中医治胃病的一些道理。
6: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5: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中医治胃病。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专家腰向影大夫。腰大夫，咱们这个节目的上半部啊，谈到了这个中医治胃病，您刚才介绍了很多这个有趣的一些，比如说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并不是哲学。
16: 对，
15: 它实际上就是说，它真的是跟人的这个生命啊，是密切相关的。
16: 对对，
15: 很多东西，这是非常玄妙，就是人体怎么跟这个天体是互相对应的。其实都是可以，怎么说呢？有章可循的。
16: 对
15: 啊，并不是说胡来的。
16: 其实，对你像我就是想突然
15: 大宇宙小宇宙，
16: 对，突然想到了一个，你刚才说这个天人合一，这个低等植物，低等植物受这个天人合一影响是最大的，它不能移动。尤其植物它不能动不能跑，它就在这儿。你像那个向日葵，很明显的天人合一的，它这儿，它随着太阳转，它那这我这头，它这太阳从东方它就朝东，然后再朝西，向着太阳走，这是因为它固定在那儿，它必须得跟着这个走，它才能生长，它才能得到很充足的养分。再一个动物，你看低等动物它要迁徙啊，它其实也我觉得也是受到天体啊这个宇宙这个 给他这个能量这个影响，他要迁徙，大雁南飞，鱼的往回游，这些都是一个。而这个人呢是一个高级动物，他虽然受到天体影响，他冬天他可以加羽绒服，夏天他去东北那儿他去纳凉去了，他没有，他这方面逐渐把他这种感应呢，他自己通过他这个智能的手段他掩盖住了，但是他还内在的他那个机体他感觉不到，他还在受影响。
15: 所以说您说，哎呦，您说这真是说到我觉得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上，就您说这个人自从出现了以后，他实际上是不是整个这个宇宙这个发生发展过程当中出来的一种变数，就是这个东西人他能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福祉也好，他也可能会把自己把宇宙毁灭掉。
16: 对，
15: 是不是这样？
16: 操作好了，它是一个福祉。它要是不会用，不保护环境，它可能也得带来一些发展，无限制的发展，不讲求规律，不按照自然规律来发展，我觉得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方面。
15: 对，所以说这个治胃病，就咱们具体来说是病，那如果把它扩大开，它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社会啊，
16: 哎，
15: 家庭、社会、宇宙啊，整个这个和谐发展的一个，
16: 哎，对，他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一个是他对疾病这个自然，这刚才说这个运气啊，这个春夏秋冬啊，对人体，这是自然的影响，他对自然的认识，他在自身的认识就是五行相传，就是肝病呢容易传脾，脾病呢容易传肾，肾病呢容易传心，心病呢又容易传肺。它是五脏传遍，所以你哪一个，他认为你哪一个脏器生病以后呢，那提前把他这个下边这个发展这个这一个路子这一关给他截住，这是他疾病上的一个认识。再一个，他在温病里有那个传遍理论，温病学说，中医这个有一个温病学说，那个有三焦传遍，有胃气营血传遍。那三焦传遍的时候，先从上焦传，首先翻肺了以后，然后往下，是不是就逐渐到肾，最后的第三关的时候，那都是一些绝症啊，一些容危重病症了。你要胃气营血，先从表皮皮毛，然后再到肌肉，再到内里营，再到血，这也是一个传遍。他对这个认识，他这个理论上认识有助于他这个治这个胃病。再一个，他还有一个诊断方法，他望闻问切。
14: 望闻问切是中医的诊断方法，望指观气色，闻指听声息，问指询问症状，切呢指的是摸脉象。中医讲望闻问切，西医讲视触叩听，这都是对疾病进行一个最初的鉴别诊断。那么中医的诊断方法与西医的相比有哪些相通之处呢？腰象影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6: 他这个望闻问切，我原来啊，我曾经写过一篇那个中医治胃病的一个文章，我打过一个比喻，打个比喻，我把这中医这个望闻问切这个诊断方法，和西医这个实验室拍片子啊、CT 啊，这个做一个比喻，做一个对比喻吧，但是不一定正确啊。
15: 哎呦，我太想听了，
16: 说出来给大家聊一聊。
15: 好，
16: 中医这个望闻问切，
15: 嗯，
16: 我觉得就像是咱们那个挂那个时钟那个表那个秒针一样。
15: 秒针，
16: 哎，它是一个秒针，而西医这个实验室检查，或者是 CT 啊、B 超啊这些检查，我觉得像时针，或者最提前一点像是分针。
15: 这怎么解释呢？
16: 哎，你看这个秒针转一圈，咱们那个分针动一小格，
15: 对，
16: 时针你看着像没动，你转多少圈？你要算一下，几千转才那个秒针转上几千转以后，它这个时针才能。动了才动一个小时，但是往往咱们实验室这些这个肿瘤的出现，你要是实验室检查，你会说化验血、化验啥，它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你检查不出来。只有你检查出来的时候，你看影像上你看到了，我觉得是这个时针动了。
15: 对对，
16: 你已经滞后了好长时间。刚开始他得肿瘤之前，他肯定他熬夜啊，或者他饮食不好啊，他疲乏啊，他累呀，
15: 对，
16: 他难受啊，心情烦躁啊，他不注意啊，他绝对是正常的。
15: 他简单的情绪问题吗？
16: 简单情绪，他气色啊，有时候你咱们眼睛一看都能看出来，这棵花这棵树叶啊，它缺水了。为什么它缺水？我一看它干燥了嘛，不润泽了。下完雨以后，你看那个植物都是郁郁葱葱。
15: 对，
16: 你旱几天以后，你看它是枯黄了都快，这都是我们眼睛都可以看到的。 我们不需要用仪器测，它缺水的，它就是缺水的。
15: 对，
16: 你熬一天夜以后，你肯定脸上没光泽了。
15: 对，
16: 是不是？我疲乏了，我腰酸腿沉了。其实这都是一个，你已经在这个正常这个生命轨迹上已经有点偏了。
15: 嗯，
16: 但是我没注意啊，我觉得我这还往前走。
15: 对，
16: 没事，我不理他。
15: 对，
16: 等完全这个要出问题的，已经走到这个时针动了的时候，咔嚓要出问题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这的，我觉得这。
15: 所以就是很多这个病啊，尤其这西医治的这些病，
16: 哎，
15: 像什么这个晚期的一些癌症啊什么的，
16: 哎、
15: 都是这种情况。
16: 哎，对，
15: 他发现的时候已经，一旦就是发现，就是这中晚期。嗯，
16: 对，现在也你把这一块把我给引导出来一个想法，就是什么？人家不是说这名医扁鹊，这个扁鹊词就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在
15: 邢台
16: 那个内丘那儿有一个叫扁鹊祠。他那个头在那儿埋着，他说扁鹊是神医啊，郭德。
15: 对对，
16: 他有一句话，别人就是古文里有一个记载，有一个记载，这不知道是真假，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他说什么？有一个人问扁鹊说：“你这个这么出名，在诸侯之间，这个医生这个名气这么大，那些世上有没有超过你的？就是你觉得这个？”你应该是说最最厉害的医生了。他说不是，我们哥仨老大医术最高，老二次之，我是最不差的。说为什么？那个国王问他，老大呢，在这个病还到皮毛的时候，还在这儿的时候，他已经看着有这个倾向了。他让人家锻炼锻炼，喝喝水啊，干什么的都不得病了，所以他连巷子里都没传出去。他这名声小，
15: 对，上宫治胃病。
16: 对呀、啊，他治胃，他人家没发呢，他都让人家不得病了，还不知道这个要得病呢，他都把人家这个萌芽状态都给去了。老二呢，就是稍微有点头疼脑热啊，有点不舒服啊，他也想办法跟人家去出来，不往大的发展。我呢，都是人家这儿长个瘤子，我跟人家开个刀，拉个肚子，出个啥大问题，没法治了，快死了，我把他救活了，所以都觉得我的名声大。我光治些这么重的，看着是眼前就活不成了。哎，这样我给他治好了，这样说我这个是名声大。其实我说我两个哥哥比我这个医学这个素养水平啊，可能更高。
15: 这就是他非常形象的把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
16: 哎、治胃，这都是一个治胃病的一个方面。你是想受一顿痛苦，这找那个专家这治疗，动刀子动手术了，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中医那个《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谈到这个治胃病，这个是吧？夫就是说，渴而厥颈，斗而助锥，是不是？你渴了才想着挖井，那个敌人到门口了，你才想着哦，我还没有枪呢，没有这刀子呢，我还助锥助武器嘛？
15: 对对对，
16: 他是这样，这都是一个对这个不注意治胃病的一个形象的比喻。
15: 对，
16: 他把这个养生放到一个第一位的。
14: 中国古代医家对于治胃病的学术思想非常重视，自《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来，诸多中医经典著作中常有论述。中国唐代大医家孙思邈是位非常重视治胃病的医家，他比较科学地将疾病分为胃病。

0: 遵循治胃病的原则，根据上攻救其萌芽，下攻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的思想，早期的予以预防和施治，就可以防止疾病向纵深发展。
1: 这个真的，咱们现代人都觉得这套理论非常好，就是说如果你按这个来按部就班这么来实践来做，它肯定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但问题就是很多人不愿意这么做，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咱们对中医这个实践或者说他这套理论了解的不够有一定的关系啊，包括对自己传统文化自己的这种根哈，因为现代生活的种种原因，这个现代社会这个变化的种种原因越来越远离有关系。
2: 对，
1: 还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一个原因吧，就是说可能这个比如说治胃病我们好像不能量化，就是说我们可能缺乏被这个学术界普遍接受，比如说治胃病的效果啊，它有没有一个评价的一套系统一套办法，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是怎么来运用的啊，我们怎么来参考这个，它是临机处断呢还是有一套指标，就像西医那样
2: 确实现在还没有。
1: 您站在中医的角度，您认为有没有必要有？我是问您这个问题。
2: 你一下问到点上了，确实是中医呢，我觉得呢就像那个庄子里说的那个有一个混沌，它有一个预言混沌一样，它有些东西是不能破解的，你把它凿开了，就那个它那个混沌有好几个朋友，说有疏有忽什么的，
1: 对，
2: 给它凿个眼，弄个耳朵，觉得它这是混混沌沌的一片，觉得不好看，我们都有眼睛有鼻子，也给你弄一个，结果弄得清清楚楚了，结果混沌
1: 死了，
2: 它也没有了。中医呢，你要是过分的，我觉得去量化它，尤其治胃病，他没有病的时候，他就是，我觉得他只要是说医生，有中医是根据他这个号脉啊，根据他这个气色啊，感觉到他这个，还有他自身的自我感觉，精力充沛，睡眠躺下就能睡，到时候一醒了以后，高高兴兴，精神百倍的上班去了，干什么也不觉得疲劳，这都是他治胃病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标准了。你自我感觉。其实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他别人是察觉不到的。
1: 对，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咱们现代人可能这个混沌已经被凿死了，
2: 对，绝对是
1: 啊。虽然耳聪目明，
2: 对，
1: 但实际上他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身心状况缺乏一个很明晰的一个认识，常常是颠倒的。
2: 对，
1: 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2: 是这样。
1: 嗯，
2: 他一个是再一个，他有时候啊，他到处到一个亢奋状态，那种假的那种。
1: 啊，对，他很兴奋，
2: 很兴奋，
1: 精力
2: 啊，觉得精力
1: 旺盛，
2: 很那啥，
1: 其实是肝火旺了。
2: 哎，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他到的就是说那个有时候那个耗的一到一定程度，他出现那种阳亢，中医说有一种阳亢，他不想睡，老觉得自己精神百倍的。其实等他把那件事办完，等他到一定程度，他会感觉呼嗒一下
1: 啊。
2: 临床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 这样人多不多？您替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这身边人是不是包括我们自己，是不是都有可能这样？
2: 我有一个病号啊，就是说他是搞工作上面也可以说是比较
1: 优秀的一个，
2: 比较优秀，挺卖力的，工作狂一样，一年的时候业绩也挺好的。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就是说啥都能干，不知疲倦，家也顾不上，熬夜啊。出差啊，这些都没事儿，觉得自己就是男的吧，觉得自己那时候还是生殖功能啊，性功能也挺好，也没事，也挺旺盛。突然，等他有一段时间，突然感觉自己，他说我都觉得像我自己是塌了一样，浑身冒汗，心里觉得呼腾呼腾的就跳。哎，他就这个不能见一点风，这窗户门儿稍微开一点缝，我觉得浑身他都是要进骨头里一样。其实他那是一下子把自己这个都。
1: 耗干了是吧？
2: 耗的差不离了，耗的。后来他就说不能，就是说的这是夸张一点，就是说就撒尿的时候就尿这个白浊的一些东西。
1: 哎呦，
2: 他都是精液的往下泄。他说不能听一些别人看一些这个电视上的一些这个亲密动作干什么，他一看那些，他底下都顾不住。
1: 有这么严重的？
2: 有的这样，他都顾不住了。他这精肾精不藏了，肾就像人的，我觉得啊，肾就像人的一个动力那儿。原动力啊，就像咱们那个生火做饭那个煤气罐一样，它要往这儿给你提供热量，提供能量。他老把这个肾熬夜，为什么人家提倡睡子午觉？就是把这个该关这个火了，要是让它重新储备了。
1: 对，
2: 肾藏精嘛，应该藏一藏。

0: 黑夜里要藏一藏的。结果他熬夜，他不藏，他这个还把这个阀门开的那么大，火还烧的那么旺，觉得还没事，结果他烧，
1: 就是像肾经啊，它会失去控制吗？就会随着自己的意念，它就会流出来。
0: 他就是说不藏了，肾藏精啊。为什么他这个遗精啊、早泄啊，他是
1: 这
0: 不
1: 样。
0: 藏了？他在这他才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他出现一个阳亢，你这不是有一个叫中医有病名叫阳痿、阳亢、阳强。
1: 对，
0: 阳痿呢，它是它这个力量顶不起来了。阳强呢，其实
1: 也是一个幻象，
0: 也是一个坏现象。它是肾阴已经极度不足，肾阳亢盛起来了，它不收了，老这样它会一下子不行的。它才开始觉得我这各方面功能挺好的，没事儿。其实它这是一个坏现象出来
1: 哎，你说的这个具体来治病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中老年咱也不能说纯粹老年人，中老年，因为现在很多老年病提前了，对吧？中老年病，那就是说用这个治胃病的这个原则来治疗的话，它肯定会达到一定的这种效果。哎，那就咱们具体来谈一谈，比如说一些常见多发的一些，包括您刚才说的吧，肾阳不足或者肾阴不足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怎么提前能发现一些迹象来早做准备。
0: 中医它对就是《黄帝内经》里吧，有一个对人体这个不同年龄阶段的有一个大体的认识。他认为就是说，男的28、16岁的时候就可以生育了，女的27、14就可以来月经，也可以生育了。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数，男的呢以88，女的呢以77为一个数，女的呢57、35岁以后都从一个高峰。生气最旺的时候，他开始逐渐往下坡路了。男的呢，58、40岁以后再往下走；男的呢，到88、64岁以后，他的肾精都绝了。一般来说啊，这是一般的规律来说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女的呢，77、49岁以后就进入更年期，不来例假，也不能生育了。
1: 你说这古人都是怎么总结
0: 哎，
1: 出
0: 他
1: 来
0: 这
1: 的？
0: 是根据这样总结出来的。现在呢，你看现在咱们老龄化社会对于老年的规定是什么？进入老龄化了，才开始说是60岁以上的占10%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了。现在又有一个规定说，5岁以上的占7%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你看，他这个88、60岁，他是按男的，我觉得这是按男的。你要按女的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提前进入老龄化，就提前要预防。你看他有一个，你看他到60岁、65以后，他那个绝了，肾精都绝了。所以说，你要给他治疗的时候要注意给他补肾了。其实我看那个西医，他一些研究的对于这个生殖激素的一些研究啊，他不仅仅是管着生育的，他还是管着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骨骼系统，他为什么年轻人他就不得这些病啊？他生殖激素他是旺盛啊，所以他这个心脑血管都还好，这个骨骼啊也壮，也不骨质疏松，这个防御系统也都好，因为他那个生殖激素它能刺激他，
1: 他那个
0: 让，
1: 性药，
0: 哎，
1: 原来就是治心脏病的嘛，
0: 啊对呀，
1: 是吧？
0: 就是，所以他其实他那个治心脏病其实就是为了扩张他那个血管，让他那个充血旺盛的，是这个。
1: 这可能又牵扯到两种观念了啊，可能比如说，你看，要从西医的角度来说，他就希望人，咱们单纯从这个性能力，这个表明人的这个阳气壮嘛，他就是希望这个性生活能够保持时间越长，就证明你的生命力旺盛。但这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那比如说他60岁，他就慢慢下降了，就有的甚至就没有了。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从40岁以后，人是不是就要慢慢就要减少自己的欲望？
0: 哎，你说的很对，他中医上他就提到这个了。
1: 是吧？
0: 他要你多大岁数，一个月行几次，或者你再到多大岁数，多长时间来一次，他都有一个很好的规定的。他你说这觉得古人写的，他都是根据你年龄逐渐你减少。再一个，他这都属于你提这个，它属于古代这个里边医学里边，它有一个房中术，但是呢，它不太流行。但是它是在它的道家里边啊，为了养生啊，它要用这些。它这个你要比较有名的《素书》那个《素女经》啊，
1: 素女经，
0: 哎，对，《素女真经》啊，它这里边提到一些你如何进行房事能够养身体，还有一些药物配方啊，怎么补肾精不伤你身体，来提高你这方面能力啊，或者干嘛，它都有一些中医这方面，它还是
1: 对，
0: 谈到这一方面了。他因为他这饮食男女，他要从各方面来保证你这个身体好。
1: 所以说，从这个生命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0: 嗯，
1: 往往有时候中医看得更深更细。
0: 哎，对他，你看西医，你刚才说那个，他是光关注到了
1: 症状，
0: 我怎么让他提长他延长他这个时间，
1: 对，
0: 延长他这个快感或者干什么的。中医他不考虑这个，他是既要让你有这个时间上能完成，但是又考虑到不要伤了你身体。
1: 对，
0: 他是从长远看，
1: 从整体上
0: 来，整体上
1: 来给你调。
0: 来对
1: 对，
0: 他有些啊，他是老年人，他这个得病啊，我感觉啊，在门诊上有些看的，他有多系统的一些疾病，他既有心脑血管病，又有糖尿病，
1: 对，
0: 又有肾病，又骨质疏松。
1: 就老年多病丛生，
0: 多病丛生，他老是有时候他那个来了以后，他给我拿了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的都是药。他说：“你说我这个又伤肾，那个又伤肝，我这些都有问题，你说这怎么弄？”
1: 真是这样。
0: 但是
1: 这些东西还会引起他的精神疾病。
0: 哎，对，他承
1: 受不
0: 了，
1: 承
0: 受不
1: 了。
0: 但是呢，中药呢，他给你开了是好多药，熬成一小碗，一下子都喝了。他中药他能可以兼顾啊。你比方我说。我这个需要活血，但是我又怕你出血，我给你加补气的，又抑制不让你出太多，不会让你既要活了血，又防止你出血。这它里边的药里边有好多都是这样。你像那个丹参那个，丹参其实它这个又活血又养血，还可以止血。三七粉活血止血，这是最明显的。
1: 对，
0: 它这是双向调的。我给你加点，我怕你活血药多了，我怕你出血，我加一个补气的，一下子把血摄住了，它都可以这样。你像我在临床上。遇到有的病号，你看装了支架了，他装了支架，心脏装支架了，心脏装支架，他要
1: 单位都好几个了
0: 啊，他装支架以后
1: 四十多岁，
0: 提前化了，
1: 嗯，
0: 提前化了，他装了以后他闷，气短，后背疼，两条腿没劲儿，没改善，他有这方面的，还有遗留这个，虽然说我给你通了，
1: 对，
0: 但是他这个自我感觉这个症状，他改变不了。我与那我临床经常好遇到，
1: 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怎么从中医的这治病的角度来给他调呢？
0: 我就是防止他，他再一个，他装了支架以后，他还可以再堵啊，这都涉及到一个
1: 很有可能
0: 疾病这个病愈防复啊，防止他复发啊。
1: 对，
0: 我怎么给他用？我在中药里边，我就是给他根据他这个脉象，根据他这个舌苔，他自我感觉，我给他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补肾的、化痰的、补气的，吃一吃，确实过一段时间，他这个症状能消失的。这是说中医在这方面，他这个西医他兼顾这个症状方面，有可能是一个，他人家只管你这个堵这个，给你通了，反正你通了，这个通了，其他我都他人家都可能也是不屑于管。我们中医这个给他做善后这个治疗，这个挺好的。
1: 哎呀，今天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真的就只能暂时和药大夫就这个中医治胃病这个话题聊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话题咱们没有展开，没有继续往下聊啊，
0: 对对对，
1: 包括老年病的这些防治，
0: 哎，
1: 我们具体在应用这些治胃病的原则的时候，结合老年病，其实还有很多话题
0: 对
1: 来谈的，那么咱们留在以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哎，
1: 好，非常感谢您。
0: 哎，谢谢陆老师，陆老师也是给我很多启发，
1: 是吧？
0: 真的绝对
1: 说不咱俩有缘，
0: 对对，
1: 希望咱们以后能够继续有这种碰撞啊。
0: 哎，
1: 好，谢谢。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这样几句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老养生、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几句出自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晋·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近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描绘的景象，正是千百年来令很多人向往的田园意境。《归园田居·组诗》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久所作，这是第一首。诗人说，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从来就未曾学会逢迎世俗，一心只是向往宁静的田园风光。可是人生常有不得已，有时不得不违逆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想，那是误入了。我的本性未移，就像笼中鸟常依恋山林，池里鱼向往深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归田园，让以后的人生自然舒展吧。诗中还描绘了归园田居后的生活景象，真实亲切。诗人由环境的祥和写到内心的安宁。他说，我在这田园生活中没有尘世烦扰，终于可以回归自然，顺应天性了。可以看出诗人如释重负的怡然之情溢于言表。乡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生活休闲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乡村生活恰好可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乡村空间新的价值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强调要重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和传统。

0: 村落风貌，也要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新使命。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协调发展，并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法国著名艺术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大家常说，不善于观察世界的人会因假忙使得生活缺少乐趣，而善于观察的人能从平凡中汲取快乐。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善于发现生活和自然中的美，即使在穷困潦倒或是命途坎坷中，也要讴歌大自然的美丽，书写生活中的情趣，感怀朋友间的情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于中国人来说，《春晓》这首诗太熟悉了，可能很多人在咿呀学语时就背会了这首诗。作者孟浩然是和王维比肩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湖北襄阳的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代便饱读诗书。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孟浩然早年一心求仕途，但遗憾的是，他一生却从未真正步入仕途。寄情山水的他，善于发现生活和自然之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孟浩然早年隐居湖北的鹿门山，后来到长安谋求官职，考进士不中，最后还是回到故乡。这首《春晓》就是他隐居鹿门山时所作，意境十分优美。写春天的诗很多，可是像孟浩然这样描写的并不多。他没有采用直接叙述眼前春景的一般手法，而是通过一个春天早晨自己一觉醒来后瞬间的听觉感受和联想来捕捉春天的气息，表达自己喜爱春天和怜惜春光的情感。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对春光的赞美，写诗人因春宵梦酣，天已大亮了还不知道，一觉醒来听到的是屋外鸟儿的欢鸣。诗人仅仅抓取了听觉上处处闻啼鸟的感受，便想象出院外或许是春光明媚，

0: 或是春花被风吹雨打后落英缤纷的样子，也或许是风雨过后春花再次开放，满园姹紫嫣红，芬芳醉人的景致。而一句花落知多少，又隐含着诗人对春光流逝的淡淡哀愁以及无限遐想。其实最让诗人伤感的不仅仅是那满地的落红和即将逝去的春光，还有隐藏在流年里的种种遗憾。很多人在初读春晓时感觉平淡无奇，再读时就会感觉到诗中别有天地。全诗语言简朴自然，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奇特的艺术手法，也没有丝毫渲染和雕琢的痕迹，平淡中蕴含着深厚的情味，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传颂，仿佛在这短短四行诗里蕴含着挖掘不完的艺术宝藏。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孩子的成长，青春总是最美好的，懵懂的青春也常常伴随着萌动的青春，情窦初开的时候，那一颗颗跳动的心不知道该如何安放。这种自然的情感是要隐藏呢，还是要流露呢？是拒绝还是迎接呢？许多父母对孩子所谓的早恋有所担忧，甚至有些家长为了严防死守，恨不得翻看孩子的书包日记，但凡觉察到蛛丝马迹就如临大敌，生怕孩子耽误了学习。而同时，一些孩子初尝禁果所导致的悲剧也是时有发生。那么刚刚长大的青苹果在成熟之前要如何才能被好好的保护呢？在《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作家阮梅以自己年少时的经历和对感情的思考，为孩子和父母们提供了一个引导的方向。今天的智慧学堂，我们继续来欣赏作家阮梅《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的第五篇，嘘，不要说出来，播讲时代。
4: 嘘，不要说出来。孩子，每一个季节都是美丽的，更何况青葱岁月，青葱岁月里会有迷茫，会有不知所措，每个女孩都会遇到一些懵懂的时光，需要女孩独自走过，那又该如何度过呢？推开记忆里那扇吱吱呀呀的门，我14岁，读初一，被父亲生生拉到他工作的地方读书，远离熟悉的伙伴，远离母亲和姐姐，在中国湘北那个叫南岳庙，也可以叫做操军公社的院子里，上班的人们大多晚上会回去住，很多时候是我守着一个偌大的院子，守着一夜的静寂。13、14岁的年纪，不懂主动交际，又渴望被人照顾，就有了寂寥之心。人在寂寥时的表现有很多种，像我这样躲在自己的遐想里做不切实际的梦，也是一种寂寥。那个秋天，我来新学校不到一个月，没有一个朋友，做完作业之后常常是傍晚了，如果不是下雨，我会搬出房中唯一的座椅，放在一棵有浓密叶子的梧桐树下。我喜欢一个人守在树下，伴着鸟语，捧着课外书，一页一页地看。我习惯了这样寂寥的傍晚，可这样的宁静开始被入侵的喧嚷声打破。几个男生常常在我薄雾般的遐思中硬闯进来，拽住我的视线。他们常常三两个人在我面前的山坡上嬉戏打闹，无来由地

0: 跑过来跑过去，有时他们握一副球拍对着院子的墙面疯扣，好几次球落在我的脚下，谁也不来捡，推推搡搡，直到我把球踢给他们或者我离开。有时他们什么也没带，扯着青色的嗓子对着天空嘶吼，那一首首听了百遍的广播歌被他们唱得歇斯底里。有时在围墙之内，有时在围墙之外，但总在我的视线与听觉内。那时我还不懂，我烦厌他们为何要选中我所在的这么一处寂静地方闹呢？
1: 有时候从旁人看来，少年的一些行为有点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甚至是惹是生非，但那恰恰可能是一种青春的冲动，是生命长大的标记，如潮水一般挡不住，但也会有退去的时刻。少年人所需要的不是厌烦或者压制，而是善意的理解和能够走出情感困扰的足够的支持。
0: 后来的傍晚，我选择坐在房间里安静地看书。天热，那时还没实行电扇和空调，我开了后窗，期待有习习风儿吹过。可安静不到三天，喧闹开始在我的后窗外继续。几次伸头去看，还是班里那几个讨厌的调皮男生。这样的喧扰之后，我干脆关了后窗，用蒲扇驱逐炎热。砰砰，又一个傍晚，后窗被轻轻重重地扣响，响了两下，迟疑过后再响了两下。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一个迟疑的身影在后窗掠过。啊，西宁！推窗，正准备将一脸愠怒丢给窗外的人，结果正是男生西宁。西宁将后背紧贴着墙，脸朝向云朵的方向。西宁是班上最安静的男生，瘦弱高挑，洗得发白的衣裤，浅蓝色书包，他的一切都像他的脸，沉默洁净。在他身上很少看见男生的那种脏和乱。初二正是男生嚷嚷不休的年龄，可在班里难得听到他的声音。可我记得他，一次放学时，几个男生路过我书桌时，故意将我叠码整齐的书撞落，是他走出教室后又回头无声地帮我捡起。看我窗户开了，躲在墙边的西宁从窗口递过一本红色封面的书。
2: 我还你书。
0: 话没说完，西宁脸上似染了书面的红，不待我回话跑了，一转眼消失在小山坡的树林里，像一只受惊的鹿。西宁从没有借过我的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书给我。灯下我好奇地打开它，原来是我遗弃在学校的一本数学书，旧的数学书。这本已破损到惨不忍睹的书，经男生西宁的手一页页粘贴得妥妥帖帖，很多破损处用了透明胶，新粘的封面用的是暗红的蜡光纸。居住的院子离学校远，院子与村路的边界是一条小河，小河很美，河下有湍急的流水，一路叮咚追逐着我们上学的路。河边有弯弯的小树，微风的时候，瘦长的枝条随风飘舞，像女孩子的心思，时而触摸河面的细小波纹，时而嬉戏小路边的青青野草。可桥边的风景令我害怕，河面两岸的连接仅靠两根胳膊粗细的小树为桥，小树不仅小还弯弯曲曲。因为这条小河，我的上学路比任何同学都寂寥漫长。那个电闪雷鸣的早晨醒来，发现时间不够了，我拼命地往学校跑。可等到我战战兢兢地过完小河， 那条通往学校的天津路上已不见几个人影。踏上那条已经泥泞的路，我惊呆了。路上竟横陈着数不尽的蚯蚓，它们有的已被人踩踏的血肉模糊，身躯陷进了泥土，有的拖着残存的半截身子，正在拼命地四处蠕动。整条小路失去了平时的洁净姣好，变得极其丑陋可怕。我惊恐万分，我的脚始终不敢踏上这样的路。女孩子的懦弱让我在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恣意尖叫。就在这时，命运安排了一次奇遇，正在远处飞奔的西宁慢慢地走了回来。看我仍然不敢走，她示意我褪下鞋袜，顺着她的脚窝赤脚往田间绕道走。因为西宁，我得以绕过了中学时代唯一经历的恐惧路，那是我青春岁月里的一条刻骨铭心的路。谁说春天是孩子脸呢？秋天也是孩子的脸。下午放学的时候，已是晚霞满天，我看到了西宁，四五个男孩子在霞光映照下，一路笑声，一路狂奔。就在经过我身旁时，西宁被同伴推倒，我差一点叫出了声。这时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很想对他说声谢谢，关于那个红枫皮，关于那条蚯蚓路。可是西宁爬起来跑了，红红的脸红得像天边的晚霞。他没有看我，他拼命追上了男孩子的队伍，以从来没有过的嘶吼声加入到男孩子疯癫的行列。从那天起，我和中学时代的西宁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那段颤动我心弦的蚯蚓路，那本包着红枫皮的数学书，成了我们永久的秘密。在校园里，我们的话语以书本为界，我们探讨习题的不同解法，相互帮助解决学习上的一个个小困难。我帮他语文，他帮我数学。他父亲买给他的数学物理自学丛书被我翻到没皮没面。校外的时间，我和西宁像两棵相邻生长着的小树，随时时照见，但并不靠拢。我们各自把枝丫伸向天空，承接着属于我们的青春阳光和雨露，任云朵一样的心思游走在两棵树留下的空间里。那潜藏的小秘密渐渐蜕变成了我们成长树上一片片骄傲的叶子。
1: 将生命的成长比作树木，这令人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舒婷的那首诗《致橡树》。透过一棵木棉树对橡树的告白，表达了一位女性的爱情观。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分担寒流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致橡树所表达的这种情感之所以打动许多人，是因为所有的感情都需要一个坚实的根基，那就是独立尊严自强的生命。对于情窦初开的少年，尤其需要一份清醒，要遵循生命的规律，该扎根的时候扎根，该等待的时候等待，要有独立的勇敢，不畏惧孤独，不畏惧风雨，在生命成熟的阶段再开花结果，这才不会给生命带来许多的遗憾。
0: 把心事诉诸画里，成了我后10年20年情绪调节的拿手好戏。寂寞、惆怅、委屈，是一个女孩子成长路上必定会有过的印记。我把泪水调和成画上的露珠，把荷花的娇艳、青草的芬芳、树的浓郁绿意全涂抹在画布里。在孤独的高中2年，走不进女生的我 不找男生相伴，与画相伴，与书相伴，与鸟儿、花儿、树儿相伴。我把平庸平淡的日子过得山高水长。3年前，命运再次安排了一次奇遇，就在我谋生的小城，极其偶然的，我遇到了西宁，依然是一身洗得发白的衣裤，那张洁净的脸依然有当初的腼腆。我们没有提及那本红封皮的书，那个暴雨过后的蚯蚓路，和那一段因对方而改变的青春记忆。回首那段青涩岁月，我们守住了友谊的纯洁与珍贵，保持了求知的初心。那段懵懂岁月，因为不言情，因为把心思藏在书本里，我们无悔青春。我们深深祝福彼此。在这封信里，还得向你讲讲水银儿的故事。水银儿是我在一次讲座中遇到的一位腼腆女生。遇见时，水银儿正在一所重点初中读书，黑发微卷。就在那所学校，她喜欢上了15岁的男生齐。齐笑眉笑眼，他为她起了一个时尚的名字 Smile。两人在就读的初中那棵桂花树下相遇。就在走进新校园的第17天，两人盟誓，在学习上互相勉励，感情上相互忠诚，待考上重点大学后再公开恋人关系。一开始，他们绝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俗不可耐的早恋悲剧的主角，他们十分相信自己的把控能力。像很多少男少女那样，他们相信对方是自己今生的唯一，只要有爱，就会有爱的传奇。可最终的结局是，正当水银儿觉得这段感情已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想集中心思对付学业时， Smile 考上了大学，且新交了女友，自己不仅高考名落孙山，还有了身孕。于是他恨自己，为什么要等到这步才醒悟？他写信给我，一是想借我的笔写写他的故事，来劝告想早恋或已步入早恋的同学放弃早恋；二是希望得到我的回信，为这段留给他太多创痛的感情疗疗伤。我以早恋一个美丽的误会为题，回信给了他。是的，早恋起先的时候，咋看咋想，它都是美丽的、诱人的，不是吗？教室内，女生对男生一脸只不过代表友善的微笑，男生对女生只不过是一次学习上的悉心相帮。球场上，女生对着男生那最热烈、最持久的助阵呐喊，男生对着女生偶尔的一次顽皮打闹。在正值青春年少的你们眼里，都是无法忘怀的美妙诱惑，就像一枚挂在高高枝头的青色之果，还像一个赶路的人看到几朵随意飘游在天空的云，偶尔鸣叫在我们身旁树梢的小鸟，一块可以歇息的石头，使我们有了一种想倚着它歇一歇再歇一歇的欲望。于是，在漫无边际的遐想中，最初追求的目标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包括我们曾有过的诸多美丽梦想。可是，只有成熟的果实才能诠释花的骄傲，而果实需要一个艰难的、寂寞的、漫长的孕育过程。人们喜欢把15、16岁比作人生的花季，并不只是说明这个年龄段有太多的美丽色彩，它还在暗喻这个年龄段的时间有限，短暂如花期。我们将从这个年龄段开始，要学着去面对世间诸多美丽诱惑，就像花儿既要抵制蚊蝇叮咬，避开烈日暴雨，又要拒绝那些蜜蜂与蝴蝶的恣意妄为。 谁都得学会在不断的抵制诱惑的过程中去开始追逐自己人生更远大的目标，一如花儿向往着最终的果实。在这个短暂的重要的年龄段里，我们其实是在进行着一次现实现目标需奋力一搏的短跑，半途里一旦你经不起那些美丽的诱惑停了下来，耽搁了这段时光，就如同一朵小花苞耽误了花期，也就与甜美的果实失之交臂。
1: 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为了让张其贤成为一代良相，赵匡胤特意把前相王府和魏仁甫召到宫中，要他们设法接近张其贤加以引导。前不久，赵匡胤又将王府和魏仁甫招来询问张其贤近况，二人异口同声说，张其贤偏执的毛病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让他参加一下今年的科举考试啊？赵匡胤道了一声可以，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后悔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留给我的儿子来用，为了让他能够一心一意辅佐我的儿子，我还得压他，让他从我儿子手里起来，让他感恩我的儿子。但是已经答应让张其贤参加科考，作为一个皇帝岂能出尔反尔？但他知道张其贤只要参加科考一定能被录取，不过他也存了一个侥幸心理，李白那么有才也没有听说他考中状元， 考就让他考吧，考不上更好，即使考上了还有殿

是这一关呢？因为赵匡胤关注着张齐贤，故而才把窦仪叫住。窦爱卿，有一个叫张齐贤的考生，不知考得怎么样啊？窦仪一脸喜色说：“棒极了，全场第一个交卷，还考了个第一。”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也没说话，只是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他可以走了。窦仪一边走一边想，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个人？而且这么多考生，他为什么单单问他一个人？看来这个人与皇上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又不像要关照的样子。甚而看来这张齐贤铁定是要落选呐、人才呀，难得的一个人才呀。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而到手的人才你弃之不用，搞这科举考试做什么？皇上，你不该不该呀。到了第三日戌时三刻，赵匡胤准时来到了讲武殿，但与往年相比，陪同他的官员有了很大的变化。按照惯例，殿试时陪同皇上的官员有如下诸人：晋王赵光义、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卢多逊、礼部尚书窦仪、吏部尚书李昉、翰林承旨陶谷。这一次赵光义、李昉和陶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赵光美和赵德昭。为什么没有了赵光义、李昉和陶谷，只有赵匡胤心里明白。为了打压赵光义，这样重要的活动自然不能让他参加了。至于李昉和陶谷，他俩千不该万不该，作为皇上的近臣，还要去攀晋王的高枝。卢多逊不是也在攀晋王的高枝吗？为什么独独把他留了下来？那是卢多逊命好，史延德死了老娘，想请卢多逊写墓铭志。卢多逊可不是容易请的，他不只是大宋的第一大笔杆子，还位列宰辅，还是赵匡胤少有的几个宠臣之一。没想到史延德一说，卢多逊便答应了，而且那墓志铭写得非常的好。史延德拿了100两银子登门感谢，卢多逊说啥也不收。史延德无以报恩，便将卢多逊拜谒赵光义、皇上对此十分生气的消息透给了他。卢多逊又惊又怕，想了一夜，第二天去谒见赵匡胤。赵匡胤表情淡漠，全不似往日情景。卢多逊没话找话，说了一番后话锋一转，说道：“陛下，臣真没有想到晋王还会写诗填词呢。”赵匡胤不置可否。卢多逊径自说：“十几日前晋王说他做了一个词，想请小臣雅正，而且还问是他到小臣家呢，还是小臣去他家呢。人家贵为王爷，当然不能让王爷到小臣家了。于是小臣便去了晋王府，谁知他做的词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全都叫逍遥咏。臣耐着性子将他看完，觉得写的并不怎么样，但又不敢直说，违心的将他的词赞扬了一番，而且提出要把他带回家好好拜读。晋王竟然同意了，你听听，这像词吗？”说到这里，卢多逊高声吟了起来。赵匡胤将手摆了一摆，说：“卿不必再吟了，朕知之矣。”正因为赵匡胤知之矣，卢多逊的官位才得以保住。在赵匡胤未曾到来之前，窦仪已经粉墨登场，把皇上如何求贤若渴以及科举取士的意义讲了一遍，而后宣布殿试规则。一，中举子退到偏殿，由礼部组织中举子抓阄，依照抓阄排列出的顺序标上序号1、2、3、4、5等等，而后由有关人员引导依次前来殿试。二，殿试的题目是我心中的楷模，就这个题目各讲各的，时间半刻钟，与时者自行淘汰。三，讲完之后由有关人员带出，仍在偏殿等候。赵匡胤一到讲武殿，窦仪便迎了上去，拜而问道：“可以开始了吧？”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

0: 一点，窦仪高声宣道：“
1: 一号进。”
0: 一号讲完，二号登场，40个举子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方唱，直唱到丑时14刻方才结束。午饭是在讲武殿吃的，按照惯例，参加殿试的举子淘汰率为1/5。往年参加殿试的人数控制在20人，按照4/5的规定，应该录取为进士的16人。今年赵匡胤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将参加殿试的举子翻了一番，这一番便是40人。往年不用看这些参加殿试举子的水平，但就御史这一项也淘汰3-4人。可是今年的举子分外精，竟然没有一个御史的。没有御史的，就得看他们的讲演是否紧扣主题。快，这40个举子的讲演全都紧扣主题。既然全都紧扣主题，那就得看他们的形象以及表达能力等等。偏是这40个举子不但形象俱佳，表达能力也呱呱叫。众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赵匡胤身上。赵匡胤见陪同的官员都在看着他，不慌不忙地说：“
1: 今日的殿试，所有举子的表现俱为上乘，应当全录。但是按照惯例，必须淘汰1/5，也就是说，在这40个举子之中，得淘汰8人。”
0: 说到此，将话顿住，二目自左而右，将众官员扫了一遍，问道：“
1: 众卿认为该淘汰哪几位呀？”
0: 无人应腔。
1: 既然众卿不想讲，朕便说一说朕的看法。第7号、第10号、第21号、第25号这4位举子应该淘汰。
0: 众人齐道：“
1: 陛下圣明。”
0: 赵匡胤继续说道：“
1: 第3号也应该淘汰。”
0: 此话一出，满殿皆惊。第3号是谁？第3号就是张齐贤。众人皆认为，就殿试的题目来讲，张齐贤答得最好，好得叫人无可挑剔。张齐贤一开口便说：“
1: 要说我的楷模多得很。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3人之中，就有1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只要能做我老师的，都是我的楷模。”
0: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场的人除了赵匡胤，俱都频频颔首。张齐贤略顿了一下，说：“
1: 以何人为楷模，得因时因事而定。皇上若要一统天下，我便以霍去病为楷模，匈奴不灭，无以加为。皇上若要官员清廉，我便以杨旭为楷模，悬于于庭。皇上若要齐家，我便以窦尚书的令尊为楷模，教五子名俱扬。皇上若要行商，我便以贤高为楷模，把牛用以犒赏敌军。皇上若要听政言，我便以魏征为楷模。”
0: 赵匡胤既然敢于否定张齐贤，自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是张齐贤过于圆滑。尽管此说难以服众，因为赵匡胤是皇上，没有人敢反对。赵匡胤见没有人反对，继续说道：“
1: 以朕看来，第6号也该淘汰。”
0: 众人又是一惊。且不说这第6号的楷模是周公，但就风度气质而言，在众举子之中可谓是鹤立鸡群。
1: 朕为什么要淘汰第6号举子呢？这位举子有些不识时务，诸卿没有想一想，周公是谁呀？周公是圣人中的圣人，况且我大宋有幼主吗？
0: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这小子犯了皇上的大忌，应该淘汰。其实更深层的原因，不是这个举子犯了赵匡胤的忌，而是赵匡胤敲山震虎。这个虎不是别人，乃是他的亲弟弟赵光义。赵匡胤目扫众卿说：“
1: 第11号和32号也该淘汰。”
0: 第11号是张勇，他的楷模是范蠡。第32号是孟进，他的楷模是诸葛亮。范蠡不只被尊为财神，而且在一般人眼中，他无论是为官还是经商，都达到了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特别是他能够激流勇退，世人只可望其项背而不及。可赵匡胤不这么看，他认为

0: 可为之事而抢为之，非真智者也。淘汰了张勇等人之后，还剩32人，这32人全部录为进士，淘汰者皆为举人。进士确定之后，殿试只算进行了一半，下半时比前半时更出彩，殿状元。按照惯例，进士确定之后，把位于前两名的召上殿，再来一次考试，胜出者为状元。第二次考试由皇上亲自出题，也可以考45经，也可以考策论，也可以考诗词歌赋，无论考什么都离不开嘴和笔。但这一次考试既不用笔也不用嘴，而是用拳头。若是考武状元，莫说用拳头，就是用刀枪剑戟也不为奇，可这是考文状元。赵匡胤不管这些，他从小就十分顽皮，特喜欢捉弄人。尽管年近半百，童心未泯，但因为他是一个万乘之君，不得不把自己的顽皮和爱好收藏起来。今日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竟然发了童心，让两个竞争状元的进士王嗣宗和陈时齐在殿上打一架，谁赢了谁就是状元，这真是别出心裁。这哪里是在考状元，分明是一场恶作剧。这种选拔状元的方法闻所未闻，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在众人大感惊诧面面相觑之时，反应敏捷的王嗣宗突发一拳，把陈时齐的帽子打掉在地。他双膝跪地叩头说：陛下，臣圣旨。赵匡胤龙颜大悦说：行，你就是状元了。王嗣宗忙叩头谢恩，三呼万岁。封过王嗣宗状元，又封陈时齐为榜眼。陈时齐尽管一肚子不高兴，也不敢有所表现，唯有谢恩而已。殿试只需试出进士、榜眼、状元也就够了，并没有人事任免的内容。但赵匡胤不管这些，殿试结束，突然口谕一诏，封皇帝赵光美为秦王，皇子赵德昭为燕王，贬吏部尚书李昉为太常少卿。赵光美作为皇帝，早就应该封王，况且他的三哥赵光义三年前就已经封王了。至于德昭，作为皇长子，按照惯例一出阁就应该封王。赵匡胤没有这么干，想让他束官后渐渐晋封为王。如今他已经27岁了，又做了一年的防御使，再不封王就说不过去了。况且为了抑制赵光义的野心，也应该封他为王。但突然贬了李昉，实在是出人意料。尽管出人意料，但众臣中还是从中悟出了一些东西，皇上是在培养自己的儿子呢。赵匡胤笑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未及，吴越遣使来朝，赵匡胤便与使臣说：
2: 儿主对朕恭顺有加，可俺两个已经有2年多没有见面了，朕十分想念，请他来汴京一趟，酌一杯小酒，话几日家常。
0: 吴越使臣返归杭州后，便将赵匡胤的话学给了钱叔。钱叔很为难，宋犹如当年之秦国，乃虎狼之国，这个老虎已经吃了后蜀、南汉和南唐，岂能把吴越放过？这一去就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如果不去，惹恼了赵匡胤，那就会招来如狼似虎的宋兵，遭殃的不只是自己，乃是吴越国。为去与不去，钱叔召开了三次御前会议，商议的结果还是得去。为了能使他平安回来，吴越的大臣不仅为他乞讨，还为他造了一座塔，取名宝书塔。在此之前，钱叔也曾来过汴京，接待他的是赵光义， 但这一次

换成了燕王赵德昭，但赵匡胤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十分想念，还要和他酌一杯小酒，话几日家常。他来到汴京一个月了，赵匡胤只和他见过三次面，每一次见面包括吃饭没有超过半个时辰。第三次见面，钱叔故意装醉要给赵匡胤献词，赵匡胤同意了。至于他献了什么词已经不知道了，但词中有几句明显是在发牢骚。赵匡胤不但没有恼，还站起来走到钱叔身边，拍了拍钱叔的肩膀说，你放心，我不会扣你，更不会杀你。后天我就让你走，进朕一事，进卿一事。钱叔哭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赵匡胤没有食言，送钱叔走的时候还送给他一个黄包袱，嘱道，这里面的东西只有等你离开大宋国境才能看。钱叔频频点头。尽管钱叔很想知道这黄包袱里包的是什么东西，但他很听话，出了大宋国境方才将包袱打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包袱里包的全是大宋大臣的奏章，而且这些奏章都与他有关，请求皇上把钱叔永远留下，不战而得吴越。他又一次哭了，朝着汴京方向跪了下去，久拜之后说，陛下，臣这一生绝对忠于您，不是臣这一生，臣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世世代代绝对忠于您。他回到杭州，再也不在西北殿坐卧，群臣不解，纷纷寻旨。他说道，西北者神经在焉，天威不为言咫尺，敢宁居乎？忽有一翰林来奏，南唐一书生撰了一本小书，想面呈大王。钱叔一脸不悦说，不就一本小书吗？你们翰林院看一看不就得了，也要烦朕。翰林说，这不是一本普遍的书，这本书如果呈给宋天子，他一定会高兴，比给他供1000头大象还要高兴呢。哦，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如此金贵？钱叔问。百家姓。钱叔有些失望，一本写姓氏的书能有多金贵？翰林说，如果单是一本写姓氏的书倒也不金贵，金贵在这本书乃是用四言韵语写成的，读起来朗朗上口，仅凭此也不一定能引起宋天子的注意，能引起他注意的是姓氏的排列。该书收集了438个姓，在排列时以赵居首，前次之，孙李右次之。您说宋天子见了这本书能不高兴吗？钱叔说，该书以赵居首，以前次之，不用说了，这个钱乃是本王了，孙李呢何解呀？翰林说，孙是大王的王妃呀，李呢又何解呀？翰林说，此书生乃南唐人，而他们的大王是李煜，而且这书生本人也姓李。钱叔哦了一声说，原来如此。遂传书生进宫，拜官翰林学士，并赐之金帛若干。钱叔将百家姓一连读了十几遍，经印了30册，遣使送达宋廷。赵匡胤看了百家姓，龙颜大悦，赏吴越黄金10000两，并昭告天下，把百家姓作为学堂的蒙学课本。为了培养赵德昭，赵匡胤封他为王，又把他从后台推到前台接待吴越王。而这个活原本由他的玉帝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干的，但他让德昭干了。既然让德昭干了，他又没有勇气立德昭为太子，他有2个顾虑。第一个顾虑，他多次向人标榜他和赵光义可以称之为兄友弟弟的典范，如果立了德昭，无疑要惹恼赵光义，他害怕赵光义和他翻脸，更不想自打耳光。第二个顾虑，害怕赵光义铤而走险，天子尽管操有生杀夺予之权，但当权贵的羽翼一旦丰满起来，天子也怕。知道刘邦不？刘邦是个无赖，

0: 比赵匡胤更加强硬不济。他由于特喜欢小老婆戚夫人，爱屋及乌，就想把太子换成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如意。但是他的大老婆吕雉只是给太子请来了四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商山四皓，给太子当伴读，刘邦便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当戚夫人又一次要他换太子的叹道，那商山四皓是出了名的四个贤者，如此之人居然跑来给太子当伴读，若是强行废掉太子，恐怕天下要大乱呐。而这时赵光义所拥有的声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商山四皓，况且他在开封府经营了十几年，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武幕僚。尽管有顾虑，但得招的太子非立不可，无非是缓一缓而已。一年四月，赵匡胤突然提出想去巡视洛阳，行前赵光义问他，二哥，您打算在洛阳停几天？对小弟还有什么嘱托呢？赵光义之所以要这样问，是因为赵匡胤每次出征或出巡都是让他做汴京留守，他不能不问。过去只要他一问，赵匡胤就立马回答，可是这一次他等了许久，赵匡胤才缓缓说，不用嘱托了，这一次你跟我一起走。赵光义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先是吃惊，既知是生气，学着他的二哥缓缓地问道，我和您一起走，谁来做汴京留守啊？赵匡胤又来了一个缓缓地回道，光美和昭儿。好，很好。赵光义违心地说了这三个字后，便加入了西巡的行列，一路上很少说话。赵匡胤这一次西巡洛阳，除了祭奠他的父母之外，就是玩儿。玩了几天，他突然想起了赵普。赵普被贬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只是挂了个名，一直没去上任，闲居洛阳。尽管赵普任相时做了许多不法之事，但毕竟是老朋友了，又对大宋有过大功。但仅仅如此，赵匡胤也不一定去看他。赵匡胤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站出来，为他顶住野心勃勃的赵光义。但变官朝臣能够站出来和赵光义抗衡的人一个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赵普。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